0: 如果你胜不了我，你走不了。胡大海哈哈一笑，嘿嘿，我说纳兰蝶包花呀，你是找死吧？啊，我叫你退兵是给你个便宜，饶你不死。我看你这个样，你瞅瞅你眼睛瞪的，你是非要跟你二法官比划比划不可？嗯，我老胡要是没有打虎意，也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也不敢下海洋。纳兰蝶爆花是越听越有气呀、啊，这在这说声顺口溜了。
1: 你休要啰嗦，快快撒马过来。
0: 胡大海把嘴一撇，那你小小的纳兰蝶爆花还用得着我老胡亲自动手啊？啊，只用我一个老家人就能取你项上人头。纳兰蝶爆花一听胡大海这番狂言，气得他暴跳如雷呀、啊！
1: 我要要要要姓胡的，你那家人在哪里？快快让他过来受死！
0: 胡大海不慌不忙的用手往南边荒郊一指，
2: 就是他在那儿呢。哎，我说老大呀，你快过来，把纳兰蝶爆花给我宰喽！啊，捏死就得了。
0: 他话音没落，就听那边有人说话了：“
3: 奴才来了。”
0: 纳兰蝶爆花和橘子们一瞧，只见从河边走过来一头瘸驴。这头驴三条腿长，一条腿短，一走一点头啊。驴背上坐个干瘪老头，瘦小枯干，满脸皱纹，弯腰驼背，头戴甩头疙瘩青皂帽，身穿青箭袖，这已经都开花露里了，腰里的丝条打着街头，足下穿一双破靴子。众人心想，这又是哪儿来的神仙呢？怎么这副打扮呢？只见这老头啊，一瘸一拐的来到了这阵前，开始下驴。他这下驴啊，腿脚好像不利索，下了半天脚才着地呀、啊、一瘸一点的来到胡大海身前，躬身施礼：
3: 我说胡二明公，是您叫我吗？
0: 胡大海说了：
2: 对，我叫你。那什么，把这纳兰蝶爆花给我逮住啊，好好玩啊。
0: 纳兰蝶爆花一听，气得鼻子差点没歪喽。什么叫好好玩啊，还把我给逮住？你是何方来的神圣啊，如此猖狂？哪成想这老头啊毫不在乎地说：
3: 好，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哎，不过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
2: 胡大海还说呢：你什么宰了就行了啊，留活的干啥？
0: 纳兰蝶爆花在旁边一听这个气呀、啊、心里话，这两个该死的东西拿我耍上骨头了，这两军阵前我可从没受此屈辱啊。你们俩干嘛呢？说相声呢？这一唱一和的还要把我给玩死？嗨，留活的干嘛？死的就行？这可真来气呀、啊、他正生着气，就见那老头骑着瘸驴就过来了。纳兰蝶爆花紧忙问：
1: 来者何人？
2: 老头说了：
3: 自幼无名，就叫老大，是胡二法官的家人。
1: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啊？刚才你没听见胡二爷说吗？取你脑袋把玩把玩。
0: 纳兰蝶爆花哼了一声：
1: 哼，就凭你这老棺材瓤子还要取我的脑袋？
0: 哪知道老头啊很干脆的回答：
3: 啊，对呀，怎么了？我看费不了多大劲儿啊。
1: 哼，
0: 纳兰蝶豹花呀，气性更大了，心说这老家伙真是找死啊！他一摆掌中的双锤，
1: 那好，你就过来吧。
3: 哪知老头一摆手，等会儿，我还有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啊。
0: 纳兰蝶豹花说：“
1: 商量什么？
3: 你看见我这头驴了吗？又老又瘸，走道也不快了，怪别扭的。我早想换匹好马，可又没有合适的。今儿我跟你一见面，就瞧见你那匹马不错，是叫什么赛鹿铁豹花吧？这匹马要给我骑，那挺好。嘿嘿嘿，咱们好说好商量的。你把你那匹马给我得了，我多少还能给你对付俩钱儿，你看怎么样？”
0: 纳兰蝶豹花听见这番话，那是气上加气。这个老东西不打仗，净耍贫嘴呀，干脆别跟他废话，快打死他得了。想罢，他把溜金锤一摆，
1: 老东西，想要马，你得先问问他。
3: 哪知道老头说了，问他干什么呀？
0: 纳兰蝶豹花说，
1: 问他乐不乐意。
3: 哪知老头说，管他干什么呀，你乐意就行呗。
0: 纳兰蝶豹花不想再跟他废话了，
1: 少废话，拿命来。
0: 说罢举锤就打，使了个泰山压顶，单锤就过来了。哪知道老头啊挺利索，一转身就下了驴，只剩下瘸驴站在那儿。这锤正落到瘸驴的背上，耳听啪的一声，这头瘸驴就瘫倒在地上了。老头一看驴死了，这下可急了，
3: 好啊，纳兰蝶豹花，赔驴，你小子真不讲理呀，打死了我的驴，我能跟你玩得了吗？
0: 说完一撩衣襟，苍啷一声从腰间拔出了一口短剑。这柄剑是光滑夺目，令人胆寒，别看它短，却能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挫草，杀人不带血。它就是有名的兵器，叫秋风扫落叶。老人家亮出短剑，往后一仰身，丁字步一站，手托银髯，精神抖擞，二目一瞪，烁烁发光。这跟刚才可就不大一样了，刚才明明是个半死不活的老头，这怎么摇身一变如此的精神抖擞？大伙都一愣啊，纳兰蝶豹花一看也不禁哆嗦一下。这老头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乃是京西静海县的老义士，外号人称通臂猿猴，姓吴名真。在京西一带提起此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肝胆照人，很讲义气啊。他这次是受了刘伯温的邀请来解救众英雄的。前几日刘伯温给常玉春先送去一封信，让他赶快交给众兄弟，然后刘伯温要去真定府访友，行至途中巧遇老义士吴真，刘伯温就把五科场的事儿全对他说了。吴真气愤填膺，立即动身，连夜赶赴京城接应吴殿章他们。老头在第二天中午赶到了卢沟桥，方才呀，他打老远就看见纳兰蝶豹花大战常玉春了，赶紧催驴往前去。正在这时候，让胡大海看见了。 本来这常玉春一走，胡大海正没辙呢，他猛

0: 猛抬头看见老义士吴真，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心里有底就又吹上了，硬说吴真是他们家的一个老家人。这吴真呢，素来知道胡大海为人喜欢神扯鬼扯的，就配合胡大海演了一出戏。那众位问了，胡大海和吴真认识吗？要不然这胡大海怎么认识吴真呢？吴真又愿意配合他演戏呀？您别说，还真认识。现在老头一现本相，大伙全愣了。朱元璋就问胡大海，二哥，这老头到底是谁呀？怎么会听你的呀？胡大海一笑，嘿，他不听也得行啊，你不认识他呀？他就是你二嫂子的表哥，人称通臂猿猴吴真，他是我的大舅子。朱元璋心说，哎呦，别看我二哥没什么本事，倒是有几门露脸的好亲戚啊。岳父金朝奉那是有名的老英雄，人称翻江闹海擒龙首，大师兄康茂才人称神刀将，现在又来了个大舅子通臂猿猴吴真。再看胡大海这个时候啊，得意洋洋，把大肚子一舔，我说纳兰谍报花，你现在认罪还不晚，组织上给你认罪的机会，只要你闪开道路让众人过去，胡二爷就饶你不死，如若不然，二爷我可要发话了呀，等我一张嘴你的脑袋就没了。纳兰谍报花听胡大海这番话，气得哇呀呀暴叫，哎呀，一派胡言呐、啊！胡大海，胡大海嘿嘿一笑，嘿嘿，看来你是不信我的话呀。我说老大呀，你就过去吧。老吴真答应了一声，遵命，往前一纵身，跳出有两丈多远，眨眼到了这纳兰谍报花的身旁，挥动短剑直奔纳兰谍报花的脖项而来。纳兰谍报花万没想到这老头的动作来得这么快，这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他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赶紧把双锤往上一举，想把老头的剑给磕回去。他哪料得到吴真一转手，锤已落空，他身子往前一闪，吴真手起剑落，就听叉楞扑的连响了三声，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头一响，宝剑削掉了纳兰谍报花左手的锤头，第二响，砍下了纳兰谍报花右手锤头，第三响，纳兰谍报花的脑袋应声落地，这叫一箭三头，纳兰谍报花身死当场。众人都看向这老英雄，心想，我的妈呀，这是老妖怪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咱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依然跟大家说一说这眩晕的根源、调理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眩晕和我们哪些疾病息息相关呢？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眩晕病诊疗中心的负责人、主任医师，也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丽主任。孙主任你好。
6: 嗯，你好。
5: 说到这个眩晕哈，中西医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在定义方面，包括这个范围的一个涵盖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区别，是这样吗？
6: 是的，因为其实西医呢，它是从它的病理机制去切入这个疾病，而中医不是的。中医我们几千年我们积累下来的，其实是从症状入手。比如说对于西医来说，它就是一个症状，那么它涵盖了100多种疾病。而在中医来说，因为它的主要症状，比如说头晕啊、目眩呀、天旋地转呐、如坐舟车呀，这是我们中医给他的概念。但是其实就是我们东北人说的那个迷糊啊。然后呢，有的人说他叫忽悠，那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症状。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是以症状入手对疾病进行诊断的。那么其实它的重要的一点还有要辨证，就是无论它这个疾病是哪一个，但是它背后的辨证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辨证施治，这也是我们中医诊治非常重要的一环。
5: 根据这个症啊来判断之后对症下药，这个很重要，是吧？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眩晕和我们很多的老年性的一种基础类的疾病有关，又跟基础代谢息息相关。那我们先说一说吧，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三高，是不是？三高里面就是高血压的问题了。
6: 是。
5: 那么它跟高血压之间有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主任？
6: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在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当中呢，有一部分他的主要症状也是眩晕。但是其实因为我今年是我从医的第30个年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如果你初期的原发的高血压其实是没有症状的，这个病人其实没有眩晕的症状，或者是即使高血压偏高的时候，他的症状主要以头胀为主。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眩晕呢，它的概念就比较广泛。那其实这种眩晕就包括天旋地转的那种晕，然后晃不稳的这种晕，包括走路像两侧倾斜的这种晕，还有其实我们有一部分病人他看东西是倾斜的，看东西是转个儿的，然后呢看东西是变形的，它都涵盖在我们的眩晕里面。那么高血压呢，它主要的是以没有症状和头胀为主。而对于我们眩晕来说，其实如果这个病人你既往，比如说你已经发现了你的原发的高血压，你用药控制也比较好，那你这一段时间怎么就晕了呢？血压控制的就不好了，忽高忽低的，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关注了，是不是他又继发了高血压，或者本身我们没有高血压，但是这段时间比如睡眠不好啊，情绪不稳定啊，那我们就晕了，血压就高了，那这时候要提醒您，可能您就是一个继发的高血压，或者是 在原发高血压的基础上继发了一个痊愈类疾病。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痊愈类疾病治好之后，我们的血压就会回到原来平稳的状态。因为我们在控制血压的时候，最终的我们在控制什么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肾脏的损害。那其实到年龄大了，因为我本身做老年病的嘛，那其实我很关注我的老年朋友们，因为其实到年龄大了，现在生活水平又比较好，我们既希望长寿，又希望我们不要患那些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血管疾病卒中发生之后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和家人带来的痛苦是特别大的，而高血压反而就是我们未来卒中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痊愈类疾病会造成我们血压的波动的。我们在控制血压的时候，第一要保持正常，第二要保持平稳，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如果高血压的病人，那第一，如果没有症状要及时控制，如果出现了眩晕的症状要及时控制眩晕的症状，避免血压的波动。
5: 就是听您这么说，我觉得高血压有的时候会诱发这个眩晕的问题，而眩晕呢有的时候又会刺激这个血压的升高，他们两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作用，是吧？
6: 是的，因为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有头晕头胀，而眩晕类疾病呢好多它都会伴有交感神经症状，比如说血压升高、心慌、出汗、恶心、呕吐，那这些都是它的伴随症状。那如果你治疗了眩晕类疾病，那这个血压就可能回到平稳的状态。所以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比较好，当它波动的时候，你也要找一个负责眩晕诊治的医生，那把你的激发因素去掉，然后这样你的血压才能平稳。比如说睡眠不好了，血压就波动了，那我们一定在管理血压的同时要去管理睡眠和情绪。
5: 对，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要找中医专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有不少的人说太好了哈，中医来到这儿了，可能会有一些方子要对症下药才行。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相关那些老年病啊，或者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眩晕的一些症状，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留言，越详细的这个症状越好，可能我们中医药的一个辩证。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说一说，如果说他通过我们的快手的这个文字的留言，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的留言，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描述表述，更能有效的咱们短时间内判断出它的一个症状呢？
6: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中医呢，普及一下中医吧，因为其实我们中医不仅仅有辨证论治，我们还有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那其实我们最近呢也在跟那个北京中药大学做一个叫做道术研究。其实当我们做一个小医生的时候，我们只看舌、看脉、看症状去辨证的时候，其实这个叫术医，就是我们还仅仅是个小医生。那如果我们能去引导患者的身心去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达到术医的阶段。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些很多著名的知名的中医专家，其实他讲的不仅仅是术的问题，是早期的一个辨证的问题，还有其实中医讲的天人合一特别的重要。那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其实我觉得中医这个合字，中国的这个合字其实是我们中医文化的一个精髓。其实它讲的更多的是我们和大自然的和谐，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身心的和谐，我们自身的我们健康的理念，我们健康的根据四季的去调节，根据时间的早晚，比如说夜间不熬夜呀，然后到什么季节，然后我们来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保暖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夏天少吹空调啊，少吃冷饮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中医的理念。所以不仅仅有辨证论治。那刚刚说到这个主持人问我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用快手啊，我可以看到患者的舌，但是看不到脉。那我觉得简单的说一下症状呢，可能到大概我们对这个疾病
5: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是吧？
6: 可以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吧，我觉得这样不够准确。但其实包括我们做眩晕这个疾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儿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诊疗里面，不光中医的，包括西医的，其实可能过去的脑供血不足啊、美尼尔氏综合征啊、急性眩晕呢，其实在我们新的疾病谱里都已经被逐渐了移到了我们医学的历史博物馆里。其实这是我们旧有的对。

0: 疾病的这种认识。那新的疾病谱是什么呢？那我相信昨天您一定帮助大家普及了，像耳石症啊、前庭偏头痛啊、梅尼艾病啊、前庭神经炎啊，包括一些脑血管病导致的眩晕，这才是新的疾病谱。所以其实新的疾病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病人，我们不仅仅要问诊，还要查体，做专业的检查。因为眩晕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前庭，前庭腕周和前庭中枢，我们低头抬头就晕了，其实和我们的颈椎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其实和我们的前庭相关。那我昨天还想，哎呀，如果我要是这是个电视直播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模型带着。因为在我们眼睛和耳朵交汇的地方是我们的内耳，我们内耳呢有一个器官，那其实就叫做前庭，它是管我们的脚加速度的。比如说我们这样低头抬头转头的时候都是由它来管理的，包括我们上电梯，平时坐车、骑车、停车，比如说晕车，
1: 有一种失重的感觉的时候，
0: 晕车也是我们的一个病啊，叫做晕动病，其实就是我们的前庭调节功能紊乱导致的。那其实它才是管理我们这些加速度运动的主要的器官。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不仅仅要有爱心，还要有专业知识。其实我们的床边的查体特别的重要，比如说耳石症，我们在床边翻几个个儿，然后我们看去看他的眼振，然后眼振特异性的眼振就决定了他是哪种耳石症。然后我觉得比如说耳石症，我觉得他呢重点就是复位，我们认识他，找到专业的医生复位。那其余的其实很多病都和我们的情绪是相关的，和我们的运动是相关的，和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是相关的。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医生最高级的境界是个体化的诊疗。所以也希望有眩晕这个症状的病人，那总也不好，或者是反复的发作，我觉得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看到您。
1: 对，这个看到，说这个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是吧？
0: 是，
1: 能看到能感受到，然后把您的症状告诉我们的专业人士。当然了，通过广播可能不能完全呈现这个面对面，但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把你的情况更详细的描述给我们，描述给我们的专业人士。还有未来不是梦叫真情团，他说我的血压不高，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哈、就眩晕了，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觉得血压不高的人，那可能还有血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血压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导致这个眩晕的。像他这种没有说年龄的重要，这个信息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其实来到这里，我特别感谢您，因为其实好多眩晕类疾病预防特别重要，早期识别它特别的重要。那其实在这里其实才能用有更多的听众，或者更多的我们的就是快手上面的这些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能最早的学到眩晕的一些诊治。比如说我们看眩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您是第一次发作呢，还是反复发作，还是很长时间了，三个月以上啊，几年都是晕晕乎乎的。那其实这个会给我们一些提示的，比如说他从来都没有晕过，第一次就这两天就天旋地转了，然后走路就不稳了，然后可能还伴着恶心呕吐，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前庭神经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您是个年轻人，如果您是个老年人，既往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年龄又大，血脂也高，那如果您这两天要出现眩晕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让您一定要去医院，去神经内科，去脑病科，那我们要做个头 CT 啊，或者核磁啊，那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脑血管病引起的一个头晕。所以对于第一次晕，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识别一下，他是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
1: 眩晕还有良性的和恶性的？
0: 对呀、因为比如说耳石症，因为最早为什么我做眩晕去关注耳石症，那昨天海涛医生也提到了这个耳石症，就是因为耳石症可以在瞬间我们在

0: 比如说我们的感冒也是反复发作的一个疾病，可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就没有恐惧，我们就可以找专业的医生来解决它。那我们人是一部多么精密的仪器呢，出了点小问题医生还能解决，这算什么问题呢？
1: 嗯，起码我们对它没有恐惧。您说这个特别对，就是我们对很多疾病吧其实是抱有恐惧的，因为不了解、
0: 是。
1: 那么但一旦我们了解它了，熟知它了，知道怎么应对它的时候，我们就敢于去面对它了。
0: 是、
1: 这时候就恐惧感没有了，就像一个小感冒一样、那就吃药呗，或者喝水呗，或者养呗。但是有一些人说这耳石症真是整不了啊，哎呀晕啊头晕啊，一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这个就感觉到自己很无助，
0: 要世界末日来了。
1: 对，所以他这种就特别恐惧恐慌，这种心理的作用就非常的大。我们再来看看啊，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快手当中留言，未来不是梦，他说我第一次眩晕，就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头一回啊。还有这个叫做贡桑嘎姆，他说孙老师好，他说刚才说的这个眩晕是53岁、中老年朋友，以前没有出现过、像他这种这个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吗？
0: 是这样的，按照警察抓小偷的原理，谁的嫌疑性最大，我们就先考虑谁。比如说耳石症，它是眩晕里面发病率最高的，虽然它是反复发作，但是它是一个和老化最相关的疾病，它发病多是在50岁以上。那如果您之前没有晕过，这又是第一次，又没有那么多高危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那就赶紧上医院去找我们医生吧。如果真的是耳石症，我觉得就像中奖一样，放完就好了，不好吗？因为其实过去呢有很多疾病，我常常和我的团队的医生们说，其实我们第一要有爱心，是因为好多疾病不是我们医生治好的。那过去我们医这个脑供血不足看那个病人也好了是吧，其实不是我们治好的。就像耳石症，它其实可能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它可以自愈的、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才是我们修复自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生。这样的其实我们通过不停的运动啊，其实我们现在也会告诉一些老年人可能复位不太方便的，比如说腰椎不太好怎么样的，然后这时我们就告诉他一定要运动，两侧坐在床边两侧翻，然后我们这样的让耳石症快速的从一个块状的让它消散开，这样的快速的吸收。因为正常啊，我们的耳朵其实在这个椭圆囊里面它也是不停的在产生耳石脱落，因为耳石症就粘在那里，就像一个石子路一样，它脱落下来了，那其实日常我们就有脱落的，它边脱落边吸收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脱落的快了，吸收的慢了，它攒在一起了，攒成堆儿了，那其实就影响了我们的类淋巴的平衡，才会出现眩晕的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的好多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的，所以其实你可能动动它自己也能吸收的。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它了，可以让您10分8分就好了这个病，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吧，
1: 判断一下更好。
0: 是的，而且现在包括有非常先进的国际上的这种复位仪在我们中心也是有的、那就像飞行员绑在那个座上一样、然后我们用精准的这个
1: 都不需要专家的这个手动的了。
0: 是的，然后一看是，然后一用机器一复位，精准的复位一下也就好了，所以这么简单
1: 这个太牛了。
0: 就不要在家里面再等了。
1: 记住了这位朋友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血压血糖和这个眩晕有关，也有不少人可能会跟这个偏头痛扯上关系，搞不清楚是偏头痛的原因还是眩晕的问题，它都会有痛啊晕啊恶心啊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是吧？
0: 看来慧云已经很专业了呀，
1: 因为慧云也有这个偏头痛的老毛病。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发现了，比如说我们在出去讲课的专家团的10个人里面有8个人会有疼或者晕。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眩晕里面最多的一个病其实叫做前庭性偏头痛，它虽然叫做前庭偏头痛，我患者常常问我的说我也并不头痛啊，或者是我也只是小时候有头痛啊，那其实它的主要症状是眩晕，过去被误诊为脑供血不足警性眩晕的其实非常多的就是这类疾病。那么它的特点，它的人格特点，后于我们说他的人格特点就是偏执、完美、强迫。
1: 你在形容的是偏头痛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个偏头痛让我们的孙丽主任给形容的这个一下子就形象化、人性化了，是不是？很偏执，还很顽强，我觉得。他还很勇敢。
0: 我们说的是中性的，就是特别要强的一个人。
1: 太要强了。
0: 他特别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这样的，其实刚刚说了，我们身体是一部很和谐的机器。当你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我们力所不及的时候，本来我们11点应该睡觉了，可是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0: 定要12点1点才睡，你明天可能就头晕头痛就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说前庭偏头痛、偏头痛这样的一类疾病，它是我们身体里的纪检系统。当你超负荷的去工作的时候，情绪压力太大的时候，这时候或者你电脑看多了、手机看多了，这种光刺激增加了我们大脑的兴奋性，它的疾病也会发作的。所以其实它要求我们好好的休息，情绪愉悦，少看手机，少玩电脑，然后多多的户外活动，多多的运动起来。想想这样的一个病还是病吗？它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管理的系统啊，身体。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说一说中医调这个眩晕的问题了，而且要对症施治，要辨证施治才行。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症状可能都不一样。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孙丽老师哈，孙主任，就说到这个眩晕的时候，一般我们的患者当中什么样的体征的人跟这个眩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呢？
0: 因为其实关注中医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经方。在这里讲的经方，其实我们多数讲的是仲景的《伤寒》和《金匮》。那么这两部书里面其实大量的篇幅写到了我们的眩晕。其实他论眩晕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痰饮论治。那什么是从痰饮论治呢？你想想我们头晕啊，头重如鬼啊，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类的。那么其实还有如果您不会号脉，您可以看看您的舌呀。如果您的舌比如说胖大，有齿痕，舌苔是白的，甚至是腻的，是滑的，那其实这时候就是我们中医的痰湿之象。那这样的病人其实更容易，或这样体质的人他更容易患头晕眩晕类疾病。
1: 痰湿的人，
0: 对，
1: 从舌苔上看白腻的，这是痰，
0: 对，
1: 痰湿
0: 白的，舌胖的，淡的，然后白的、白腻的、白滑的，那这样的其实都是和痰湿相关的这一类的眩晕。
1: 那我们再追问一下，为什么痰湿的体征跟眩晕又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因为我们说叫风夹痰，痰湿上扰，上扰清窍，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清窍，然后呢就导致我们眩晕的发生。那其实我们中医啊，说到我们中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中医比较深奥，因为可能十个大师开出十个人的方子。那曾经我的学生也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中医以后可能会改吧，因为可能西医一个病就是一个方子，
1: 对，
0: 但是我们中医十个人会十个方子。其实我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不够标准化。那其实现在看，我觉得这就像华山论剑一样，因为我们就像中医和西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疾病。想想我们的目标都是治愈我们的病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走的路不同，我们看待疾病的角度不同。那其实我们是殊途同归啊，那其实就像华山论剑，可能我们不一样的流派，但是我们达到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更觉得这就是中医的魅力。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有的人在我们的这个诊室会问到说，孙医生啊，有的医生说我气血不足，有的人医生说我心脾两虚，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你想学学简单的这个中医调理知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日常养生需要的。但是如果真正的去辨证，还是要找中医的医生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医啊，有脏腑辨证，有六经辨证，有气血辨证，有三焦辨证。如果把它弄清啊，真的，我觉得学中医或者是悟中医，其实可能你到50-60岁才开始上路。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所以今天呢，只是想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一些养生的知识小科普。比如说我就晕了，我头胀胀的，我怎么办呢？那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我们喝个菊花茶吧，因为菊花是清头明目的。其实中医里还有一个理念，就是情志观。就是其实啊，好多疾病都是和我们的情绪是相关的。那么这个情绪呢，其实从肝郁气滞，然后到肝郁血虚，然后到肝郁脾虚，其实从肝从情志入手的疾病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在我们不吃药，我们就可以调理自己的，首先要身心愉悦。哪怕我们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们面对更大的压力，其实如何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对我们中医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很多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就是生气的气。所以你可以不吃药。

0: 就调整自己啊，那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高手，是不是？
1: 心理的一个疗愈法非常
0: 的
1: 重要，
0: 是
1: 不是？
0: 是的，那我也常常和我的病人说，你想想，我们既然健康是身心健康，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身心同病的，所以如何调整我们的情绪特别的重要。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常常说三花茶可以调理我们。三花茶是什么呢？既然要调理情绪，一定是疏肝解郁的为主。那三花茶就是菊花，然后茉莉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玫瑰花。那我们可以用三花茶来调理我们头晕的病人。那平时呢，既可以清肝明目，又可以疏肝解郁，很好的呀。
1: 茉莉花、菊花，还有
0: 茉莉花、菊花，还有玫瑰花。
1: 玫瑰花，
0: 玫瑰花是疏肝解郁最好的，
1: 颜色也美，是不是？
0: 是，
1: 闻着也清香。
0: 是。
1: 那这三个花，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应该是超级喜欢的。
0: 是。
1: 不光是女性朋友了，可能很多男士要如果说情志经常会低落呀，或者脾气比较暴啊，调理不好，没事的时候少喝点酒，多喝点花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
0: 不是？因为其实啊，就像刚刚说到那个前庭性偏头痛，偏头痛，那我们从西医的理念来说，其实它是不许吃刺激性食物，或者说刺激性食物可以诱发到它发作，比如说茶、咖啡、巧克力、酒、奶酪，其实红酒都可以诱发它的发作，包括我们的胃素、谷氨酸钠。那怎么办？其实我们是不太主张这样的患者喝茶的，尤其是那些睡眠不好的。那怎么办？如果过去喝浓茶的，要主张早晨喝清淡的茶，还有一个就改成花茶吧。
1: 嗯，好，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琳。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首先来看一下一组呢双聊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市执法局依法呢拆除了温州商贸园的违法建筑，为严厉整治辖区违法建设乱象，严守呢城乡规划管理红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呢建设秩序。近日呢，我市执法局依法对温州商贸园内一处二层高空的违法建设实施呢强制的拆除，高效地完成了违建清零工作，有力地震慑了四大乱建的违法行为。
1: 在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的秩序，严格把控施工安全，督促施工团队采用合规的施工方式，精准开展拆除作业。此次累计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03平方米，彻底地清除了该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恢复了商贸园公共空间的原貌。据了解，该违建面积呢，总的面积是103平方米，系商户未办理规划许可私自搭建的。那么高空简易搭建存在着坍塌坠物的隐患，挤占园区消防通道。本次拆除全程规范安全，顺利地消除了高空的安全风险。
0: 那么下一步呢，市执法局呢将持续深化辖区的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贸园、居民区还有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排查，坚决杜绝呢新增违建，还有呢稳步清零存量违建。同时呢，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城乡建设法律法规，树立合法建设、依规建房意识，全力维护呢整洁有序、安全规范的城市建设环境，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近日呢，我市青春筑梦新时代，课桌律动向未来，庆七一第三届课桌舞精品展演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尽显新时代双料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奋进的青春姿态。本次活动分阶段、分层级呢统筹推进，先期组织全市的各中小学开展校内初赛择优的筛选，经过专家、专业评委公平严谨的评审筛选，共选出十支优秀代表队晋级精品展演，并与特邀参演的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同台献艺。
1: 整场演出呢，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元。各参赛的队伍呢，身着统一的服装，将课桌作为主要的表演道具，伴着昂扬明快的音乐，尽情的舒展身姿，抬手、踏步、击桌、转身等一系列动作整齐利落、灵动轻快。同学们脸上呢，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配合着铿锵整齐的节拍，肆意释放着独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0: 那么各学校节目呢，立意各有巧思，内涵丰厚，创作主题呢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家园情怀、民族团结、乡土风情、书香成长等多个维度。同学们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校园生活融入律动表演，以轻快舞姿传递向上、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实现呢美育熏陶与思想教育呢相融共生。那未来呢，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坚守育人使命，严守办学底线，深耕教育主业，创新育人载体，引导青少年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青春力量续写双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青团双料市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我市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观看演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一套的一条消息，抗炎稳血压，那公园20分钟效应真的管用吗？哎，这事儿呢，相信啊，这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是中老年朋友，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
1: 对的。
0: 哎，那么研究发现，当人呢走进公园等这些绿地以后呢，体内的应激激素的皮质醇呢会显著降低，不仅能缓解压力，那么焦虑等负面情绪，还能够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1: 嗯，
0: 那什么是公园20分钟效应呢？这个是需要我们知道的。
1: 对的。
0: 嗯。
1: 可能大家呢就是说，哎，有去公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呢每天饭后有散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
0: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我在公园待20分钟？
1: 哎，我从字面意义上刚开始看的也是这样，是不是每天去去公园20分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身体上的一些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1: 嗯，那我们眼下呢就看到了说，我们中国哈自古就有一种自然疗法，古人常说呢，山林异性可以延年。那么中国汉字的修就。

0: 究。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心理的进化论，也叫做解压理论哈。人类对于茂密的森林呐、啊、像树冠呐、啊、草原呐、啊，它是有一种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审美的偏好和情感的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到，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精神特别的愉悦。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和心理学上讲的这个园艺的一种疗法，森林疗法、绿色疗法呢，它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嗯，
0: 通过我们人和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啊，和这个相进行连结，达到了身心呢放松，或者说是起到一个身心这个比较愉悦的这种，对于身体和心理上以及社会上都起到一个正向的促进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就被称为是公园20分钟效应。
2: 日常生活中咱们多接触大自然，这个是没错的。
0: 嗯，
2: 哎，除了能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以及呢消除负面情绪之外，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给身体自然消炎。在实验发现，与在城市相比，暴露在森林环境的受试者的他的这个一些呢细胞活性，还有一些呢这个肿瘤的坏死因子，它的这个水平是要降低的。
0: 嗯，
2: 说明大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试者体内的炎症介质，有效的减轻炎症的水平。那平稳血压，天然的降压良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呢会显著的降低。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舒缓神经，改善顽固性的这种失眠。因为有研究认为呢，大自然的森林环境它是可以放松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降低交叉感神经的活动，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失眠。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缓解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
2: 嗯，
0: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缓解慢性的疲劳，唤醒我们身体的活力。有一些研究发现呢，显示如果说在公园当中散步20到30分钟，可以缓解慢性疲劳综合征，有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活力的一个水平。
2: 嗯，咱们多接触大自然，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的拥抱，能够降低你的压力激素水平，比如说肾上腺素，那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加速呢术后的恢复，减少身体的不适。那研究也发现啊，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在病房中可以看到自然元素，那恢复的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出现呢并发症的情况变少了，那恢复情况变好，那并且呢止痛药用量也会变少。其实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身体上有不舒服，或者是说呢，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常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心态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太重要了。
2: 嗯，
0: 对的。其实在我们去体验公园20分钟效应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如果说我们要是做得到的话哈，可能会让我们公园养生效果翻倍。掌握正确的方式，才能够把自然的疗愈力呢发挥到极致。简单的做好以下的5个小细节，就会让我们在公园的养生效果呢事半功倍。首先呢，就是我们关掉手机，做回自然人，把我们的手机调成静音，放进包里，尽量做到呢在公园里的时候咱不回消息，不必去回复这种必要的一些消息，然后不刷一些短视频，让我们耳朵可以听一听大自然当中的鸟叫声，让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眼前的一些绿意，让我们的鼻子呢去闻一些这个公园当中的一些花香，把我们的感官完全的交给大自然，而不是我们的手机屏幕。
2: 嗯，人呢是有五感的，你的视觉呀，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的嗅觉，你的触觉，你这些呢感受呢是能够让你的烦恼呢彻底有一个容身之所，也能够让它呢减少并消化。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为什么焦虑？在我的身边，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朋友呢，他确实很繁忙。
0: 嗯，
2: 那他晚上呢，觉得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无尽无休的熬夜，刷一刷手机啊，或者看一看呢这个电影。那早上还要早起，那人的睡眠少了之后呢，相信你的心情还是会烦躁的。
0: 对的，
2: 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0: 嗯，
2: 那不如呢？让你的大脑完全休息一下，然后呢放下手机，哪怕你就是睡不着，你可以在那儿呢静静的放松一下，让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放松。
0: 嗯，
2: 然后呢早上早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迎着第一缕朝阳，感受一下大自然。朋友们，咱们这么想啊，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呢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调试的话，那长期以来你的身体状况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
0: 是这样的，
2: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呢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真的能从一草一木到一吸一呼，再到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能够让你呢携着春风，携着绿树，携着阳光，携着美好一路前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高价回收老物件假的，起底直播的诈骗连环套。那近日呢，在山东淄博的高清县警方呢摧毁了一个电信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呢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那设计层层的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个省份270多位中老年钱财是200多万元呐。
1: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案件的经过哈。
0: 嗯、
1: 说这个呢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个宾馆内抓获了两名团伙的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的摸排呢，在当天早晨的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的时候呢，哎，房门却是被反锁了。
0: 嗯，
1: 屋内的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呢是拒不配合。为了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呢果断是

0: 破门而入。那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志勇表示，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这个场地的布置，有的进行道具的配置，他就在这个群里面找群众的演员，他都是有剧本的。
1: 哦，
0: 还有这个民警呢表示说，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面呢就发现了很多的道具，包括像这个假的现金呐、假的金条、假的银条，还有一些假的金碗和银碗。这个金碗呢一摸就能摸出来它是个瓷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它如果说摆在直播间哈，在直播的背景下呢，就去想展示他们的财力。
1: 哎呀，
0: 财大气粗，
1: 真好啊。
0: 嗯，
1: 哎呀我天哪，穿金戴银，
0: 穿金戴银的啊，
1: 牙签都是金的。哎，就不知道你下水的时候会不会飘起来。哎，
0: 会夏天出汗掉不掉色。
1: 所以说呢，就是看到这你就是瞅着富丽堂皇的，就黄眼睛啊，
0: 嗯
1: 啊，波灵波灵的哈。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让你就是肾上腺素急剧的上升。哎呀妈呀，你瞅着这多有实力。但是宝子们哈，毕竟呢我们还是隔着一个屏幕的，这个屏幕有可能是一个千山万水你不能逾越的一个鸿沟。
0: 嗯，
1: 所以说呢咱要看一看，不是呢你所见即所得的。
0: 嗯，
1: 那即便呢你所见即所得，它有可能是瓷儿的刷上金漆了，哎那也是得了。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源自于高清县的一名呢群众报警。今年三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名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吸引了。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那么嫌疑人谎称呢，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呢上门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越早。呀哈，其实呢，那为什么要让我？其实这个只要你稍微想一想，真的是一下子就能识破的。
0: 对的，
1: 哎，
0: 漏洞百出。
1: 他一个上门的，哎，你又不是拿着铁锹准备要把他一铁锹闷倒的，
0: 哎，
1: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到那上去下单呢？
0: 对呀，
1: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咱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你在遇到啊，就是波灵波灵全大转的时候哈，你发现你的肾上腺素急速飙升的时候，咱要稳定一下。
0: 你就想你是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他作为回收方，他来收你的东西，你怎么还要先花钱呢？
1: 哎，对呀，这个就是你怎么感觉从我们消费理念上我不接受啊？
0: 我怎么没挣够钱？我把东西给你了，我怎么还搭钱呢？
1: 哎，对，
0: 是不是？
1: 你这简直我不接受啊！
0: 嗯，
1: 你说这样呢，他花了，他呢下了一单一万多的，这个一万多块钱的，哎呦我的天哪。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那高清还有一位呢被害人呢，花费5万多元只是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的玉石。那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呢义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呢刘某不断的在直播间散布呢虚假信息，制造啊紧张的氛围。
0: 这个刘某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哈，他说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还有很多没有加急的，哎，你可能就签了一份，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
1: 嗯，
0: 因为呢排在你前面的还有大几百人呢，但是我现在呢得快马加鞭，哎，这几天呢我们都在增加工作的小组，所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哎，想出了各种的办法哈，先安抚住你，让你别着急，
1: 哎，然后还会给你制造一种紧张空气儿
0: 啊。对，
1: 要赶紧下单。
0: 对呀，
1: 要不我跟你说，你一转眼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
0: 嗯，
1: 这种呢事前呢这种催促，让你无法失去理性的判断，事后的这种稳固，哎，你都想啊，钱已经花了咱就等着吧哈。这些极其容易给这些诈骗分子以时间转移你的钱款。
0: 对的。
1: 那么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这习惯依靠传统的媒体与熟人圈子获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在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你这一个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给你下圈套。咱就这么想哈，如果说有老物件儿，你呢要不然呢你就去挂一些呢平台上，哎，看看有没有人真的喜欢。你们可以呢，不论是怎么个交易方式，咱要本着 公平踏实的原则。
0: 对，
1: 所以说啊，千万不要想着我一个老物件我就能暴富啊，
0: 嗯，
1: 不要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和你做梦吃饼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0: 我就突然想到了咱东北有句老话叫做不见兔子不撒鹰哈。
1: 对，
0: 咱没看着钱儿，咱不能把东西就给人家。
1: 嗯，
0: 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老物件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想要二手的去进行闲置转卖的话，

0: 咱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咱都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票据啊，或者是合同啊，咱有一个，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最起码有一个维权的这个证据。
1: 哎，对，所以说呢，你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其实呢，有的观众啊，就可能有的看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下单之后就有一些后悔了，
0: 嗯，
1: 有退也退不了，然后呢，等也等不来的这种情况呢，
0: 对，
1: 一定是有发生的。那据嫌疑人供述呢，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儿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的吹嘘。哎呀，那自己和各大银行呢是相当有很多密切的关系。咱说，其实我和银行也有很大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天天在门口坐着，那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0: 嗯，
1: 这个话里话外啊，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0: 对呀，
1: 嗯。
0: 其实在很多的直播间当中哈，这个警方也是跟大家说提示哈，说这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哎，去冒充外国人，哎，这个好像说，哎呀妈，咱就想想
1: 外国人，
0: 这外国人他手中的老物件能有多老呢？是不是？说是想要这个收购所有的潜在客户的一些信息，让外国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我们国内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
1: 哎呀，
0: 然后开始怎么着，煽动咱们的爱国情怀了，
1: 哦，
0: 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们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呐。
1: 哎呀，
0: 哎呀妈，就让这些群众们开始在直播间里下单了。
1: 这是干啥呢？拍电视剧呢？
0: 哎，
1: 这一部短剧都出现了啊！这种不单是这种啊，要蒙蔽你的内心，还给你的这个蒙蔽的过程当中还要上一些高度，让你有一种够不着的感觉，啊。
0: 对，我就突然想到了哈，说这一个群里面除了你以外，全是骗子。
1: 原来这场 VIP 是给我自己专门制定的，
0: 专门为你一对一。
1: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捂着不明白啊，这些呢老物件，或者是说你根本辨别不明白一些很昂贵的东西，咱呢就去正规的地方，切勿贪小便宜。
0: 对，
1: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便宜都能让你占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有一个正规的生活心态，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0: 嗯，
1: 还是呢脚踏实地，我觉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脚踏实地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份成功感和获得感的。那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呢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看这些中老年人，如果说一旦受骗，就会着急上火的。
0: 对，
1: 所以说咱呢，就为了让自己的心呢静一静，咱呢放下手机去大自然溜达溜达，
0: 哎，
1: 还能够消除炎症。
0: 对，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公园20分钟的效应。
1: 哎，对，你待20分钟，有可能你就看不到这直播了。
0: 对的，咱们就减少了损失了。
1: 哎，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能够理性的对待你的每一笔消费。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哎，您瞅瞅这几个字儿哈，其实听着有些陌生，但是呢，你会看到它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一些求职者，哎，还有一些培训，哎，你的培训还得有，涉及到你这个钱财的问题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这些呢，你听着就知道不啥好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定要警惕这些虚假招聘带来的陷阱。就是我现在想说些什么呢？当我们呢这个意识不断上升的时候，可能骗子呢他也在不断的研究自己的这些东西啊，
1: 他也在提升。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应对于这些问题。那随着我们呢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可能一些新型的犯罪呢就会出现。那我们一定要相应的理性对待。
1: 嗯，
0: 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应对的。那月工资8000到12000，咱一瞅这工资，你就感觉哈
1: 去。那必须得
0: 干啥都去，
1: 哎，
0: 但是你得想一想，你干啥都去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前提是要先过付费培训，你就听吧。
1: 我还没挣钱呢，
0: 我
1: 咋又先拿钱？
0: 哎，给你点钱，哎，然后呢，发布虚假招聘消息，以招满为由指派他处，哎，就我这不行，你上别的地方，哎，岗位薪酬呢就又不符了。这个虚假招聘夸大薪资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并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四川省成都市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连同协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介等虚假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呢违法案例，其中呢招转培还有培训贷套路聘等等这些诈骗手段是尤为的典型。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成都的某科技公司以及三家关联的公司呢，发布的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的高薪招聘员工呢为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去引诱求职者去签订培训的协议，然后呢，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的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后呢，通过包装简历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这种职位去入，这种岗位去入职，并且呢，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去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那相关部门呢，对该案件也进行了立案的调查，认定上述行为呢是触犯刑法，涉嫌诈骗罪的。
0: 那四川。

0: 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呢，在位于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是这个四川某润华设备公司签订任何委托招聘协议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了两家公司的虚假招聘信息。求职者应聘后，涉事公司以招满为由，诱导求职者前往外省务工，并承诺呢期满后呢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的薪酬与招聘信息，那就是山水相隔，千差万别了，
1: 一点没有关系、啊、
0: 哎，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那相关部门认定该行为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1: 那还有呢，成都的某文化传媒公司呢，他以这个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时训代教的协议。那签订的协议当中呢，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了指定的条款，公司是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的费用，并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那么经人社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查，该公司呢并无真实招聘岗位，违反了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
0: 嗯，那现在来看一下求职的小贴士啊，再就是咱在求职的时候，你应该啊想到点啥。
1: 嗯，
0: 相关的执法部门呢，针对于上述的典型案件，要提示这些招转培、培转贷这些新型的套路诈骗呢，已成为目前的主流的求职诈骗手段。不法的公司和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办理高额培训贷，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你想想，还没干呢，我要交钱或者要贷款，这事儿啊听起来就有点悬的愣的啊。
1: 嗯，
0: 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的诱饵。那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直接并收取高额求职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等话术保持警惕，对所谓的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的判断，并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的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和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等要仔细的甄别、审慎的签署，避免上当受骗。若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呢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举报投诉。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在呢这个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呢，您需要关注我们，然后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的事务招领，还有一些呢就是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做的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原因。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地重游，看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滋滋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延吉。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在延吉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延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其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脂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务员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延大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韩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

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羊角的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灰蒙蒙的视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先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醉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得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当前。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呀、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哎，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

可能就是就东北话来说他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他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

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

0: 多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丁伟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的

元帅和善的脸倏然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听我口令，立正！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脱逃，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在那儿冲锋才是战斗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斗当中退出，那么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逃兵，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丁伟少将，你以为把鉴定撕掉了就完事儿了吗？你就不是逃兵了吗？你这叫掩耳盗铃。我不怕麻烦，再写一份就是了。元帅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三个，停顿了一下又说：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啊？看来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做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我们靠勇敢顽强、猛冲猛打还可以奏效。抗战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本钱有限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进入到了大兵团作战阶段，你们都是参与者，也都指挥过军师级的建制。我们打赢了，但如果认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以为天下无敌，那是无知和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们不过是顺势推了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当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你想想看，若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跟国民党74师一对一交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很难说。你们三个在不同的战场上都跟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交过手，他们的将领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吧。啊，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那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劣势恐怕就多了，火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后勤保战能力薄弱，军官跟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对付美军那就差远了。在朝鲜的长津湖之战，我军动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的陆战1师昼夜激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歼制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比例高达1:10啊，同志哥啊，1:10啊！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几个胜仗怎么了？天下无敌了吗？不得了了吗？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将军衔，受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曾经为人民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站着高位不能胜任，就会误国误军，到那个时候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丢的是整个国家、整个军队的面子。三个少将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

0: 话使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继续训斥着：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跟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跟丁伟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了也不愿意在这儿学习，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跟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四颗星够了吗？我告诉你们，给你们加颗将星我没这权利，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有。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啊，多少战友倒下了啊？他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本事不大官瘾不小，你们呐能不能当好少将都很难说呢。李云龙，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指挥一下，苏联 T-34 坦克和美国 M 型坦克的火力、装甲厚度、行驶速度分别是多少？坦克师的进攻队形转入防御战术怎样实施？你说说看。说呀，怎么不说了？你不是很能吗？李云龙沮丧地说：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呢？啊，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让人说三道四过。您别说了，让我好好学学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是块云不嘎的，别人能学好我也能学好。丁伟、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傻了，看样子要不学点玩意儿以后这仗就没法打了。咱们打仗没服过谁，学习也不能服谁。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好吧，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给我记住，这也是战场。我在淮海战役时对歌颂队司令讲过，大家都摸摸裤裆，是不是个男子汉？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给我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人，是男子汉。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之后他还没见过面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是团聚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呀，又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然后接住再继续扔，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田雨怒不可遏，冲过来跟他抢。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那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田雨很不高兴：老李，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到将来要送他当兵呢？
1: 当然得当兵了，我儿子不接我的班，我要他干什么？
0: 田雨努力压制住内心的不快：
2: 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上个大学当个工程师或者是医生什么的？
1: 那些职业让别人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只能去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
0: 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雨一点也没有那种久别胜新婚的感觉，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 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人家就进入梦乡了，随即鼾声大作。每当这个时候，田雨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雨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要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那点东西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一些俄罗斯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博大精深呢，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演说。
3: 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0: 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索罗夫、古希金、托尔斯泰、列宾、索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
2: 田雨非常神往，哪个民族能有那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呢？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雨又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的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占尽了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然准确地落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跟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又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进行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的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之后，比起老沙皇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并吞，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他们血液里的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管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田雨感到有些可怕，毕竟他还是个共产党员。英国老牌政治家迪斯雷利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该吵架了。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那问题就严重了，兵戎相见则是必然的。
1: 哎，小田啊，赶快准备一下啊！我那同学丁伟要来了，这小子去南昌，听说离武夷山不远了，逛了武夷山才想起到我这儿来，说是来讨债，找我要欠他的茅台酒。今晚上咱们请他吃饭好不好？
2: 李云龙休假期间正闲得慌，一听说丁伟要来，不由得兴奋起来。田雨说，哟，真巧，我父母傍晚也要到了，弄不好他们会坐一列火车的，他们要看外孙子，这次两位老人家肯定很开心。那个丁伟，我听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也想认识认识他。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急急忙忙去跟老婆孩子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了一件皮夹克穿上，头上戴着一顶粗花格的苏格兰帽，把黄呢子军装胡乱一团塞进衣柜。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了院长的训斥，但是他还是不情愿穿军装，因为穿军装那就得配军衔啊。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也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走走。
0: 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在这家伙战友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苏格兰便帽，颇显标新立异，一路上招来了不少人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他一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介绍信上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便没把他当回事儿，把他轰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去睡了。他做了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情节很模糊，就记得呀，自己的肩章上出现了3颗星，他成了上将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地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说着稍息稍息。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这嘴里咸咸的，立刻窜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的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丁伟勃然大怒，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吗？滚下来。那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他不顺眼，尤其是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呢的苏格兰帽，解放都6、7年了，咋还有人打扮得像洋人的狗腿子？好人绝不能是这种打扮，这样的人怎么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还他娘的敢张嘴骂人！上尉从2米多高的上铺铺板上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落在地上，竟然没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咦，这狗日的身手不错呀！他没有来得及多想，被上尉一把揪住衣领。上尉好像是刚喝过酒，满嘴的酒气，两只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大，似乎都凸了出来，恶狠狠地说，你狗娘养的骂谁呢？欠揍是不是？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妈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见过有人敢跟老子动拳头，真他娘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地望着对方，好啊，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动手，你知道我是谁吗？上尉轻蔑地说，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一样揍你。说着还使劲地揪着丁伟的衣领晃动了几下，这下丁伟真火了。他在红军时期那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臂肘那是最凌厉的武器，娘的，得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别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上尉，但是上尉一个托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
3: 我的意思，这事非您的亲自出马不可呀，别的人人情烟微。

非您哪说话多有分量啊，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张景惠一听不同意，不行不行不行，作霖是师长啊，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放下不管，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动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妻子出马呢？有人主张张作霖去，有人反对，张作霖也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来了，报告师长，副官处处长张世飞留下个条子，领着四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奸反狱去了。哎呀，张作霖气得一蹦多高，心说张世飞，张老八，你真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把他追回来。哪儿追去？张世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了。张作霖根据这个情况，严重之上加上严重，作霖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张世飞一去，这乱子就得更大，不如不去。大伙一看劝不住了，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说保险队的队长了，哎，张作霖那是国家正式的师长，你随便走就行吗？不行，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的，但那么一来不耽误事儿吗？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凯，我走之后二位多多分神，文的由袁金凯兄负责，武的孙烈臣兄负责主持军务，你们二位多费心吧。另外呢，给我写个假条呈报给奉天总督赵尔秀，就说我身体不爽入院去治病，千万别说我上承德了，在座的弟兄要严格保密，封锁消息。是是，明白明白。张作霖一想，人呢，未思进先思退呀、啊。先往破裂上想，如果到承德，那么顺利就不必说了，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一场火拼，我得多带点人马呀。那带太多了也不行了，张作霖就挑选了80个弟兄，分批化妆，带双家伙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丽婷、海宽、丁喜春、刘小春全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苦辛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张作相还得陪着回去。全穿着便衣儿啊，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书说简短，就做了一天准备，连夜张作霖就起了身，90来人90匹快马分班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那路途也够远的，1000多里地啊，一路之上饱受艰辛，

0: 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他舅舅家。这事儿啊，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呢，老李家成了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等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等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丹丫头一看，哟，师长您来了。来了。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田丹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先生怎么样啊？二虎跑了啊？你再说一遍，二虎从监狱跑了。跑了？怎么跑的？那情况我不清楚了。现在人呢？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这不等于废话吗？又抓回去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把他抓住，把张世飞也给搭进去了。张世飞怎么样？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行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把他哥俩一块儿扔进死囚牢。哎呀，把大伙给恨的，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白给旁人找累赘。张作霖恨的要抓着张志飞，都想啃他几口。那么问田的丫头，你是怎么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们究竟怎么跑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咱家里人多呀，我派人四外打听消息，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位说，田大丫头说的是真的，真的。这个消息十分确切。那么二虎怎么跑的呢？怎么又叫人抓住的呢？为什么把张世飞又给搭在里头了呢？说书的一张嘴呀，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张作相回奉天告急，搬兵求救。您想想，张作相骑马再快，往返也得很多天呢。那不是吹气儿呢，去了就回来了。你就坐飞机，往返也得一天时间到两天时间呢。何况是骑马往这赶呢？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这样的变化了。唐二虎在监狱，有天大的能耐也越不了狱，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来。但您别忘了，有熟人啊，那熟人就是典狱长谭德惠，就对他挺好的那个人。本来谭德惠在监狱里可以照看二虎，吃喝不愁，也不挨打受气。但是有一天，谭德惠晚上来看二虎啊，一见面谭德惠就说呀，可不好了。二虎吓一跳，怎么了？我要死吗？对，我老师袁七爷告诉我了，现在咱们这个行署的专员纪国臣突然做出决定，要先斩后奏。 不必把案子查清，也不必报请上峰，先要对你开刀，要把你凌迟处死。说什么时候下家伙？两天。现在衙门里着手做准备，我也接着通知了，要对你严格管教，怕你跑了，你看这怎么办？韩二虎一看，那爱怎么怎么地呗，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慢说，要想把我凌迟，就拿油锅把我炸了，咱也得挺着呗。那我有啥法？哎呀，谭德惠说，我跟我老师商议了，事到现在，我们不能袖手不管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是典狱长，我利用我手中的职权，我把你放了。韩二虎一听啊，站起来，两只大手一张握住谭德惠的手。我德惠老弟，你真能这么做？
1: 能。
0: 我能开玩笑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师父给我出的主意。不行啊，那你要把我放走，你怎么办？
1: 我跟你一块跑。
0: 哦，你陪着我。老弟，这么办，我先向你许个愿，你只要把我给放了，跟我赶奔奉天，那张作霖跟我没说的。你要到了奉天，比这承德胜强万倍呀，最少最少也叫你两个杠仨花，吃喝不愁，你看怎么样？连你那老师袁大侠袁七爷最好也跟咱们一块走，好吧？我再跟我师父进一步商量商量，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晚上，咱们马上就行动。
1: 哎，
0: 你看看，他我真遇上贵人了，没有谭德惠帮忙，他往哪跑？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的9点，按计划行事，谭德惠插肩，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了，给唐二虎身上的刑具给去掉，拉着唐二虎往外就走。谭德惠手里还拎着颗枪，那要在监狱往外走不那么容易啊。虽然他是典狱长，是这儿的头子，那比他小的人有的是。一瞅典狱长把这个重死号领出来了，刑具撤掉，那不得有人问吗？典狱长，这怎么回事啊？专员要过堂，让我来批审。是。大伙一看，批审有这么提的吗？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囚车什么都没有。典狱长一个人来批人，但心里话魂，嘴不敢说。开开监狱的大门，他领着唐二虎就跑了。原来那意思，唐二虎提出来了，咱们呢先到西关外，到老李家我舅舅家，我俩老婆都在那儿呢，我得打打招呼，让他们放心，然后咱们一块儿跑。谭德惠说，要那样一来，咱谁也跑不了了。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的，跑出一个算一个，快走吧。其实谭德惠说的不假，他们刚出了承德的城门，出了没3里地，后边马队就追上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烫烫烫烫站住前面的站住谭德惠和二虎扭回身一看背后那马队像潮水一般就追上来就知道坏了闹了半天那监狱里头也什么人都有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认识穿红的有认识挂绿的所以呢他领着他二虎刚一出监狱有人就把这个事儿到专员公署报案了说今天情况反常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呀季国臣一听这还了得呀这杀人的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呐怎么买通了典狱长了这还了得跟五衙门联系五衙门马福祥马上派出巡访营的营长刘殿贵领着营军兵在后头追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抓回来就这么样追上来的哎呀谭德惠个二虎一看顺大道跑是不行了快点跟我来一拐弯滋溜钻进树林这离这避暑山庄可不远呐、啊！他们沿着树林和避暑山庄就往树林里边跑啊！一边跑着谭德惠一边开枪还击也不知打着人还是没打着人二虎还问这怎么什么地方姓怎么树你跟我来吧最后滋溜滋溜钻进了避暑山庄后面的森林军队呢追到森林的边上没敢往里进领头的是巡访营营长刘殿贵站住全站住有的士兵想放枪让刘殿贵给痛骂了一顿妈的嘞你看这什么地方随便放枪行吗啊后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熟悉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属于退位但是呢民国对清政府得有优越的条件那条件多少条多少款每一年得给清皇室400万两生活费对于清朝的陵寝皇宫太庙家族都得妥善保护那避暑山庄那属于清政府的财产因此条款上规定的非常清楚民国政府得态度保护不准破坏这属于禁区你看汤二虎他们被追击了管你禁区不禁区呢他们可以往里随便跑但军队可不行好几百人拿刀动枪到里头肯定森林得遭到破坏一旦引起火来谁负得了这个责任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这刘殿贵头脑清醒因此禁止军队闯进树林抓人另一方面刘殿贵也有私心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负责抓住的唐二虎唐二虎把两颗枪送给他了虽然他没敢要 交给了旅长马福祥，但是呢，对他二虎他挺感激。这次又是他负责捉拿唐二虎，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那么上知下派迫不得已，表面上虚张声势，哎，其实呢，他希望唐二虎跑了。正好到禁区这，他有了借口了，这才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在外边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这怎么办呢？不敢进去抓人吗？请示上峰再做定夺，就这样的收兵撤了队了。一禀报旅长马福祥，马福祥脑袋也疼，跟专员公署通了气儿，专员也脑袋疼。这件事儿得请示北京政府，没有批文，谁也不敢造次。安下他们怎么交涉，怎么请示，咱先不说，单说唐二虎和那位典狱长谭德辉，哎呦，钻进树林的里边，能跑出好几里地去，看了看后头没有追兵，两个人扑通扑通全躺地上。哎呦我的妈呀，唐二虎一拨那大黑脑袋，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非吐血不可呀，那也就是唐二虎那上过大刑啊，两条腿都叫人打烂了，都这是忍痛扶伤泼了命跑，要换个旁人爬也爬不动啊！但是受伤的伤口全都崩裂，鲜血淋漓，不知的是吉凶祸福。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二虎看了看面前的谭德惠，哎呀，我潘个大说，我说兄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嗯，你为了我，典狱长不做舍死忘生，把我救出来，可谓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说句粗话，也是一句大实话，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怎么报答那是后话，现在我得给你磕几个响头。二虎说着就要趴地上磕头，谭德惠苦笑了一阵，把他给搀住了。我说唐旅长，算了吧，其实我救你也是出于一时的义愤，我看这世道太不公平了。另外呢，我呀跟那位专员，我们俩也合不来呀，我们私人也有成见，哎，这个后话咱慢慢再谈啊。我呢也不希望你报答我，只是咱们眼前应该怎么办。二虎说没关系，只要咱俩平安离开承德回到奉天，哼，马八子那是咱弟兄的天下，我跟张师长张作霖多头之后，三哥们最讲义气，我回家把你的事儿一介

0: 上。
1: 嘿嘿，我说恩公，你何止是个小小的典狱长啊，我没说过吗？最少最少叫你来个少将处长怎么样？
0: 哎呀，多谢多谢，只是咱们两个人呢还没逃出虎口啊，要逃出这片森林又谈何容易，慢慢来呗，怎么的咱俩也能摸出去。
1: 汤二虎想的挺乐观，结果想错了，感情这个人一进到原始森林里边，没有罗盘指南针，没有熟人熟悉路途，没个出息。打这之后，这两个人日夜不停地爬树林子走吧，结果转了两天也不知怎么弄的，又回到原来那地方来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出不去？又爬了三天还没出去，这下可要了命。最主要的就这饿受不了，五天不吃东西，把俩人饿的眼都蓝了都。一开始挺有劲儿，后来一点劲儿都没了，说走还不如说爬，甚至比爬还慢。谭德惠打了个嗨声，完了完了，咱俩就得死到树林里头，看来是没救了。谁知道咱俩在这儿，想找咱也找不着了，就得冻饿而死。妹妹说怎么还得冻呢？现在是1912年的春天，就这事发生在1912年。春天呢，忽冷忽热，那森林里边的温度比外边低得多，潮湿阴暗，特别到了后半夜，冷风透骨啊！你想这二位，府内无食，身上无衣，二虎满身是伤，你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你也混不过去，那不得冻饿而死吗？最后汤二虎急了，哥，这滋味可太受不了了，咱得想法融点火暖暖身子，另外咱们得找点吃的。第六天头上也不知怎么捂似的，他们捡了一只死兔子。哎，这回俩人可高了兴了，弄点火把这死兔子烧熟了，咱俩充饥呗。到了现在就跟那原始野人差不多，什么卫生不卫生的也没人去讲究他去了，顾命要紧。好不容易把火拢着了，因为谭德惠身上啊带着烟，带着火柴呢，这一拢着了，谭德惠还说，注意啊，这可是原始森林的，这地下这树枝子树叶子都多老厚，千万注意防火，火要着起来就得把咱俩烧死。我明白我明白。结果把死兔子肉烤熟了，两个人胡乱的吃了一顿，呵，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什么叫八中晚宴菜席呀、啊？谭二虎吃那好东西还少吗？谭德惠那也没少吃好东西，但都没有这顿香。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饥不摘食，饿的时候再粗糙的东西甜如蜜呀、啊，不饿的时候再好吃的东西也属于多余。等他们吃完了，肚子这一有底儿，火再一烤，身子上暖暖虚虚的，多少日子没这么享受了，俩人就觉着晕晕乎乎的，可把火也扑了灭了，他俩也睡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死灰复燃呢。你看表面上把火扑了灭了，其实底下没灭。他俩这一睡，逐渐的这火慢慢的着起来，最后把谭德惠脚脖子给烧了，才把他烧醒。谭德惠睁眼一看，哎呦，浓烟大火呀！眼前是一片通红，谭德惠大叫一声：“坏了！”着火呀！唐二虎也在梦中惊醒，这怎么着？再想扑了，为时已晚。也不哪刮了一阵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原始森林要着了火，没救了，哪玩意儿？这俩人也顾不得一切，跑吧！撂蹶子这一跑，结果两个人失散了，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再想找也找不着了。不说谭德惠，单说唐二虎，往哪跑？东一头，西一头。离这火远点，别把它烧着就行。可这火越着越大，离这避暑山庄多老远，都看见火舌冲天，浓烟直透小寒。人家这有护林队，方才咱没说吗？那跟清政府达成协议，明文规定得保护人家的财产嘛，所以这有护林队，其实比护林队那样大的多的多，不如改名叫护林防火团，这有一两千人呢、啊、你看那不着火平常什么事没有，要着了火他们负责得抢救，有那放哨的发现了火情，赶紧敲起警钟啊，当当当当，着火了，着火了，当当当。那护林队平日训练有素，马上扑奔着火的地点，一两千人进行抢救，还真不错。因为唐二虎糊涂啊，他不知道身在何处。其实呢，唐二虎和谭德惠已经到了原始森林的边上，他们要再往前走一阵呢，就到了避暑山庄后大墙了。因此那火也是靠边着的，要抢救起来也比较方便。说方便，但这大火着了将近三天三夜呀，把外八庙全给熏黑了，外八庙周围的树林全着了。后来护林队招架不住了，这又调动军队和本地老百姓，军民同心协力在这扑灭大火，第五天头上把火扑灭了。但是扑灭了火，二虎也暴露了身份。你们说怎么回事？ 他二虎跑不动了，两拷带枪昏倒在树林，人家救火的时候在里头乱窜，把他发现了。你看这是干什么的啊？明白了，对不住，这位是火头，就把他抬到护林队。护林队有个头头叫江登选，这个人呢、以后投靠了张作霖了，是奉军的元虎将主要将领。有关他的事儿，说到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现在他是不出名的一个小队长，抓住汤二虎之后有人认出来了，队长，队长，你怎么这个小子越狱潜逃啊，是个六条人命的杀人凶犯，官府正在通缉呢，这火肯定是他放的。哦，原来如此。哎，不管怎么说，看到昏迷不醒啊，得进行抢救。另外，他案情太重，留活口还有用。把军医找来，给他治治。经过抢救之后，汤二虎保住这条命了。你别看保住命了，还得给他吃东西，又给他做了点吃的。唐二虎这体格真棒，第二天又恢复了正常，眼珠子瞪得溜圆。江登选领着两名新妇人进行审问，江登选瞅着他乐了，你这家伙这个命可真够大的啊，死了多少回没死了。我问你，树林里放火是你放的吗？
0: 是。
1: 你为什么要放火烧玉林？
0: 我他妈不管玉林金林，我饿极了，我烤兔子肉是他妈烤着的，不是诚心放的。
1: 哦，你倒说实话啊，你是不是叫汤二虎？
0: 对，你
1: 不用跟我打哑谜，我认识你，你是张作霖手下53旅的旅长，27师的副师长，对不？你当初在三界沟青马坎混过多年，对不？哎，我姓江，我叫江登选，我认识你。实不相瞒，我在三界沟青马坎还混过几天呢，后来我受不了那苦，我跑了。因此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
0: 哦，认识就认识，是又怎么样？
1: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来人呐，你们俩到外边看着点，我跟他有话交代，别放旁人进来。
0: 哎哎，
1: 这俩人出去放风去了，这就叫谁没有撒好俩后的，都有铁哥们儿。屋里就剩下江登选和汤二虎。江登选凑过来压低声音，汤旅长，我诚心想救你，
0: 是吗？哎呀，我竟遇上贵人，
1: 低点声音，别吵吵。可是职权所限，我不敢放你啊。再者一说，就放你，你也走不了。四外全是国家的军队，都是混成旅的人马，我要把你一放， 我犯下失职的罪，连你带我都

0: 正常的人。现在法律上明文有规定，凡属精神不正常，疯傻痴捏之类的，不负法律责任，就你那六条人命也不会长命的，因为你不正常啊，因此你必须得装疯啊。我把你送到官府，官府一看你是个疯子，前沟后抹，什么责任你也不担，你看这招怎么样？
1: 这可不好办，
0: 我也装的不像，还疯子有什么像不像的？但是越真实越好，这玩意儿它不丢人呐、啊，这是一种智慧，绝妙的好办法。另外，你听说过没？当年庞涓陷害孙膑，那孙膑还了得吗？也装过疯啊。水浒上宋江也装过疯啊。嗯，你没听讲故事说过吗？因此你得效仿古人，你也得装疯，也别管脏，也别管什么语无伦次胡说八道，越像越好。我把你送去之后，我就说你是个疯子，你可能死里逃生。一开始汤二虎不同意，后来江登选一再跟他解释，二虎一听有道理，实在没有法，必是雷个巴巴，能混出去当然是最好了。二虎谢过江登选，同时向他保证，将来一旦我还能活着回奉天，一定在我们师长面前保举于你，我一定报恩。江登玄也千恩万谢。二虎说，现在我可就疯了啊，现在我就装疯。哎，行了，我疯了，哎，我疯了，我精神不正常。
1: 别，
0: 你别这么说呀，疯子哪有这么说话的。二虎说，那怎么的像，你就疯了，说话语无伦次就行。哎，什么玄你说什么，什么没边你说什么。好，我疯了，玉皇大帝是我哥们儿，王母娘娘是我的姨。哎，这玩意儿行，疯人随便说。他这一朝着这一喊，江登玄借这机会就喊，来人！外边进来一大帮人，队长什么事儿？这怎么是个疯子呢？咱们捆上，送到官府治罪。这下进来一些人，这唐二虎连锤带打，哎呀，为了装的像，唐二虎一伸手把桌上茶碗抄起来了，哈哈哈哈！这雪花馒头你们都不吃，罚家我吃。咔吧，他把碗叉一咬起一块的，咔嘣咔嘣咔嘣，在嘴里就嚼，一伸手把痰桶招起来，咕噔噔噔噔，他喝了几口，大伙一看真疯了，妈，正常人哪有这么干的？快把他按住，把他按住！那碗叉的把嘴都扎烂了，顺着嘴角都往下淌血呀！那七十二虎这是真有点疯了。七手八脚把他捆绑上，往承德城里送，在树林的外边坐了一跤。那江登玄是护林的，别的管不着，交给本地那儿的军队了。这巡访营接管了之后，把二虎压在一辆囚车里边，军队护送着开始进城。那刚走的北门脸儿，那老百姓啊，人海人山一样，都想看看这个热闹，拥挤不逃。军队在前面开着道，哪知道？

0: 人畜之中开了枪，啪啪啪，车子别过去，劫囚车的爷爷到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秦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予鼓励；三、每晌地按七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秦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十晌地，军属战秦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5: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6: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5: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7: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咱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说养老诈骗套路多，权威理财热心推销，免费旅游很可能都是骗局。6月21号，警方通报了唐山打人事件的最新情况。根据通报，被打女子王某某、刘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袁某、李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五部门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轻伤是指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或者其他对于人体健康有中度伤害的损伤，包括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那轻伤二级呢，是指各种致伤因素所致的原发性损伤，或者由原发性损伤引起的并发症，未危及生命，遗留组织器官结构功能轻度损害，或者影响容貌。6月21号，河北省公安厅通报了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侦办进展，发布关于陈某志等涉嫌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的情况。与此同时，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经过指定管辖，唐山市路北区副区长、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马爱军等五名公职人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被调查。公安机关在侦办此案过程当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陈某志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包括2015年12月12号，陈某志以追讨索要债务为由，指使刘某、高某、侯某、亮、王某对商某凯实施殴打之后非法拘禁，经伤情鉴定，商某凯为轻伤。2018年9月23号，陈某志明知他人向其抵押的轿车为盗抢车辆，仍指使姚某与范某松隐瞒事实，将这个车辆质押贷款148000块。2022年6月9号，陈某志、陈某亮、李某等七人在唐山某酒店里面实施网络赌博洗钱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66万300块。上述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归案。此外，公安机关还发现陈某志、陈某亮、沈某俊、马某奇、李某等人的其他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线索，相关人员是否涉嫌黑恶组织犯罪，目前正在加紧侦查调查当中。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发布了 OTT 终端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报告2022年版。根据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电视用户数为10亿8300万户，并有80%的电视系统存在用户数据被非法采集共享的问题。那么 OTT 终端是指在国内一般是指这个互联网电视。那 OTT 终端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方面，互联网电视上的 APP 和第三方的 SDK 强制授权、过度锁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流量欺诈等方面 OTT 领域虚假作弊流量比例比较高，榨取广告市场预算，威胁家庭用户的安全。在投屏安全方面，投屏更加便捷，但是也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近日网络流传苏州发生了连环杀人案，这里经过警方调查，此纯属谣言。经查，网上流传的四段视频当中，其中三段分别是今年以来发生在姑苏区平江路和护城河相关的巷门段，还有苏州工业园区的独 树湖的溺水身亡事件均已经排除他杀。另一段网传在体育场汽车内死亡的视频并不是发生在苏州的。那么警方现在已经查明，网民今年38岁的江苏的吴江人李某某将3段溺水视频关联发至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并称苏州发生连环杀人案。目前李某某对自己的造谣行为表示悔过，并在组群内发布信息来澄清，警方对他是依法严肃处理。这里警方提醒大家，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网络的空间的清朗有序。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养老诈骗套路多，权威理财热心推销，免费旅游很可能都是骗局。
4: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陈晨。陈晨您好。
5: 嗯，主持人好。
3: 嗯，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诈骗哈，那我们将跟大家说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就是涉及到这种理财的，那这个案件是怎样一个情况，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这是我们这儿就是新收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3: 嗯，
5: 他其实就是一个退休在家的这个王大爷，他之前就非常热衷于炒股，然后在网上浏览这些炒股信息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权威理财师，然后有这个李老师的这个名片，还有包括这个理财的一些资讯，然后他就加了这个人的微信，然后就拉到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这个群里边呢就有很多和他一样热衷于炒股的这些老年人，
3: 都是老年人是吗？
5: 对，也有一些年轻人，也有一些大部分是一些老年人。然后呢，就在里边这个分享投资心得呀，而且还能免费定期的去授课。
3: 嗯，这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5: 对对，
3: 表面上看还不错。
5: 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这个非常多经验呀，有这个心得呀，然后还能一起去投资呀，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但其实呢，刚开始这个王大爷对这李老师这个授课，其实他是不是特别相信，因为他有着十几年的炒股经验，然后就觉得试一试吧，然后就跟着这个李老师一块儿跟投了几个股票，然后没想到就真的有所盈利。然后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觉得哎，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这种权威理财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就在这个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就跟着这个李老师进了他的一个链接，然后这个链接里边呢，就说有一种这种 T+0的这种投资模式，就是当天投当天抛，就不像咱们是 T+1嘛，然后就是能在这个境外去投资股票呀、买金条呀、什么投资呀，这种收益都非常的可观，而且就说这个份额是有限的，能够先到先得。然后这个群里边的很多人呢，就是。开始这个接力呀，然后跟投呀，然后就造成一种这种饥饿营销，然后王大爷就非常害怕错失这种良机，就通过对方提供的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就投了10000块钱。
3: 他这个链接呀，是就是在这个投资理财群里面那个所谓的李老师发的这个链接，
5: 对对对，就是他在群里边发布一个链接，然后你通过这个链接下一个 APP， 然后才能在这个 APP 里投资这种境外的这种股票。然后他就刚开始这个王大爷其实还是很谨慎的，他就只投了10000块钱
3: 啊，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5: 对对对，投了10000块钱以后，没想到15天后就盈利了5000，那就盈利很高了，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挺好的，而且还能把本金取出来。然后就跟着这个李老师就累计在这个平台里投了50万。
3: 嚯！
5: 对，然后后来没想到突然就登录这个平台就登录不上了，然后这个平台就关了。
3: 这个平台指的就是那个 APP 是吧？
5: 对对对，
3: 哦，
5: 就它有一个 APP 能够去投这些境外的股票。
3: 那关键是他发现平台关了，那是不是得找？因为群的还在嘛。
5: 对对，
3: 平台关了，群还在，那他是不是得找找这个李老师，或者问一问其他的群友啊？你们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呀？
5: 这一般他其实这个王大爷，我们在看这个案子 就是觉得很唏嘘，就是他其实提供的证据材料里，包括他其实问了很多的群友，说这个平台怎么回事啊，包括问这个老师说，哎，这个平台怎么突然登录不进去了？然后他们一般都会采用一种拖延症战术，就是说，哎，这个平台可能这几天被这个国内的有关部门监察到了，所以他这个链接可能突然关闭了，您再等一等。然后或者就是说，您这里边的钱可能现在就是或者他有的还弄一种就是虚拟的数据，就说哎，这个钱还其实已经不在了，是因为你投的这个股票跌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哦，是我投资失败了。然后等到你反应过来，他可能这个人是个假的，是个骗局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已经跑了。
3: 哦，是这样的，
5: 对对，是这样。
3: 那后来这起案件后来有什么结果吗？
5: 这个就是这个案子最后被这个侦查了以后，他其实是就是他其实是诈骗的金额在几千万以上了。然后诈骗了很多人，
3: 哦，
5: 对，所以他这个按照现在这个刑法，就是这个266条的规定，一般这个50万以上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3: 对，
5: 而且如果要是有这种诈骗老年人的，他这还属于一种从重情节，这肯定是10年以上有期了，还有可能判到无期。
3: 对，所以这起案件如果说是几千万的这样一个诈骗的数额的话，因为被害人肯定不仅是王大爷一个人，
5: 对，
3: 那个群里那么多人呢，
5: 对，
3: 是吧？
5: 对，
3: 那么有可能这起案件会提及到这个中级法院一审啊，这个还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5: 对
3: 啊，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情况，
5: 对
3: 啊，包括他这个资金的流向等等等等哈。
5: 对 对,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呢，现在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办理当中，但是啊，这个案子虽然说并没有完全结，但是王大爷本身的遭遇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同情的。
5: 对。
3: 那从中也是能够看到老年朋友理财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个案件里面所折射出的问题，您觉得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5: 其实他这个案件就是利用的老年人他特别消息闭塞，他不知道这个其实咱们国内是必须有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你不能去私下去投这种境外网站呀或者什么。然后他一般这种犯罪团伙一般都是在境外，然后他会租赁一个就是网站，然后或者说虚拟的造一个这个网站，然后就是有这个平台啊，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群里的人都是假的，可能就只有一个人是真，就是王大爷一个人是真的这个被害人，然后其他的群友有的可能100来人200人都是假人。然后所以就是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王大爷他其实问了很多人，但是其实并没有用，因为那些人都是骗子的，他的那个自己的小号。所以然后就是利用他的这种信任，比如说去讲课呀，或者说给他推荐股票呀，因为有时候他那个股票比如说这个行情特别好的时候，这个股票就一定会涨，然后他就利用这种信任，然后就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这个微信群，然后就利用这种信息让这个让这个就是老年人啊一般去投资一种网站，利用他这个链接然后去诈骗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钱财。
3: 对现在随着这个网络时代的到来哈，这种诈骗老年人钱财的，尤其理财诈骗的形式呢，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往往都是通过这种手机啊、微信群啊、点开链接下 APP 啊这样的方式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实质还是那个样子的，还要提醒老年朋友注意。那么您觉得通过王大爷这个事儿，有哪些需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注意的地方？
5: 我认为就是首先老年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的金融网站还有机构进行投资，不要轻信这些打着这种金融创新旗号的，比如说这里边说的这个 T+1 啊之类的这种投资产品，然后也不要轻信网上说的所谓的这种投资建议，就是人家如果有钱的话人家也会赚，不可能说免费推荐让您去赚钱。
3: 对，
5: 然后而且像这种陌生人提供的这种链接是一定不要点的，要牢记这种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然后打消这种用小钱去赚大钱的这种念头。而且就是您在支付啊或者说去投资的时候也可以多问几个人，比如说问问老伴儿，问问孩子，或者信得过的朋友呀、邻居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多加确认，就不能就是 不会去陷入这种骗子的套路，造成这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 嗯，是的，是的，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涉及到这种以房养老的骗局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挺重要的，而且一旦牵扯到以房养老的骗局当中啊，老年朋友的损失还挺大。那您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
5: 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非常常见了，已经近几年非常多，就是这个韩阿姨她其实是没有儿女的，她没有儿女就非常担心退休后自己。

0: 怎么养老。然后在一次小区遛弯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就是说自己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这个小刘
1: 啊，自称是。
0: 对对、嗯，
1: 但是不是真是，是这俩画个问号。
0: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小刘他就说，你只要登记信息，我们就能免费送您一斤鸡蛋。然后这么。这么一来二去，特别热心的这个小刘就给他推荐了一个这个以房养老的这种保险产品，说是国家针对老年人去推出的一个优惠的保险项目，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就你自己不需要去跑这个银行，然后什么房管局什么都不需要跑，只需要你把这个房子的比如说房产本啊拿过来，走一个流程，然后就可以去返利，还可以每年给你这5%的利息回报。然后
1: 听起来简直太好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然后来呢，
0: 韩阿姨这么一听呢，然后就也是觉得半信半疑。结果呢，这个小刘呢就说，哎，您可以过来我们这儿参观我们的年会啊，课间会啊，一系列活动，给他一介绍，然后还给他展示这种我们这儿的安全保障呀，各种的证呀、资质呀，然后让韩阿姨就觉得，哎，这个其实应该是合理合法的。然后他就心动了，心动以后就跟着小刘把自己的房子的房产本啊、手续啊，就拿去抵押贷款，然后又签了一个所谓的借款合同，然后就把这个钱投资到理财项目上。结果这个事儿就过了几个月以后，韩阿姨就是不但是没有等来她说的这个丰厚的养老金，而且还等来了这个银行的催款通知。
1: 那后来这个房子什么情况了？
0: 这个房子其实啊，这个案子就是他其实就是拿了这个房子房产本去干什么呢？他其实去先去银行办一个抵押贷款，然后把这个抵押本来贷回来的钱呢是应该给这个韩阿姨的，但是他就又利用韩阿姨的信任接着签了一个理财协议，然后就把这个钱直接打到他们这个公司的账户了。就等于韩阿姨根本没落上这个钱，然后打到他们公司呢，他们就把这个钱就紧急的就转走了。转走以后，韩阿姨作为这个银行抵押贷款的签字人，他得去还这个钱。但是这个钱呢，一般他们都是全额抵押，然后这个钱可能就几百万，甚至不想几千万的房子。那这样的话，他肯定是没有这个偿还能力的，然后有可能这个房子就会被拍卖。就会拍卖给其他人，那其他人呢又属于善意取得，那人家就合法的取得这个房屋了。就等于是房子没捞到，钱也没捞到。
1: 那等于说这样的话，韩阿姨这房子可能就保不住了。
0: 对，
1: 有可能会保不住，是吧？
0: 一般情况都是保不住了。
1: 哦，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对于老年人的损失就太大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国家最近几年就是集中去打击的一个项目。对，像这种以房养老的事儿。
1: 对对对，那您觉得哈，这样的情况真的是老年朋友一旦如果有人啊跟他这么说，就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啊晨练的时候啊，真的碰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去提防，如何去警惕？
0: 其实咱们就是首先要明白以房养老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儿。就是国家其实是有这个以房养老的这个保险项目的，它其实是说把这个老年人的房子去银行做抵押，但是呢去保留他的居住权，就是老年人可以去有这个房子的居住权，一直是居住到自己百年以后，就是然后呢就可以定期从这个保险机构去取得一个养老金，它其实是就是所谓的就是这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也就是等到老年人他身故以后，保险公司才取得这个房屋的处置权，处置的所得呢就优先去用于偿付这个养老保险的费用，剩余部分呢就返还给老人的继承者。这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它其实是和银行签订的一个，虽然也是抵押，但是它有这个保险公司、有老人、有银行三方，而且它里边会写清楚这个资金的流向，比如说什么时候包括这个保有居住权，这个都是明确的条款。但是这个相比于这个国家所谓的这个真正的以房养老，不法分子他其实就是借的这个名义，他抵押以后呢，他会把这个贷到的钱再让你去签其他的协议，比如说借款协议、理财协议。但这个钱呢，就是等于是银行打的这个钱，他提供的那个银行账户一般就不是老人的账户，是他们公司的账户。或者说即使提供老人的账户，也利用这个借款协议、理财协议直接把这个钱转给这个就是骗子的这个公司。所以他其实你就要注意你要签的这个协议到底是什么协议，去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不要就是签过多的比如说借款协议、理财协议，包括他

0: 这个保险公司的相关的资质要在网上，比如说像咱们现在有这个国家的企业工商信用网站，然后包括什么企查查呀这种网站，去查一下它的资质，它真的是不是有这种养老保险的资质。这样的话就可能就能谨防这种受骗。而且就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一般都是利用老年人就是比较贪小便宜啊，比如说免费的鸡蛋呀、米面油呀这种诱饵，去参加一些活动去博取信任。所以就是还是老年人在平时，一个是要关注这个以房养老具体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对于这种诈骗手段一定要保持这种时刻的警惕。要对于这种那些就是主动打招呼套信用户的陌生人要有这种警戒心理，这样的话就能防止上当受骗。
1: 对，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您简单跟大家说说最后一个事情，就是涉及到免费旅游的啊，您简单一两句话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免费旅游的这个就是其实这个主人公他潘阿姨呢，她退休以后非常喜欢出去旅游，旅游的时候结识了这个导游小王，然后她就觉得小王这个人特别靠谱，就是特别投缘。然后小王就说呢，他最近开了一家这个旅游公司，邀请这个潘阿姨能入股成为这个公司的 VIP， 而且呢不但能定期分红，还能免费旅游，多投多得，然后多能有一些旅游的项目。然后她就觉得这个小王特别靠谱，又看着很老实，而且她的几个姐妹呢确实也带着出去过，就去过什么台湾呀、海南呀，觉得这个挺靠谱，然后就投资了。没想到投资以后呢，这个小王不但没有带着这个潘阿姨去旅游，而且他这个公司还注销了。
1: 那么这个里面啊，这种免费旅游的陷阱，您简单的一两句话跟大家提示一下。
0: 这个免费旅游其实他这个旅游也是一个幌子，他其实就是利用这种公司储值消费，然后消费返利去诱骗老年人去投资。但是他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一样，没有这个金融许可证，而且就只是注册的一个免费的旅游公司。这种如果没有金融许可证，他是不可能跟您消费返利的，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而且它里边的信息很多都是假信息，包括这个就是里边说这个小王他的这个身份信息是假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就是利用老年人他信任，拿到这个本金以后就直接把公司啊什么都注销了，其实是一种诈骗行为。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陈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

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时节，现在正是夏至时节啊，夏至时节应该注意哪些啊、养生方面的细节呢？首先，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心气充沛的话，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相反，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夏至养生啊、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细节。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们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上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使心神

另外呢，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在饮食上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宜保持清淡的饮食，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所以说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可以清心火。

另外在相应的时节呢，某一些特殊的穴位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或者说可以起到养生作用的。那么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常用到的穴位，有宁身、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内关穴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位置，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的按压，也或者是可以点揉，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也是有很好的补水和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它补水的小能手，因为它含水量高达91%。我们如果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的话，可以把它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吃起来觉得更甜。还有就是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我们还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是一道。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像荷叶、莲子、莲藕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也可以，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莲子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它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可以生吃的话呢，有生津、行瘀、止渴，还有除烦开胃这样的作用。提起蔬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这样的功效。

另外这个夏至的时节呢，我们尽量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神，保持心情的愉悦，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运行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也不容易受伤。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同时也可以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现在呢，这个好吃的桃子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像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那么不同的桃子，应该说它的口感和风味也是大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桃子呢，的确是有很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会挑选。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桃子非常好看，红彤彤的，然后回家一吃呢，却觉得它不甜。有的时候呢，捏起来又觉得这个桃子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才可以吃。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桃子稍微多一点，觉得有一部分还没吃完，然后呢剩下的可能已经有点要烂了。那么其实我们挑这个桃子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这个桃子的颜色是不是够红。那么其实保存桃子呢，也不能说我们一买回来直接就塞到冰箱里，这么绝对的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保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挑选和保存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平时在这个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第一首先就会被这个桃子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其实这个桃呢，它是否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吃，它不只是要看它的外表，颜色是不是很深，那么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种，那么有的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有的呢可能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那么通常情况下比较喜欢吃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油桃啊，或者是血桃，或者是九宝桃。但是假如说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这种种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水蜜桃，或者是部分蟠桃，或者是黄桃。我们除了就是说看品种，还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儿的颜色。我们挑桃子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底色，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

有颜色。那么如果它的底色明显是发青的，那有很大的可能说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是不足的，因为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呢通常是为乳白色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么比如说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假如是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黄色。那么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这样的品种呢，容易掩盖了这个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一起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要尽量选择果形饱满，然后表皮完整啊，没有裂口，也没有这个发霉，没有压伤的啊，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水分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新鲜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捏一下桃子，感觉一下。那么当我们用手轻轻的这个按压这个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的时候，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的按压会有弹性，如果太硬则是它的成熟度偏低，那么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桃子受过伤。那么硬桃品种呢，通常是会手感偏硬的。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的气味，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了更多挥发性的风味这个物质，没有成熟的桃的果实主要是散发这种青草的香味儿。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那么假如说我们闻起来呢觉得这个桃子有酒味儿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食用的价值呢就会大大降低。

0: 那么我们挑选好了桃子，买回来之后该怎么保存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就直接放冰箱就好了吗？但是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保存桃子的方法。
1: 才懂牵挂，让你的手牵着我回家，只剩小时候。
0: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桃子的，我们买回来这个桃子的成熟度。首先看一下这个挑选，我们要选这个特别熟的先吃，然后把没有熟透的先放在这个室温里，已经熟透了却吃不完的这种呢，要放到冰箱里来冷藏。

另外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这个挑选了心仪的桃子回来之后，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得精一点心嘛。比如说我们在清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去除桃表面的这个绒毛也是有技巧的。这个桃毛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接触了皮肤之后，的确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不舒适的感觉，比如说会觉得皮肤痒，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红肿这样的情况。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吃没有这个桃毛，那么就是说假如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选那种表面没有绒毛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油桃，或者是我们戴着手套去洗这个桃的表面，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这个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出现不舒适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我们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

轻轻的多次的搓揉。我们也可以把桃子放到淡盐水中，然后轻轻的洗去表面的绒毛，然后最后再用清水给它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的表面呢轻轻的搓了之后再清洗。硬桃呢可以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轻的刷一遍，然后再冲洗也是可以的。用每个刹那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除了用盐，是否可以用小苏打呢？那么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否则这个桃子的表皮呢会变颜色，可能会发黑。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就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

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苹果啊这样的水果我们有的时候会削了皮儿再吃，那么桃子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削皮儿再吃呢？其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桃的表皮的绒毛不过敏的这样的人群的建议啊，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带皮儿吃，因为研究显示呢，桃皮儿的这个一些抗氧化能力呢都是显著的高于果肉的，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价值。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咱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依然跟大家说一说这眩晕的根源、调理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眩晕和我们哪些疾病息息相关呢？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眩晕病诊疗中心的负责人、主任医师，也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丽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你好。
5: 说到这个眩晕哈、中西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在定义方面，包括这个范围的一个涵盖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区别，是这样吗？
6: 是的，因为其实西医呢，它是从它的病理机制去切入这个疾病，而中医不是的。中医我们几千年我们积累下来的其实是从症状入手，比如说对于西医来说，它就是一个症状，那么它涵盖了100多种疾病。而在中医来说，因为它的主要症状比如说头晕啊、目眩呀、天旋地转呐、如坐舟车呀，这是我们中医给它的概念。但是其实就是我们东北人说的那个迷糊，然后呢，有的人说它叫忽悠，那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症状，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是以症状入手对疾病进行诊断的。那么其实它的重要的一点还有要辨证，就是无论它这个疾病是哪一个，但是它背后的辨证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辨证施治，这也是我们中医诊治非常重要的一环。
5: 根据这个症啊来判断之后对症下药，这个很重要，是吧？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眩晕和我们很多的老年性的一种基础类的疾病有关，又跟基础代谢息息相关。那我们先说一说吧，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三高，是不是？三高里面就是高血压的问题了。
6: 是。
5: 那么它跟高血压之间有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主任？
6: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在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当中呢，有一部分他的主要症状也是眩晕，但是其实因为我今年是我从医的第30个年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如果你初期的原发的高血压其实是没有症状的，这个病人其实没有眩晕的症状，或者是即使高血压偏高的时候，它的症状主要以头胀为主。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眩晕呢，它的概念就比较广泛。那其实这种眩晕就包括天旋地转的那种晕，然后晃不稳的这种晕，包括走路像两侧倾斜的这种晕，还有其实我们有一部分病人他看东西是倾斜的，看东西是转个儿的，然后呢看东西是变形的，它都涵盖在我们的眩晕里面。那么高血压呢，它主要的是以没有症状和头胀为主。而对于我们眩晕来说，其实如果这个病人你既往比如说你已经发现了你的原发的高血压，你用药控制也比较好，那你这一段时间怎么就晕了呢？血压控制的就不好了，忽高忽低的，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关注了，是不是他又继发了高血压，或者本身我们没有高血压，但是这段时间比如睡眠不好啊，情绪不稳定啊，那我们就晕了，血压就高了，那这时候要提醒您，可能您就是一个继发的高血压，或者是在原发高血压的基础上继发了一个眩晕类疾病。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眩晕类疾病治好之后，我们的血压就会回到原来平稳的状态，因为我们在控制血压的

0: 症发生之后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和家人带来的痛苦是特别大的，而高血压反而就是我们未来猝重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血液类疾病会造成我们血压的波动的。我们在控制血压的时候，第一要保持正常，第二要保持平稳，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如果眩晕的病，如果高血压的病人，那第一，如果没有症状要及时控制，如果出现了眩晕的症状要及时控制眩晕的症状，避免血压的波动。
1: 就是听您这么说，我觉得高血压有的时候会诱发这个眩晕的问题，而眩晕呢有的时候又会刺激这个血压的升高，他们两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作用，是吧？
0: 是的，因为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有头晕头胀，而眩晕类疾病呢好多它都会伴有交感神经症状，比如说血压升高、心慌、出汗、恶心、呕吐，那这些都是它的伴随症状。那如果你治疗了眩晕类疾病，那这个血压就可能回到平稳的状态。所以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比较好，当它波动的时候，你也要找一个眩晕负责眩晕诊治的医生，那把你的激发因素去掉，然后这样你的血压才能平稳。比如说睡眠不好了，血压就波动了，那我们一定在管理血压的同时要去管理睡眠和情绪。
1: 对，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要找中医专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有不少的人说太好了哈，中医来到这儿了，可能会有一些方子要对症下药才行。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老年病啊，或者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眩晕的一些症状，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留言，越详细的这个症状越好，可能我们中医药的一个辨证。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说一说，如果说他通过我们的快手的这个文字的留言，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的留言，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描述表述，更能有效的咱们短时间内判断出它的一个症状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中医呢，普及一下中医吧，因为其实我们中医不仅仅有辨证论治，我们还有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那其实我们最近呢也在跟那个北京中药大学做一个叫做道术研究。其实当我们做一个小医生的时候，我们只看舌、看脉、看症状去辨证的时候，其实这个叫术医，就是我们还仅仅是个小医生。那如果我们能去引导患者的身心去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达到术医的阶段。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些很多著名的知名的中医专家，其实他讲的不仅仅是术的问题，是到是这个早期的一个辨证的问题，还有其实中医讲的天人合一特别的重要。那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其实我觉得中医这个合字，中国的这个合字其实是我们中医文化的一个精髓。其实它讲的更多的是我们和大自然的和谐，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身心的和谐，我们自身的我们健康的理念，我们健康的根据四季的去调节，根据时间的早晚，比如说夜间不熬夜呀，然后到什么季节，然后我们来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保暖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夏天少吹空调啊，少吃冷饮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中医的理念。所以不仅仅有辨证论治。那刚刚说到这个主持人问我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用快手啊，我可以看到患者的舌，但是看不到脉。那我觉得简单的说一下症状呢，可能到大概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一个了解，
1: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是吧？
0: 可以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吧，我觉得这样不够准确。但其实包括我们做眩晕这个疾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儿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诊疗里面，不光中医的，包括西医的，其实可能过去的脑供血不足啊、美尼尔氏综合征啊、急性眩晕呢，其实在我们新的疾病谱里都已经被逐渐了移到了我们医学的历史博物馆里。其实这是我们旧有的对疾病的这种认识。那新的疾病谱是什么呢？那我相信昨天您一定帮助大家普及了，像耳石症啊、前庭偏头痛啊、梅尼埃病啊、前庭神经炎啊，包括一些脑血管病导致的眩晕，这才是新的疾病谱。所以其实新的疾病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病人，我们不仅仅要问诊，还要查体，做专业的检查。因为眩晕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前庭腕周和前庭中枢，我们低头抬头就晕了，其实和我们的颈椎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其实和我们的前庭相关。那我昨天还想，哎呀，如果我要是这是个电视直播的话，一定

0: 要把我们的模型带着，因为在我们眼睛和耳朵交汇的地方是我们的内耳，我们内耳呢有一个器官，那其实就叫做前庭，它是管我们的脚加速度的，比如说我们这样低头抬头转头的时候都是由它来管理的，包括我们上电梯平时坐车起车停车，比如说晕车，
1: 有一种失重的感觉的时候，
0: 晕车也是我们的一个病啊，叫做晕动病，其实就是我们的前庭调节功能紊乱导致的，那其实它才是管理我们这些加速度运动的主要的器官，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不仅仅要有爱心，还要有专业知识，其实我们的床边的茶几特别的重要，比如说耳石症，我们在床边翻几个个儿，然后我们看去看它的眼振，然后眼振特异性的眼振就决定了它是哪种耳石症，然后我觉得比如说耳石症，我觉得它呢重点就是复位，我们认识它，找到专业的医生复位，那其余的其实很多病都和我们的情绪是相关的，和我们的运动是相关的，和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是相关的，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医生最高级的境界是个体化的诊疗，所以也希望有眩晕这个症状的病人，那总也不好，或者是反复的发作，我觉得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看到您。
1: 对，这个看到，说这个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是吧？
0: 是，
1: 能看到能感受到，然后把您的症状告诉我们的专业人士。当然了，通过广播可能不能完全呈现这个面对面，但是通过广播你可以把你的情况更详细的描述给我们，描述给我们的专业人士。还有未来不是梦叫真情团，他说我的血压不高，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哈、就眩晕了，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觉得血压不高的人那可能还有血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血压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导致这个眩晕的，像他这种没有说年龄的重要，这个信息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其实来到这里，我特别感谢您，因为其实好多眩晕类疾病预防特别重要，早期识别它特别的重要，那其实在这里其实才能用有更多的听众或者更多的我们的就是快手上面的这些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能最早的学到眩晕的一些诊治，比如说我们看眩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您是第一次发作呢，还是反复发作，还是很长时间了，三个月以上啊，几年都是晕晕乎乎的，那其实这个会给我们一些提示的，比如说他从来都没有晕过，第一次就这两天就天旋地转了，然后走路就不稳了，然后可能还伴着恶心呕吐，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前庭神经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您是个年轻人、如果您是个老年人，既往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年龄又大，血脂也高，那如果您这两天要出现眩晕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让您一定要去医院，去神经内科，去脑病科，那我们要做个头 CT 啊，或者核磁啊，那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脑血管病引起的一个头晕，所以对于第一次晕，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识别一下，他是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
1: 眩晕还有良性的和恶性的？
0: 对呀、因为比如说耳石症、因为最早为什么我做眩晕去关注耳石症，那昨天海涛医生也提到了这个耳石症、就是因为耳石症可以在瞬间，我们在三五分钟翻转的过程中，这个病人就痊愈了，那你想想快不快？那如果让他自然痊愈的话，可能大概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病人是相当痛苦的。那我们开玩笑说叫做望床形态，因为耳石症啊，它常常在你的体位变动的时候发病，那这时候比如我们躺下起来翻身，这个病人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天旋地转，那病人非常恐惧，有的病人会觉得这个床中了魔，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出现了。那你想想，我们医生只要识别了他，那几分钟就解决的问题，那我有的病人还会问我说我会不会再发了，医生，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疾病。那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感冒也是反复发作的一个疾病，可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就没有恐惧，我们就可以找专业的医生来解决它。那我们人是一部多么精密的仪器呢，出了点小问题医生还能解决，这算什么问题呢？起码我们对，
1: 所以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我们对很多疾病吧其实是抱有恐惧的，因为不了解、
0: 是。
1: 那么但一旦我们了解它了，熟知它了，知道怎么应对它的时候，我们就敢于去面对它了，
0: 是、
1: 这时候就恐惧感没有了，就像一个小感冒一样、那就吃药呗，或者喝水呗，或者养呗。但是有一些人说这耳石症真是整不了啊，哎呀， 晕啊、头晕啊，一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这个就感觉到自己很无助，
0: 要世界末日来了。
1: 对，所以他这种就特别恐惧、恐慌，这种心理的作用就非常的大。我们再来看看哈、啊，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快手当中留言，未来不是梦，他说我第一次眩晕，就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头一回啊。还有这个叫做贡桑嘎姆，他说宋老师好，他说刚才说的这个眩晕是53岁、中老年朋友，以前没有出现过，像他这种这个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吗？
0: 是这样的，按照警察抓小偷的原理，谁的嫌疑性最大，我们就先考虑谁。比如说耳石症，它是眩晕里面发病率最高的，虽然它是反复发作，但是它是一个和老化最相关的疾病，它发病多是在50岁以上。那如果您之前没有晕过，这又是第一次，又没有那么多高危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那就赶紧上医院去找我们医生吧。如果真的是耳石症，我觉得就像中奖一样，饭碗就好了，不好吗？因为其实过去呢，有很多疾病，我常常和我的团队的医生们说，其实我们第一要有爱心，是因为好多疾病不是我们医生治好的。那过去我们脑供血不足看那个病人也好了是吧，其实不是我们治好的。就像耳石症，它其实可能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它可以自愈的，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才是我们修复自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生。这样的，其实我们通过不停的运动啊，其实我们现在也会告诉一些老年人可能复位不太方便的，比如说腰椎不太好怎么样的，然后这时我们就告诉他一定要运动，两侧坐在床边两侧翻，然后我们这样的让耳石症快速的从一个块状的让它消散开，这样的快速的吸收。因为正常啊，我们的耳朵其实在这个椭圆囊里面它也是不停的在产生耳石脱落，因为耳石症就粘在那里，就像一个石子路一样，它脱落下来了，那其实日常我们就有脱落的，它边脱落边吸收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脱落的快了，吸收的慢了，它攒在一起了，攒成堆儿了，那其实就影响了我们的内淋巴的平衡，才会出现眩晕的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的好多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的，所以其实你可能动动它自己也能吸收的。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它了，可以让您10分8分就好了，这个病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吧，
1: 判断一下更好。
0: 是的，而且现在包括有非常先进的国际上的这种复位仪，在我们中心也是有的。那就像飞行员绑在那个座上一样，然后我们用精准的这个
1: 都不需要专家的这个手动的了。
0: 是的，然后一看是，然后一用机器一复位，精准的复位一下也就好了，所以这么简单，
1: 这个太牛了。
0: 就不要在家里面再等了。
1: 记住了，这位朋友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血压、血糖和这个眩晕有关，也有不少人可能会跟这个偏头痛扯上关系，搞不清楚是偏头痛的原因还是眩晕的问题，它都会有痛啊、晕啊、恶心啊、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是吧？
0: 看来慧云已经很专业了呀，
1: 因为慧云也有这个偏头痛的老毛病。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发现了，比如说我们在出去讲课的专家团的10个人里面有8个人会有疼或者晕。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眩晕里面最多的一个病其实叫做前庭性偏头痛，它虽然叫做前庭偏头痛，我患者常常问我的说我也并不头痛啊，或者是我只是小时候有头痛啊，那其实它的主要症状是眩晕，过去被误诊为脑供血不足警性眩晕的其实非常多的就是这类疾病。那么它的特点，它的人格特点，会与我们说他的人格特点就是偏执、完美、强迫。
1: 你在形容的是偏头痛吗？
0: 是啊。
1: 这个偏头痛让我们的孙俪主任给形容的这个一下子就形象化、人性化了，是不是？很偏执，很顽强，我觉得。他还很勇敢。
0: 我们说的是中性的，就是特别要强的一个人。
1: 太要强了。
0: 他特别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这样的，其实刚刚说了，我们身体是一部很和谐的机器。当你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我们力所不及的时候，本来我们11点应该睡觉了，可是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你一定要12点1点才睡，你明天可能就头晕头痛就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说前庭偏头痛、偏头痛这样的一类疾病，它是我们身体里的纪检系统，当你超负荷的去工作的时候，情绪压力太大的时候，这时候或者你电脑看多了、手机看多了，这种光刺激增加了我们大脑的兴奋性，它的疾病也会发作的。所以其实它要求我们 们好好的休息，情绪愉悦，少看手机，少玩电脑，然后多多的户外活动，多多的运动起来。想想这样的一个病还是病吗？它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管理的系统啊，身体。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说一说中医调这个眩晕的问题了，而且要对症施治，要辨证施治才行。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症状可能都不一样。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孙丽老师哈，孙主任，就说到这个眩晕的时候，一般我们的患者当中什么样的体征的人跟这个眩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呢？
1: 因为其实关注中医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经方，在这里讲的经方，其实我们多数讲的是仲景的《伤寒》和《金匮》。那么这两部书里面，其实大量的篇幅写到了我们的眩晕。其实他论眩晕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痰饮论治。那什么是从痰饮论治呢？你想想，我们头晕啊，头重如果呀、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类的。那么其实还有，如果您不会号脉，您可以看看您的舌呀。如果您的舌，比如说胖大、有齿痕，舌苔是白的，甚至是腻的、是滑的，那其实这时候就是我们中医的痰湿之象。那这样的病人其实更容易，或这样体质的人，他更容易患头晕眩晕类疾病。
0: 痰湿的人，
1: 对，
0: 从舌苔上看，白腻的，这是痰，
1: 对，
0: 痰湿
1: 的，舌胖的、淡的，然后白的、白腻的、白滑的，那这样的其实都是和痰湿相关的这一类的眩晕。
0: 那我们再追问一下，为什么痰湿的体征跟眩晕又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1: 因为我们说叫风夹痰，痰湿上扰，上扰清窍，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清窍，然后呢就导致我们眩晕的发生。那其实我们中医啊，说到我们中医，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中医比较深奥，因为可能十个大师开出十个人的方子。那曾经我的学生也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中医以后可能会改吧？因为可能西医一个病就是一个方子，
0: 对。
1: 但是我们中医十个人会十个方子。其实我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不够标准化。那其实现在看，我觉得这就像华山论剑一样，因为我们就像中医和西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疾病。想想我们的目标都是治愈我们的病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走的路不同，我们看待疾病的角度不同。那其实我们是殊途同归啊，那其实就像华山论剑，可能我们不一样的流派，但是我们达到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更觉得这就是中医的魅力。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有的人在我们的这个诊室会问到说，孙医生啊，有的医生说我气血不足，有的人医生说我心脾两虚，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你想学学简单的这个中医调理知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日常养生需要的。但是如果真正的去辩证，还是要找中医的医生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医啊，有脏腑辩证，有六经辩证，有气血辩证，有三焦辩证。如果把它弄清啊，真的，我觉得学中医或者是悟中医，其实可能你到五六十岁才开始上路。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所以今天呢，只是想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一些养生的知识小科普。比如说我就晕了，我头胀胀的，我怎么办呢？那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我们喝个菊花茶吧，因为菊花是青头明目的。其实中医里还有一个理念，就是情志观。就是其实啊，好多疾病都是和我们的情绪是相关的。那么这个情绪呢，其实从肝郁气滞，然后到肝郁血虚，然后到肝郁脾虚，其实从肝从情志入手的疾病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在我们不吃药，我们就可以调理自己的，首先要身心愉悦。哪怕我们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们面对更大的压力，其实如何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对我们中医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很多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就是生气的气。所以你可以不吃药就调整自己啊，那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高手，是不是？
0: 心理的一个疗愈法非常的重要，是的
1: 、那我也常常和我的病人说，你想想，我们既然健康是身心健康，其实我们的疾病也是身心同病的。所以如何调整我们的情绪特别的重要。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常常说三花茶可以调理我们。三花茶是什么呢？既然要调理情绪，一定是疏肝解郁的为主。那三花茶就是菊花，然后茉莉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玫瑰花。那我们可以用三花茶来调理我们头晕的病人。那平时呢，

0: 可以清肝明目，又可以疏肝解郁，很好的呀。
1: 茉莉花、菊花，还有
0: 茉莉花、菊花，还有玫瑰花。
1: 玫瑰花，
0: 玫瑰花是疏肝解郁最好的，
1: 颜色也美，是不是？
0: 是，
1: 闻着也清香。
0: 是。
1: 那这三个花，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应该是超级喜欢的。
0: 是。
1: 不光是女性朋友了，可能很多男士要如果说情志经常会低落呀，或者脾气比较暴啊，调理不好，没事的时候少喝点酒，多喝点花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0: 因为其实啊，就像刚刚说到那个前庭性偏头痛，偏头痛，那我们从西医的理念来说，其实它是不许吃刺激性食物，或者说刺激性食物可以诱发它发作，比如说茶、咖啡、巧克力、酒、奶酪，其实红酒都可以诱发它的发作，包括我们的胃素、谷氨酸钠。那怎么办？其实我们是不太主张这样的患者喝茶的，尤其是那些睡眠不好的。那怎么办？如果过去喝浓茶的，要主张早晨喝清淡的茶，还有一个就改成花茶吧。
1: 嗯，好，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广播剧联播
1: 第92集。
3: 上回说到，在太庙举行了文艺家大会，蓝东阳在亲自送上了他的日本高丽主子们之后，自己才登上舞台。站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人，他的眼珠猛地往上一掉，脸上的肌肉用力的一扯，五官全挪了地方，好像要把台下的人都吃了似的。这样示威过了，他挺着身子坐下，可是屁股刚一挨椅子，他又立起来，又向景田鞠躬。景田还欣赏着天花板。这时候，冠小河也立起来，向店门一招手，一个漂亮整齐的男仆提进了一对鲜花篮。小河把花篮接过来，恭敬地交给太太与女儿，一人一只。大赤包与招弟都立起来，先转脸向后看了看，为是叫大家好看清了他们，而后慢慢的走上台去。大赤包的花篮献给东阳，招弟儿的献给景田。景田把眼从天花板上收回，看着招弟儿坐着，他和招弟儿握了握手，然后母女立在一处，又叫台下看他们一下。台下的掌声如雷，他们下来，小何慢慢的走上了台，向每个人都深深的鞠了躬，口中轻轻的介绍自己：冠小何，冠小何。台下也给他鼓了掌。蓝东阳宣布开会：
4: 景田先生，
3: 一鞠躬；
4: 菊池先生，
3: 一鞠躬。他把台上的人都叫到，给每个人都鞠了躬，这才向台下一扯他的绿脸，很傲慢地叫了声：
4: 诸位文艺作家。
3: 没有鞠躬。叫完这一声，他愣起来，仿佛因为得意而忘了他的开会词，他的眼珠一劲儿往上掉，台下的人认为他是表演什么功夫呢，一起鼓掌。他的手颤着往衣袋里摸，半天才摸出一张小纸条来。他半身向左转，脸斜对着景田，开始宣读：
4: 我们今天开会，因为必须开会。
3: 他把必须念得很响，而且把一只手向上用力的一伸，台下又鼓了掌。他张着嘴等候掌声慢慢的停止，而后再念：
4: 我们是文艺家，天然的和大日本的文豪们是一家。
3: 台下的掌声这次响了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东阳的嘴不住的动，念叨着：
4: 好诗，好诗。
3: 掌声停了，他把纸条收起去：
4: 我的话完了，因为诗是语言的结晶，无需多说。现在请大文豪景田先生训话。景田先生，
3: 又是极深的一躬。景田挺着身儿立在桌子的旁边，

0: 肚子支出老远，看一眼天花板，看一眼招弟儿，他不耐烦的一摆手阻住了台下的鼓掌，而后用中国话说，
1: 日本的是先进国，他的科学文艺都是大东亚的领导模范，我的是反战的，大日本的人民都是反战的，爱和平的，日本和高丽的、满洲国的、中国的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你们都应当随着大日本的领导，以大日本的为楷模，共同建设起大东亚的和平的新秩序的。今天呢，就是这一企图的开始，大家得努力的。
0: 他又看了招弟儿一眼，转身坐下了。东阳鞠躬，请菊池至此。瑞宣在大家正鼓掌中间溜了出来。出来，他几乎不认识了东西南北。找了棵古柏，他倚着树身坐下去。他连想象也没想象到过，世界上会能有这样的无耻、欺骗、无聊与戏弄。最使他难过的，倒还不是蓝东阳与大赤包，而是景田。他不单听过景田从前的讲演，而且读过景田的文章。景田在十几年前的确是值得亲近的一位作家，他万没想到景田居然也会做了日本军阀的走狗，来戏弄中国人，戏弄文艺，并且戏弄真理。由景田身上，他看到日本的整部的文化，那文化只是毒药丸子上面的一层糖衣。他们的艺术、科学与衣冠文物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的本质是毒药。他从前信任过景田，佩服过景田，也就无可避免地认为日本自有它的特殊的文化。今天看清景田不过是个低贱的小魔术家，他也便看见日本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想到这里，他没法不恨自己。假若他有胆子，一个手榴弹便可以在大殿里消灭了台上那一群无耻的东西，而消灭那群东西还不只是为报仇雪恨，也是为扫除真理的戏弄者。日本军阀只杀了中国人，景田却勒死了真理与正义，这是全人类的损失。景田口中的反战、和平、文艺与科学，不只是欺骗黑毛方六与周四宝，而也是要叫全世界承认黑是白，鹿是马。景田若成了功，也就是全体日本人成了功，世界上就需管地狱叫做天堂，把魔鬼叫做上帝，而景田是天使。他恨自己。是的，他并没给景田与东阳鼓掌，可是他也没伸出手去打那些无耻的骗子。他不但不敢为同胞们报仇，他也不敢为真理与正义挺一挺身。他没有血性，也没有灵魂。殿外放了一挂极长的爆竹，他无可如何地立起来往园外走，两只灰鹤被爆竹惊起向天上飞去，瑞宣又低下头去。在日本人想，用武力劫夺了土地，而后用汉奸们实行文治，便可以稳稳地拿住土地与人民了。他们以为汉奸们的确是中国人的代表，所以汉奸一登台，人们必定乐意服从，而大事定矣。 同时

他们也以为中国的多少次革命都是几个野心的政客们耍的把戏，而人民一点儿也没受到影响。因此，利用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汉奸们，他们计算好必定得到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而上下打成一片。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还是50年前的中国人。以北平而言，他们万没想到他们所逮捕的成千论万的人，不管是在党的还是与政党毫无关系的，几乎一致的恨恶日本人，一致的承认孙中山先生是国父。他们不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他们只以为自己的狂傲推测中国人必定和50年前一模一样，而忽略了50年来的真正的历史。狂傲使他们变成色盲。感到两个特使死在了北平，日本人开始有了点觉悟。他们看出来汉奸们的号召力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应当改弦更张，去掉几个老汉奸而启用几个新汉奸。新汉奸最好是在党的，以便使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人们心平气和，乐意与日本人合作。假若找不到在党的，他们就需找一两位亲日的学者或教授替他们收服民心。同时，他们也需使新民会加紧的工作，把思想统治起来，用中日满一体与大东亚共荣代替国民革命。同时，他们也必不能放弃他们最拿手的好戏——杀戮。他们必须恩威兼用，以杀戮配备王道。同时，战争已拖了一年多，而一点看不出速战速决的希望，所以他们必须尽力的搜刮，把华北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去，以便以战养战。这与王道有根本的冲突，可是日本人的心里只会把事情分开，分成甲乙丙丁若干项目，每一项都需费尽心机去计划去实行，而不会高瞻远瞩的通盘计算一下。他们是一出戏的演员，每个演员都极卖力气的表演，而忘了整部戏剧的主题与效果。他们有很好的小动作，可是他们的戏失败了。一是深冬，齐老人与天佑太太又受上了罪，今年的煤炭比去冬还更缺乏。去年各煤厂还有点存货，今年存货既已卖完，而各矿的新煤被日本人运走，只给北平留下1/10。齐老人夜间睡不暖，早晨也懒得起来，日本人破坏了他的鸡鸣即起的家风。他不便老早的起来，叫瑞宣夫妇为难。在往年，只要他一在屋中咳嗽，运煤便赶快起床去生火，而他每日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看到一个火苗很旺的小白炉子放在床前。火光使老人的心里得到安慰与喜悦。现在他明知道家中没有多少煤，他必须蜷卧在炕上给家中省下一炉火。天佑太太一向体贴儿媳，也自然的不敢寒冷，可是他止不住咳嗽，而且也晓得他的咳嗽会叫儿子儿媳心中难过，他只好用被子堵住嘴，减轻了咳嗽的声音。瑞宣自从看过文艺界协会开会以后，心中就没得过片刻的安静。他本想要学钱先生的坚定与快活，可是他既没做出钱先生所做的事，他怎么能坚定与快活呢？行动是信仰的肢体，没有肢体，信仰只是个游魂。同时，他又不能视而不见，听而

而不闻地放弃行动，而仍自居清高，那是犬儒。假若他甘心做犬儒，他不但可以对战争与国家大事都嗤之以鼻，他还可以把祖父妈妈的屋中有火没有也假装看不见。可是他不能不关心国事，也不能任凭老人们挨冻受冷而不动心，他没法不惶惑苦闷，甚至于有时候想自杀。刮了一夜的狂风，那几乎不是风，而是要一下子便把地面的一切扫净了的灾患。天在落日的时候已变成很厚很低很黄，一阵阵深黄色的沙云在上面流动，发出使人颤抖的冷气。日落了，昏黄的天空变成黑的，很黑，黑得可怕。高处的路灯像矮了好些，灯光在颤抖，上面的沙云由流动变为飞驰，天空发出了响声，像一群急行的鬼打着胡哨。树枝开始摆动，远处的车声与叫卖声忽然的来到，又忽然的走开。星露出一两个来，又忽然的藏起去。一切静寂，忽然的门窗树木一起响起来，风由上面由侧面由下面，带着被杀的猪的狂叫，带着黄沙黑土与鸡毛破纸，扫袭着空中与地上。灯灭了，窗户打开，墙在颤，一切都混乱动摇，天要落下来，地要翻上去，人的心都缩紧，盆水立刻浮了一层冰。北平仿佛失去了坚厚的城墙，而与荒沙大漠打成了一片。世界上只有飞沙与寒气的狂舞，人失去控制自然的力量，连猛犬也不敢叫一声。一阵刮过去，一切都安静下来，灯明了，树枝由疯狂的鞠躬改为缓和的摆动，天上露出几颗白亮的星来。可是人们刚要喘一口气，天地又被风连接起，像一座没有水的没有边沿的风海。电车很早的停开，洋车夫饿着肚子空着手收了车，户户上了板子，路上没了行人。北平像风海里的一个黑暗无声的孤岛。齐老人早早的便躺下了，他已不像是躺在屋里，而像飘在空中，每一阵狂风都使他感到渺茫，忘了方向，忘了自己是在哪里，而只觉得有千万个细小的针尖刺着他的全身。他辨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做梦还是真实。他刚要想起一件事来，一阵风便把他的心思刮走。风小了一下，他又找到自己，好像由天边上刚落下来那样。风把他的身与心都吹出去好远好远，而他始终又老躺在冰凉的炕上，身子蜷成了一团。好容易风刹住了脚步，老人听见了一声鸡鸣，鸡声像由天上落下来的一个信号，他知道风已住了，天快明。伸手摸一摸脑门，他好似触到一块冰，他大胆地伸了伸酸疼的两条老腿，赶快又缩回来。被窝下面是个小的冰窖。屋中更冷了，清冷，他好像睡在河边上或沙漠中的一个薄薄的帐篷里，他与冰霜之间只隔了一层布。慢慢的，窗纸发了青，他忍了一个小盹儿，再睁开眼，
窗纸已白，窗棂的角上一堆堆的细黄沙，是白纸上映出黑的小三角来。他老泪横流地打了几个酸懒的哈欠，他不愿再忍下去，而狠心地坐起来。坐了一会儿，他的腿还是僵硬的难过。他开始穿衣服，想到院中活动活动，把血脉活动开。往常他总是按照老年间的办法，披上破皮袍，不系纽扣，而只用搭布轻轻的一拢。等扫完了院子，洗过脸，才系好纽扣，等着喝茶吃早点。今天他可是一下子便把衣服都穿好，不敢再松拢着。一开屋门，老人觉得仿佛是落在冰洞里了，一点很尖很小很有力的小风像刀刃似的削着他的脸，使他的鼻子流出清水来。他的嘴前老有些很白的白气，往院中一撒眼，他觉得院子仿佛宽大了一些，地上极干净，连一个树叶也没有。地是灰白的，有的地方裂开几条小缝，空中什么也没有，只是那么清凉的一片，像透明的一大片冰。天很高，没有一点云，蓝色很浅，像洗过多少次的蓝布，已经露出白色来。天地连空中都发白，好似雪光，而哪里也没有雪。这雪光有力地连接到一处，发射着冷气，使人的全身都浸在寒冷里，仿佛没有穿着衣服似的。屋子、树木、院墙都静静地立着，都缩紧了一些，形成一个凝冻了的世界。老人不敢咳嗽，一点声响似乎就能震落下一些冰来。待了一会儿，天上那凝冻了的天上有了红光。老人想去找扫帚，可是懒得由袖口里伸出手来。再看一看地上，已经被狂风扫得非常的干净，无需他去费力。揣着手，他往外走。

0: 广播剧联播
1: 第93集。
2: 上回说到，北平刮了一场极寒冷的大风。早上起来，齐老人实在忍受不了被窝里的冰冷，穿好了衣服，他走了出来。开开街门，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动静。老槐落下许多可以当柴用的枯枝，老人忘了冷，伸出手来去拾那些树枝儿。抱着一堆干枝，他往家中走。上了台阶儿，他愣住了，在门神帘底下的两个铜门环没有了。嗯，老人出了声，这是他自己置买的房，他晓得院中每一件东西的变化与历史。当初他记得门环是一对铁的，鼓蓬蓬的，像一对小乳房，上面生了锈。后来为庆祝瑞轩的婚事，才换了一副黄铜的。门上有一对发光的门环，就好像妇女戴上了一件新首饰。他喜爱这对门环，永远不许他们生锈。每逢他由外边回来，看到门上的黄亮光，他便感到痛快。今天门上发光的东西好像被狂风刮走，忽然的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圆圆的印子与钉子眼儿。门环不会被风刮走，他晓得，可是他低头在街上找，希望能找到他们。台阶上连一颗沙也没有。

柴棍儿放在门槛里，他到街下去找，还是找不到。他跑到六号的门外去看，那里的门环也失了踪。他忘了冷，很快的，他在胡同里兜了一圈，所有的门环都不见了。这闹的什么鬼呢？老人用冻红了的手摸了摸胡须，摸到了一两个小冰珠。他很快的走回来叫瑞轩。这是星期天，瑞轩因为天既冷又不去办公，所以还没起床。老人本不想惊动孙子，可是控制不住自己，全胡同里的门环在一夜的功夫一齐丢掉，毕竟是空前的奇事。瑞轩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祖父的话，他似乎没把话都听明白，愣眼巴睁的走出来，又愣眼巴睁的随着老人往院外走。看到了门环的遗迹，他才弄清楚老人说的是什么。他笑了，抬头看了看天，天上的红光已散，白亮亮的天很高很冷。怎回事呢？老人问。夜里风大，就是把街门搬了走，咱们也不会知道。进来吧，爷爷，这儿冷。瑞轩替祖父把门内的一堆柴棍抱了进来。谁干的呢？好的胆子，一对门环能值几个钱呢？老人一边往院中走，一边唠叨：铜铁都顶值钱，现在不是打仗的吗？瑞轩搭讪着把柴火送到厨房去。老人和韵梅开始讨论这件事儿，瑞轩藏到自己的屋中去，屋中的暖而不大好闻的气儿使他想再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不能再放心的睡觉，那对丢失了的门环叫他觉到寒冷，比今天的天气还冷。不便对祖父明说，他可是已从富善先生那里得到可靠的情报，日本军部已委派许多日本的经济学家研究战时的经济，往真切里说，便是研究怎样抢劫华北的资源。日本攻陷了华北许多城市与地方，而并没有赚着钱。现代的战争是谁肯多往外扔掷金钱，谁才能打胜的。不错，日本人可以在攻陷的地带多卖日本货，可是战事影响到国内的生产，而运到中国来的货物又恰好只能换回去他们自己发行的一个铜板不值的伪钞。况且战争还没有结束的希望，越打就越赔钱，所以他们必须马上抢劫，他们需抢粮、抢煤、抢铜铁以及一切可以伸手就拿到的东西。尽管这样，他们还不见得就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因为华北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也没有够用的技术人员与工人，他们打胜了仗而赔了本儿。因此军人们想起来经济学家们叫他们给想点石成金的办法，

趁着一夜的狂风偷去铜的和铁的门环，瑞丰想恐怕就是日本经济学家的抢劫计划的第一炮。这个想法若搁在平日，瑞轩必定以为自己是浅薄无聊，今天他可是郑重其事的在那儿思索，而丝毫不觉得这个结论有什么可笑。他知道日本的确有不少的经济学家，但是战争是消灭学术的，炮火的放射是把金钱打入大海里的愚蠢的把戏，谁也不能把钱扔在海里而同时还保存着它。日本人口口声声地说日本是没有的国家，而中国是有的国家，这是最大的错误。不错，中国的确是很大很大，可是他的人也特别多呀。他以农立国而没有够用的粮食，中国没有，日本有，不过日本把他的有都玩了炮火，他便变成了没有，于是他只好抢劫没有的中国。抢什么呢？门环。门环也是好的，至少他们叫日本的经济学者交一交差。再说学者们既在军阀手下讨饭吃，他们便也需在学术之外去学一学那夸大喜功的军人们。军人们那本来渺小而愿装出伟大的样子的军人们，每逢做一件事，无论是多么小的事儿，都要有点戏剧性，好把屁大的事情弄得有声有色。学者们也学会这招数，所以在一夜狂风里使北平的人们都失去了门环，而使齐老人惊讶称奇。这可并不只是可笑的事儿，瑞轩告诉自己，日本人既因玩弄炮火与战争把自己由有而变为没有，他们必会用极精密的计划与方法无微不至地去抢劫。他们的心狠会刮去华北的一层地皮，会把成千论万的人活活饿死。再加上汉奸们的甘心为虎作伥，日本人要500万担粮，汉奸们也许要搜刮出1000万担，好博得日本人的欢心。这样华北的人民会在不久就死去一大半。假若这成为事实，他自己怎么办呢？他不肯离开家，就是为养活着一家大小。可是等到日本人的抢劫计划施展开，他有什么方法叫他们都不至于饿死呢？是的，人到了挨饿的时候就会拼命的。日本人去抢粮食也许会引起人民的坚决的抵抗，那样沦陷了的地方便可以因保存粮食而武装起来，这是好事儿。可是北平并不产粮，北平人又宁可挨饿也不去拼命，北平只会陪着别人死而绝不挣扎。瑞轩自己便是这样的人。

0: 这时候孩子们都醒了，大声地催促妈妈给熬粥。天佑太太与齐老人和孩子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瑞轩听着老少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些毒刺似的刺着他的心。他们现在还都无可如何地活着，不久他们会无可如何地都死去，没有挣扎，没有争斗，甚至于没有怒骂，就那么悄悄地饿死。太阳的光并不强，可是在一夜狂风之后，看着点阳光，大家仿佛都感到温暖。到八九点钟，天上又微微的发黄，树枝儿也间断的摆动。风还没稳，齐老人叹了口气。老人刚说完，外面砰砰响了两声枪，很响很近，大家都一愣。又怎么了？老人只轻描淡写地问了这么一句，几乎没有任何的表情。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他的处世的哲学。只要枪声不在他的院中，他便犯不上动心。
1: 听着像是后大院里。
0: 韵梅的大眼睁得特别的大，而嘴角上有一点笑，一点含有歉意的笑。他永远怕别人嫌他多嘴或说错了话。他的后大院是指着胡同的葫芦肚说的。瑞轩往外跑，搁在平日他也会像

0: 祖父那样沉着，不管闲事。今天在他正忧虑大家的死亡的时节，他似乎忘了谨慎，而想出去看看。
1: 爸，我也去。
0: 小顺的脚动了一块，一瘸一点的追赶爸爸。
1: 你干嘛去？回来！
0: 韵梅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把小顺抓住。瑞轩跑到大门外，三号的门口没有人，一号的门口站着那个日本老婆婆，她向瑞轩鞠躬。瑞轩本来没有招呼过一号里的任何人，可是今天在匆忙之间，他还了一个礼。程长顺在四号门外，想动而不敢动的听着外婆的喊叫：“
1: 回来，你个王大胆儿，顶着枪子上哪儿去？”
0: 见着瑞轩，长顺急切的问：“
2: 怎么了？”“
0: 不知道。”瑞轩往北走，小文揣着手，嘴唇上耷拉着半根烟卷，若无其事的在六号门口立着。
3: 好像响了两枪，或者也许是爆竹，
0: 他对瑞轩说，并没拿下烟卷来。瑞轩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还往北走。他既羡慕又厌恶小文的不动声色。七号门外站了许多人，有的说话，有的往北看。白巡长脸煞白的由北边跑来：“
4: 都快进去，待一会儿准挨家检查。不要慌，也别大意，快进去。”
0: 说完他打了转身。
2: 怎么回事？
0: 大家几乎是一致的问。白巡长回过头来：“
4: 嗨，我倒霉，牛宅出了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大家问。白巡长没再回答，很快的跑去。瑞轩慢慢的往回走，口中无声的嚼着牛宅。牛宅，他猜想不到牛宅出了什么事儿，可是想起钱先生前两天的话来。钱先生不是问过他认识不认识牛教授吗？干什么这样问呢？瑞轩想不明白，莫非牛教授要做汉奸？不能，不能。瑞轩虽然与牛教授没有过来往，可是他很佩服教授的学问与为人。假若瑞轩也有点野心的话，便是做牛教授第二，有被国内外学者所推崇的学识，有那么一座院子大、花草多的住宅，有简单而舒适的生活，有许多图书，这样的一位学者是不会做汉奸的。回到家中，大家都等着他报告消息，可是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不到一刻钟，小羊圈已被军警包围住，两株老槐树下面立着七八个宪兵，不准任何人出入。齐老人把孩子们关在自己屋里，连院中都不许他们去。无聊的，他对孩子们低声地说：“
5: 当初啊，我喜欢咱们这所房子的地点，它僻静，可是谁知道呢？现而今连这里也不怎么都变了样儿，今天拿人，明儿个放枪，都是怎么回事呢？”
0: 小妞子回答不出，只用冻红了的胖手指钻着鼻孔。小顺正和这一代的小儿女们一样，脱口而出的回答了出来：“
1: 都是日本小鬼闹的。”
0: 齐老人知道小顺的话无可反驳，可是他不便鼓励小孩子们这样仇恨日本人。
5: 别胡说，
0: 他低声地说。说完，他的深藏着的小眼藏得更深了一点，好像有点对不起重孙子似的。

正在这个时节，走进了一群人，有巡警，有宪兵，有便衣，还有武装的小顺身恨的日本人。地是冻硬了的，他们的脚又用力的跺，所以呱嗒呱嗒的分外的响。小人物喜欢自己的响动大。两个立在院中。

0: 他站在菜案子前面，假若他们敢动他一动，他伸手便可以抓到菜刀。天佑太太在刚能记事儿的时候，就遇上八国联军攻陷了北平，在他的差不多像一张白纸的脑子上，侵略与暴力便给他画上了最深的痕迹。他知道怎样镇定，100年的国耻使他知道怎样忍辱，而忍辱会产生报复与雪耻。日本的侵华发动的晚了一些，他呆呆地坐在炕沿上，看看进来的人。他没有打出去他们的力量，可也不屑于招呼他们。小妞子一见有人进来，便藏在了太爷爷的身后边。小顺看着进来的人，慢慢地把一个手指含在口中。齐老人和蔼了一世，今天可是把已经来到唇边上的客气话结在了口中，他不能再客气。他好像一座古老的高大的城楼似的立在那里，他阻挡不住攻城的人，但是也不怕挨受攻击的炮火。可是瑞宣特别的招他们的注意，他的年纪、样子、风度，在日本人眼中都仿佛必然的是嫌疑犯。他们把他屋中所有的抽屉、箱子、盒子都打开，极细心地查看里边的东西，他们没找到什么，于是就再翻弄一过，甚至于把箱子底儿朝上倒出里边的东西。瑞宣立在墙角静静地看着他们。最后那个日本人看见了墙上那张大清一统地图，他向瑞宣点了点头。
1: 大清的大大的好。
0: 瑞宣仍旧立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日本人顺手拿起运梅自己也不大记得的一只镀金的簪花的短簪放在袋中，然后又看了大清地图一眼，依依不舍地走出去。他们走后，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谁都一肚子气，可是谁也没说什么。连小顺也知道这是受了侮辱，但是谁都没法子去雪耻，所以只好把怨气存在肚子里。一直到下午4点钟，黄蜂又怒吼起来的时候，小羊圈的人们才得到出入的自由，而牛宅的事儿也开始在大家口中谈论着。除了牛教授受了伤已被抬到医院去这点事实外，大家谁也不准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牛教授向来与邻居们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平日大家对他家中的事儿就多半出于猜测与想象。今天猜测与想象便更加活动，大家因为不确知那是什么事儿，才更要说出一点道理来。据孙七说，日本人要拉牛教授做汉奸，牛教授不肯，所以他们打了他2枪，一枪落了空，一枪打在教授的左肩上，不致有性命的危险。孙七相当的敬重牛教授，因为他曾给教授剃过一次头。牛教授除了教课去，很少出门，他洗澡剃头都在家里。有一天因为下雨，他的仆人因懒得到街上去叫理发匠，所以找了孙七去。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持续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料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料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他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3: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1万到1万2千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3: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5: 今年咱村跟春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七十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的，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并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十四五”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十五五”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
2: 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分为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

0: 汇演活动。
1: 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连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政府出台的汤森法案在北美洲殖民地遭遇到全面的抵抗，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成为其中的主导人物。总督赫卡森怕事态严重升级，他希望能够跟约翰·汉考克好好的谈一谈。约翰·汉考克来到总督府，刚刚坐下，英格兰驻波士顿司令官道瑞普上校就到了。赫卡森这是要将责任推到掌握枪杆子的道瑞普身上。身为英格兰议会派驻马萨诸塞的总督，一旦私自答应约翰·汉考克撤军，那将是背叛国家。约翰·汉考克没有给道瑞普机会，第一句话依然非常强硬地要求英格兰士兵走人。道瑞普非常清楚，这一次是约翰·汉考克制造事端，他们策划波士顿港口的流血事件，就是为了赶走英格兰驻军。这一次，约翰·汉考克策划的太周密了，道瑞普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呢，他还是想争取一下，提出只撤走肇事的防卫团。约翰·汉考克哗啦一下站了起来，重重的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全城有4000人准备拿起武器了。乔治三世接到赫卡森的报告之后，怒不可遏地将报告给撕碎了。他哪里知道，赫卡森和道瑞普看到约翰·汉考克的举动，当时惊得目瞪口呆。殖民地的人这是要造反呢？波士顿流血已经是一个信号，不过可能眼前的这位富商是在虚张声势，因为他们也是英格兰的子民，生意人利字当头。但是为了以防万一，道瑞普建议赫卡森还是将英格兰驻军撤到威廉斯堡。约翰·汉考克这回是跟总督完全翻脸了，自己是个生意人，英格兰驻军说不定

哪天就要把自己灭了。塞缪尔·亚当斯也担心英格兰人跟上次那样找茬，一旦自己被抓，已经煽动到高潮的民心就凉了，所以一定得再接再厉，加一把火。两个人一合计啊，一定要趁这个机会组建殖民地议会自己的民兵，不仅可以平时保卫反英格兰组织的安全，有朝一日还可以直接跟英格兰人对着干。波士顿的屈辱让乔治三世愤怒之极，要想从北美洲殖民地弄到资金，一定要将约翰·汉考克拉到英格兰的身边。塞缪尔·亚当斯当初暴力抗税的把柄就是纳税而无代表权。那好啊，北美洲殖民地的首富约翰·汉考克不就是想要英格兰议会的代表权吗？只要将他给瓦解了，那塞缪尔·亚当斯的钱袋子就没了，波士顿纪事报就无法出刊，也就无法再鼓动组织市民闹事了。赫卡森笑眯眯地将英格兰上议院的代表证递给了约翰·汉考克，尴尬，场面异常的尴尬。约翰·汉考克居然推开了赫卡森的手，摇了摇头说：总督先生，我对英格兰上议院的议员资格不感兴趣，对政治也不感兴趣。约翰·汉考克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看过中国的《吕氏春秋》，也没有听过吕不韦的传奇，但是他现在却有着吕不韦一样的眼光，议员跟一个国家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摆脱英格兰人贸易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北美洲独立。赫卡森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想再受约翰·汉考克以及塞缪尔·亚当斯控制的殖民地议会的控制，这两位一直同英格兰政府捣乱，他们通过操控殖民地议会来控制官员薪水，动不动就要通过议会表决，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赫卡森向英格兰议会诉苦，殖民地议会的行为已经让英格兰人颜面扫地，总督府一定要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驻扎北美洲的总督们还是同国内总督一样，都从英格兰议会领取薪水。英格兰的财政已经非常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海外贸易正陷入尴尬的境地。1757年的6月23日，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孟加拉国王宫交火，法国人用大炮支持孟加拉国王宫，可是天公不作美，哗啦啦的大雨让射程本来就不及英格兰大炮的法国大炮哑火了，英格兰人却保护好了他们的大炮。雨过天晴，东印度公司的骑兵在远射程大炮的掩护下迅速干掉了孟加拉国王宫混乱而庞大的骑兵队伍。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部队再接再厉，将法国人干脆赶出了孟加拉国地区。东印度公司的指挥官罗伯特·克莱夫成了孟加拉国总督。英格兰人一直企图将法国人赶出印度，因此之后不断地发动战争。法国人在7年战争之后向英格兰投降。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为法国人的离开而停止对印度的征伐。这个时候的莫卧儿王朝已经成了波斯人、阿富汗人的傀儡，整个印度王公大臣山头林立，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军队，导致军备松弛。1764年10月，罗伯特·克莱夫决定将印度傀儡皇帝阿拉萨姆掌控在自己的

0: 的手上。在印度比哈尔省位于恒河河岸的小镇布克萨尔，向印度军队发动突然的袭击。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像当年西班牙征战印加帝国那样，由罗伯特·克莱夫率领着7072名杂牌军，其中呢，欧洲人857名，印度佣兵5297名，还有从北美洲贩卖来的918名印第安骑兵。阿拉萨姆暗中联系了孟加拉国地方反抗势力，组成了6万人的联军，分为3个兵团向罗伯特·克莱夫的杂牌军合围。阿拉萨姆毫无协调作战指挥能力，部队也很快地陷入混乱。罗伯特·克莱夫手下的杂牌军像疯子一般扑向了联军，联军的133枚炮弹和100万卢比成了杂牌军的战利品。傀儡阿拉萨姆只能向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投降。罗伯特·克莱夫逼迫阿拉萨姆签订了《安拉阿巴德条约》，莫卧儿王朝成为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附庸，东印度公司成了印度领土上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欧洲势力。为了解决莫卧儿王室与英格兰人以及印度各地土邦公国之间的矛盾，也为了更好地维护东印度公司和他本人的利益，已经被乔治三世任命为印度总督的罗伯特·克莱夫煞费苦心，想出了一种双头董事会的双重管理模式。乔治三世当初对罗伯特·克莱夫的别出心裁非常欣赏，因为他将地方治安等管理权交给了印度当地的纳瓦卜，也就是新英格兰的王公，而东印度公司则保留了财政、军政和民政方面的管理功能。根据《安拉阿巴德条约》的规定，印度的孟加拉国、比哈尔和奥里萨这3个重要省份的税收官由东印度公司派人担任。在北美洲殖民地遭遇强烈对抗的英格兰议会非常欣喜地看到了印度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到伦敦。恶棍出身的罗伯特·克莱夫小时候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他的印度之行纯属是父母发配他的劳教行为。没想到这位13岁就开始在乡里敲诈勒索的恶棍，到了印度却混得风生水起，同那些满脑子想着到亚洲赚一把就走的投机客不一样。罗伯特·克莱夫的土霸王习气不改，居然成了莫卧儿王朝的实际控制人，他过起了历代东印度公司高层无法想象的帝王生活，也成为乔治三世在亚洲最牛的殖民总督。乔治三世看着东印度公司华丽的财务报表非常的满意，想想北美马萨诸塞总督赫卡森的窝囊就来气，他居然拿走私大王约翰汉考克没办法，明明给抓起来了，可通过一通审判居然无罪释放，最后委曲求全到要让约翰汉考克这个搅屎棍进入英格兰议会的地步，这简直太丢人了。这个赫卡森真应该好好的向罗伯特·克莱夫学习。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英格兰人高兴得太早了。罗伯特·克莱夫在印度的做法简直就是杀鸡取卵，他命令当地的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大麻和烟草等经济作物，而大米这一类的粮食作物则由东印度公司统一调配。罗伯特·克莱夫在印度搞起了公社制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770年，孟加拉国发生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久旱无雨，让经济作物无收，粮食作物更是赤地千里。东印度公司早前已经将大批的大米运回了伦敦，现在饥荒来临，东印度公司束手无策，1000万的印度农民被活活饿死。孟加拉国是东印度公司的税收大省，那里的自然灾害最严重。1770年，孟加拉国饿殍千里，到处都能看到被饿死的农民。因此，东印度公司强制性种植的鸦片等作物没人种了，大家饭都吃不上，哪里还能如数缴纳东印度公司要求的税费呢？昔日奢华的生活一下子紧张起来，东印度公司的财务陷入到严重的危机。当年攻打孟加拉国的时候，罗伯特·克莱夫向英格兰政府提交了上千万英镑的金银细软。从那以后，东印度公司又连续几年向国内政府支付40万英镑的贡金。现在好了，一分钱都没了。为了镇压当地的反抗武装，东印度公司一直在印度常年驻军，加上庞大的财政税收、日常管理机构的成本，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向英格兰议会来求助，希望政府伸手救助东印度公司。印度饥荒一下子将庞大的东印度公司拖入了泥潭，慌乱之中的东印度公司并没有采取可行的救助措施，印度的情势日益恶化，英格兰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北美殖民地现在也没什么进项，只有让东印度公司开源节流。7年战争之后，英格兰逐渐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在亚洲的贸易主角地位，海盗出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陷入困境，大班船员们的走私步入到疯狂的地步，走私的商人们为了抢占市场，在欧洲掀起了茶叶价格战，将之前的暴利空间一压再压。此时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失去了在欧洲的垄断地位，大部分正规进口的茶叶出现亏损，公司内部走私也日益的泛滥。约翰·汉考克早已洞悉欧洲茶叶走私的玄机。1687年，从万丹出发的欧洲商船装载了2.14吨茶叶，欧洲商人将这些商船开到了美洲。1690年，英格兰国王颁发特许状，允许中国茶在波士顿出售，从此中国茶叶在北美殖民地流行开了。现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陷入走私困境，一方面印度形势恶化，而另一方面中国海关管理越来越严格，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明显贵于走私茶叶。到目前为止，北美洲殖民地商人没有一艘商船开到中国。到底茶叶是个什么价格？北美洲殖民地商人只是听欧洲商人的。混乱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了英格兰政府的烫手山芋，是救他们，还是眼睁睁看？

0: 看着他们死亡。如果救助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那么英格兰议会一定会在北美殖民地做文章。那样一来，北美殖民地的商人更没有机会直接到亚洲进行通商贸易。约翰·汉考克看到了这个机会，中国的贸易利润无可估量，只有摆脱英格兰人的控制，北美殖民地的商人才有自由贸易的主动权。在北美殖民地，一场勾心斗角开始上演。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很担心，辛辛苦苦的七年战争，为的就是获得海外殖民地利益。北美殖民地更是英格兰人的标本，如果马萨诸塞总督一旦被殖民地议会操纵，那么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失控。乔治三世早已听闻约翰·汉考克走私猖獗，但北美殖民地的英格兰总督却因财政依赖于这些走私商人，对他们无可奈何。是该让殖民地总督从经济上切断和这些奸商联系的时候了，那样总督府官员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维护英格兰政府的利益。英格兰议会可不想失去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控制权。赫卡森的演讲让国会议员们热血沸腾，是让总督独立于这些奸商控制的时候了。1772年，英格兰议会还没有公开表决赫卡森的提案，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就得到消息了，说赫卡森要谋求财务独立，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这样一来，总督府就可以采用强硬的手段治理殖民地。俩人一合计，又在波士顿《纪事报》上抨击了赫卡森要搞独裁。舆论在这一刻成了权力的催化剂，民意被媒体裹挟，成为野心家操纵政治的筹码。人手一份波士顿《纪事报》的民众在总督府外游行抗议，赫卡森躲在总督府内不敢出来，愤怒的民众将总督府围得水泄不通。赫卡森只有硬着头皮对民众解释说，总督府向英格兰议会的提议是为了减轻殖民地的负担。殖民地的民众一听，都觉得原来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这两个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人家总督说的很有道理呀，不用殖民地开工资，当然就减轻了殖民地的财务负担。形势急转直下，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塞缪尔·亚当斯看着慢慢散去的民众，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约翰·汉考克可是一直给塞缪尔·亚当斯投资，没想到现在赫卡森一句话就将民众瓦解了。约翰·汉考克这个时候心乱如麻，赫卡森早就已将自己列入了走私的黑名单，后来无奈地给自己英格兰议会的资格时又被自己给拒绝了，现在这么一闹，有点鸡飞蛋打的可能，如果失去了民众，就会失去一切。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些顶尖的学府，
1: 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或者是生活过，都是少数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些学校。那么这些学校他们里面的学习和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还真是有点神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听到的大多数是这些学校培养了多少优秀的毕业生，他们最终呢走上了政坛、商界啊，或者是做了学者、做了科技工作者，他们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就，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为全世界做出了多少贡献，这都是我们听媒体报道的啊，都是我们听别人说起来的。但是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儿，会有人说吗？会有人写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您所不知道的一流大学的故事。我们选了一个样本，这个学校呢叫哈佛。今天的书就跟哈佛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这本书绝对不是捧哈佛的，它可能是从某几个角度来探寻哈佛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翻译珍丽女士。您好。
2: 你好。
1: 珍丽女士，您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
2: 22年吧。
1: 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我从事的是在那个美国的金融公司做 IT 工作。
1: 您怎么跟翻译这本书，怎么跟哈佛接上缘了呢？
2: 因为我以前是学中文的，我特别喜欢那个语言文字这方面。到了美国以后就改行了。我去年刚刚退休，所以就决定下一步就做这个工作。
1: 做自己的兴趣。
2: 做自己最兴趣的工作。在美国这么多年，虽然是为了可以说是为了谋生吧，做了一种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的工作，但是呢一直在关注很多政治、历史、文化、科学方面的东西，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也不断的在学习英文，所以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向国内介绍一些有益图书的这种工作。
1: 好，下面呢我向大家来介绍这本书的这个背面啊所写的一个概述，通过这段概述大家会多少了解这本书的内容。编辑是这么写的：哈佛是美国历史最优秀的大学，是全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然而它那耀眼的光环之下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本书作者获得杰出教育的梦想终未能在哈佛得到实现，他发现学校里充斥着精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权欲和野心，学生及其父母甚至校方管理者和教授都将大学视为通往高收入和精英阶层的踏脚石，而非献身于卓越学术研究的机构。作者对平权法案、政治正确、生源构成、分数制度和课程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生动地描绘了现代大学生活的图景，酗酒、恶作剧、性生活探险、攀爬社会阶梯和钻营求职门径等等。本书是一个年轻哈佛人的自述，真实坦率且风趣幽默，它是全面了解美国大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世纪之交美国精英教育的生动纪实和反思，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下面还引述了作者的一段话，他说：我那时想，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哈佛是个一团糟的地方，一个造就美国统治阶层的温床。这个统治阶层的等级分明，自命不凡，自我欣赏，但在知识的追求上却是随波逐流。通过这本书的这样一些简短的介绍，大家可能很好奇他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写的内容跟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听到的哈佛完全不一样啊。下面呢我们就跟译者珍丽女士来好好的去聊一聊。首先这本书里谈到的是哈佛的社团，准确的来说是哈佛的一个比较神秘的社团，用作者的话来说呢叫做古老的男孩俱乐部。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俱乐部到底有哪些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2: 是这样，哈佛的社团文化呢是非常那个可以说非常丰富的，它有数不清的学生社团和一些出版物啊、报纸啊、杂志啊，正式注册的就有400多个，有无限的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机会，大学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校园，志愿。

0: 善组织啊，创新实验室啊，还有咱们最近知道的那个联合国模型啊，这样的很多组织，一方面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有一种分离的作用，分割的作用。哎，因为我有我的亚裔人的团体了，我有我的什么这个俱乐部了，我就跟其他的人减少了来往
1: 圈子。
0: 哎，圈子呢，就反倒就跟其他的圈子隔离了。
1: 嗯
0: 啊，那么比如说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你一进食堂，就可以发现白人桌、黑人桌，什么亚裔桌。还是自己愿意跟自己熟悉的文化的人在一起，感觉比较舒服。
1: 人以群分，
0: 哎，人以群分，哎，这种的。这本书里面第七章吧，有一个叫外号叫方果汁的学生，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那个《飞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反思这个亚裔学生自我隔离的现象，那么结果收到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还有就是说，哈佛跟其他很多大学有一个不太同的呢，就是美国大学里很多大学都是有那个希腊式的那种组织，兄弟会、姊妹会，但是哈佛呢是禁止这个兄弟会。如果说把哈佛作为一个小社会的话哈，那么这些社团呢相当于一些平民组织，哎，那么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一些贵族的组织，哎，这个贵族组织呢就是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古老男孩俱乐部。
1: 这就是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的，
0: 来讲的，哎，
1: 因为他呀曾经被邀请，
0: 对
1: 啊，或者是呢曾经被他们考验考核，但是很遗憾哈，他落选了。
0: 对对，
1: 作者呢在书里也介绍了这个所谓的神秘的男孩俱乐部哈，邀请他考核他的一个全过程。他们刚刚进校的时候，都收到了一些信啊，邀请函，请他们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参加一个派对。你想这个毛头小子刚来的新生啊，被老生邀请参加聚会，肯定心里啊是又紧张又好奇啊。后来呢作者在这个书里介绍了，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啊都有一个这个被挑选的仪式啊，叫猛击。猛呢是凶猛的猛，击呢是击打的击啊，英文是叫 punch 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猛击的过程。
0: 这个古老男孩俱乐部呢，就是说它古老呢，就是因为它历史悠久，那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吧，说它那个男孩俱乐部呢，就是指它是一个不接纳女性的纯男性组织，就拒绝接受女生，全部是男生。然后由于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俱乐部，比如说我参加了这猫头鹰的，我就不能参加这个那个波斯联的，所以呢就管这俱乐部呢叫做终极俱乐部，哎，就是 final club。 这些终极俱乐部当中一共有八个，这是男孩俱乐部哈。这个俱乐部当中呢又有一种不成文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并不是说公开的一种品级高下之分。哎，比如说有的俱乐部，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它主要成员的类型，它的那个文化品类，和它的那个财力等等的，就是也分一些不同的档次。有的比如说就更遵循传统，有的呢就比较，比如说像波斯联，它一直到现在都是不许妇女进入它的这个会所。哎。只有两次可以，就是会员的这个结婚的那天，和他就是五十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爱人给带到那个会所里面去，其他的时候就是纯粹的男性。但其他也有些呢就适应时代潮流，举办豪华的派对，邀请女生来参加，就变成一个狂饮啊作乐的那么一种场所。反正也有不同，有的俱乐部呢就是更侧重于体育运动员聚集的地方，这个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加入俱乐部这些成员的主要类型来区分吧。那么被邀请的这些人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品味和自己的那个兴趣所在，选择接受哪个俱乐部的邀请，不接受哪个俱乐部的邀请。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是接受了两封邀请信，这是二年级学生，这个邀请信是只发给二年级的学生，发邀请信呢也是有选择的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发，
1: 就别人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
0: 别人观察你，别人希望你能够进入我们的俱乐部，那么我就给你发邀请信，那么至于你能不能被接纳要经过俱乐部的其他

0: 的成员的考核，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猛击的这么一个过程。具体说就是比如参加一些派对形式的鸡尾酒会，然后一些郊游比赛，通过这些活动，甚至一些吃饭，在一起吃饭进餐，聊天，通过这些会员来从正面和侧面观察你，认为你是不是符合他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要求。大家投票，最后决定要你还是不要你。如果通过这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同意了，那你就进入了。这个作者本人呢，他差不多可能过三关斩四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接纳。
1: 这个作者在书里写的内容啊很有意思，大家就在一起这个吃饭聊天喝酒哈。那么有些地方是不让喝酒的，有些地方是不能卖酒给学生的。但是这个俱乐部就有这个实力啊，或者说有这个特权，总之在他们这儿可以喝酒。这作者首先就感觉到不一般。此外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谁说话啊，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上我了没看上我，他都不知道啊。就是大家都是平时这种很正常的社交嘛，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他带着这个被人挑选的这个心态去的，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没有成功，别人为什么就成功了啊，以后就不邀请他了。他对于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啊，这种社团组织啊也很好奇，他也做了一些了解，就这些俱乐部其实在一起啊会做一些跟他们表面的这个哈佛的学生的身份啊，或者说大家对他们这种所谓的精英那种认识的标签很不一致的事情啊，甚至有一些是很低俗的事情啊，酗酒啊，这个狂欢啊，派对啊，甚至有点低俗哈、还要做一些很冒险的这种很低级趣味的事儿。在书里啊，作者都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就让一个读者哈、对于哈佛整个的一个社团文化呀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平民社团之外，大家没想到哦，原来在这样世界著名的学府里还有这样的让我们觉得很大跌眼镜的事儿发生。那么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0: 有，这一章也是啊，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章啊，因为它确实是揭示了一个内幕，对吧？就是一般的外人很难窥视到的。就是说因为加入这类俱乐部的程序非常严格，所以一般没有渊源和关系的人很难被接纳。他这个书中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些俱乐部呢表面上也宣称自己向所有的人开放，所有的没有关系和金钱地位的人开放，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对，他特意讲到，他说是这样，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你从比如说你从上小学上中学，你的路已经铺到了这一步，正好你选择你的这三个人就是你的比如说同学或者什么这样的人，那么你就被选上了。就有这个意思吧。所以他就说是所谓精英中的精选，象牙塔的尖顶，贵族圈的内核。就是这些人呢是高不可攀，自命不凡。他们确实在里面也是这样表现的。他们有通过这个很详细的一些描述，比如说他们聊天的时候就非常就是理所应当的有很多特权的东西啊，很多就流露在他们的那个语言和行为当中啊。他们确实也就是这些作者所说的吧，特权的这些主要的代表吧。模仿这些男孩俱乐部呢，哈佛学生也陆续创立了几个女孩俱乐部，觉得现在好像是有三个吧，什么蜜蜂，还有一个伊西斯，也同样是极少数特权者的圈子，小圈子，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走进去的。在这儿呢，我想给你读一下，就是两句话，我觉得它概括的特别好。作者说，我凝视着中央公园四周的公寓大楼，他们皱眉蹙额，像一座座雉蝶，他们的门仿佛对我紧锁着，我仍然被关在外面。那个时刻我就想，这是不是哈佛的另一个奥秘，即不管你走得离世界的中心多么近，那里总是有另一道门，另一个里面，一个你不能进去的地方，一个你得不到的奖品，一个你不能满足的欲望。
1: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文当中的一个词啊，叫天花板效应。 这本书的作者啊，是出生在这个美国的旧金山市，在纽黑文市长大，1998年进入的哈佛大学，2002年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的母亲是一个作家，父亲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一名获奖的诗人哈。应该说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但是也不至于贫穷啊，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但是作者跟他所接触到的这些精英社团里的这些成员相比哈，他就显得比较的平民了。他在书里还写到了，说这些男孩俱乐部哈，都有人免费给他们提供啊资金支持，都是这些毕业生，曾经是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啊。那么他们可能都是位高权重，他们免费给他们提供这个房子、场地哈，包括酒水、饮料这些开支。作者没有进去，但是呢，他算是在里面哈，探了个脑袋，又回来了。这是这本书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古老的男孩俱乐部，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个哈佛在表面之下的一部分啊，可能还不能够在台面上公开的内容。当然，作者是个美国人啊，美国人有时候看问题啊，他会有多角度。作者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了解，就哈佛的生源都是来自于哪里？这个呢，也值得我们来反思。我下面跟大家来念一段书里的内容，他是这么写的。当你从一个个学校来看时，地理现象就更为突出了。2002年9月，一本叫做《价值》的杂志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名称叫《进入常春藤之门》，排列出了在4年间最成功的将毕业生送进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美国私立和公立高中。其结论是，在过去的50年内，虽然大学进一步强调了学生的多样化，大学输送制在美国依然很有生命力。一流高中培育跟顶尖大学的关系，指导老师使劲地拉拢大学，上门去访问录取官员，并且邀请他们来访。而关系网高中被大学邀请去参加会议，经常是由大学来支付开销。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全国范围内共有31700所公立和私立高中，在1998年到2001年的毕业班里，只有903所，也就是约3%，号称有4名以上的学生被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录取。这个杂志排名的前100所高中，共送了3452人到这3所大学，这意味着大约22%的耶哈普，就是3所学校的简称哈，学生来自少于0.3%的高中。这些高中的压倒多数分布在兰州，蓝色的蓝，这个得请珍妮老师解释一下，这兰州在美国代表着什么呀？
0: 就代表的主要代表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些州。
1: 好
0: 啊，
1: 前100名里28所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有7所，大哥伦比亚特区有11所，宾夕法尼亚州有6所，加利福尼亚州有11所，马萨诸塞州有11所。价值排名表上有3所在德克萨斯州，4所在佛罗里达州，南方其他州总共仅有3所，中西部仅7所，其中4所在俄亥俄州，其余的地区从内华达州的塞拉利昂到密苏里州的潘布洛克希尔学校，绵延数千里，没有1所高中列入排名。你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州吗？
0: 总的来说，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哈佛的地域性显得是比较突出，主要是在这个东部、那个西部和中部大片的地区，哈佛的学生的录取率比较低。
1: 嗯，
0: 这是一个。但是呢，他分析呢，他说这个从地理上来看呢，并不是很精确的。
1: 嗯，
0: 真正的哈佛的学生的来源呢，主要是从兰州来的。
1: 嗯，
0: 就即使是从中部来的，也都是那些蓝城市里的那个红州里面的蓝城市来的。
1: 嗯
0: 啊，就是本身它这个州是支持共和党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城市本身呢是非常的蓝。
1: 嗯
0: 啊，就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这样一种政治倾向的这种地域来的学生，占大多数。
1: 好，我再来读一段哈。他说，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是社会阶层的问题哈。
0: 嗯嗯，
1: 他说潘布洛克希尔地处堪萨斯州的约翰逊郡附近，那是一个全国排名5的富裕的郡，前100名里的其他学校也都类似啊，地处一些财富和人脉雄厚的地区，他们在已经很排他的社区里还要更加的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前100名里，他说的是这个像哈佛输送生源的这种高中啊，
0: 嗯嗯，对，
1: 这些高中啊，前 100名里有94所是私立，其中很多每年的学费要2万美元以上。那些极少数被这个杂志列入的公立学校也毫无例外地处于超级富裕的城市，那里的纳税人确保他们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更加接近于私立学校，而不是较穷地区的公立学校。他把这个统计最后做一个分析，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了。
0: 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哈。
1: 嗯、
0: 先说一下这个数据吧，就是根据这个《飞鸿报》2017年这个书，因为是2002年写的，里面很多数字已经是当时的数字了。
1: 嗯、
0: 比如说，他说那个私立高中是2万美元，实际现在已经涨到比如说4万美元了这样的。但是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很多是来自于富裕家庭。
1: 嗯、
0: 北鸿报2017届学生的调查报告，接受财政资助的哈佛新生平均来自家庭收入每年12万5千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
1: 啊、我有两个问题啊，这个飞鸿报是？
0: 飞鸿报是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1: 哈佛里面的，
0: 对，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1: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收入啊，在美国算是一个什么水平？
0: 算是那个上层水平。
1: 上层水平
0: 啊，对，平均来自每年12万5千到25万美元之间，约有14%的新生表示他们的家庭收入超过每年50万美元。属于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阶层。
1: 嗯，
0: 那么就说50万美元以上就进入1%的阶层了。
1: 嗯，
0: 那么12万5到25万，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几%，比如说3%或者3%到10%之间吧。
1: 嗯，
0: 我想5%到3%之间啊，这样的收入。
1: 嗯，
0: 啊，我这个数字不准确啊。嗯
1: 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的最终的意义呢，其实是在于对于任何拥有着极高评价啊，拥有着极炫光环的人和事物，都应该本着客观的、真实的、独立的态度去思考、去接受、去观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嘉宾甄丽女士啊，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您所翻译的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和翻译背后的故事。嗯，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
0: 谢谢您邀请。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帝王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康熙纵声大笑，哈哈哈哈，爸的好，也冲得妙，朕早有旨意，钦差回京不许六部设宴，而且百官也不许与皇阿哥私相结交，皇阿哥里也真要有几个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给这般文田武戏的龌龊官们点颜色瞧瞧。胤祥见康熙高兴，跪前一步说，儿子原对户部卿理看得很轻，给父皇一番开导，茅塞顿开。昨日儿听胤祀说，施世伦道部雷厉风行，已经恢复到儿子们奉差安徽前的局面，为山九任不能功亏一篑，今儿已是领了旨，明儿儿子就道部试试，太子爷和四爷只做到督责就是了。康熙笑道，哈哈，这些细物你们去太子那里参酌着办吧，过了九月节，朕去承德，能与走前办利落了这差事，过年朕就没有挂心的国事了。你们跪安吧。 一会儿朕还要见刑部的人，商议今年秋决的大事。

0: 两个人退出淡宁居，已过四排时分。是时天已尽秋，园中小径已渐有落叶。养心殿副总管太监邢年正督着几十个太监，带着长杆扫帚，有的沾枝的，有的扫路。见他们兄弟联袂而来，忙侧身垂手让道，二人也不理会，径自过去。恰见副都总管太监李德全过来，向胤禛打了个签儿：“
1: 二位爷，奴才请安了。”
0: 哦，胤禛慢声一应，见李德全欲言又止，便问道：“有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大事，方才府上高福来了，他进不来园子，叫奴才回禀四爷，说是府上有个叫狗儿的在四牌楼和人怄气，叫顺天府拿了。”
0: 胤祥笑道：“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巴巴的跑到园子里去，叫高福去把人要回来不就得了。”“
1: 论说也是，只今儿邪门，范大人不知吃了什么药，竟不肯放。高福说他请爷一个骗子，他再去走一走。”
0: 胤禛听着脸上变了颜色，顺天府尹范时节一向于自己身上大面还过得去，为什么竟公然给自己难堪呢？莫非为昨夜罢宴的事？但好像他昨天没来呀。他呆着脸沉思半晌：“这个狗儿坎儿一对儿胡孙，没有一天不给我惹事儿的。”胤祥却不以为然：“我正想说呢，把这两个胡孙借到户部使呢，我却喜欢他们天真烂漫，混沌未凿。老李啊，告诉高福回府，竟是你派个人传话给范时节，说我要见他，上回输了我的东道，要他还呢。”说罢二人径自去了。太子胤仍办事的运松轩并不远，沿着抄手游廊折过一带假山池塘，一片老松林中矗着一座金翠交辉的五营大殿。就是两个人远远的便听见里头有人说话，进来一看，太子胤仍、太子师父王善、玉庆宫长史朱天宝、陈家游，还有施世伦正一处坐地说话。见他们进来，除了胤仍，众人都站起身来。胤禛见王善也要倒身大拜，紧跨一步，忙双手扶住：“哎呀，您老人家何必呢？您是赐紫禁城骑马的，我怎么当得起呢？请坐，大家都请坐吧。”又去着王善轻渠消瘦的面庞道：“着实惦记着您呐，气色倒还好，只头发全白了。”说罢便扯了胤祥给太子请安。太子胤禛眉眼似极了年轻时的康熙，长瓜子脸上两点浓眉分得很开，面如冠玉，目似点漆，穿件天青凝绸长袍，腰间连带子也没系，他显得很随和，不待胤禛胤祥说话便扶起二人：“回来的好，看你们身子骨结实，我也放心了。我们正议户部的事呢，你们在户部搅了一阵，老师再搅一阵，如今又是满城风雨，你们来迟一步，没见方才户部老尚书梁清标坐在这里排场了我们一顿，什么人老啦，不中用啦，总求主子念我当年平三藩时死里逃生，从广东逃回北京报信的情分，网开一面，留条活路。”哎，他说着神情也有点黯然。“哎呀，要说俸禄，一品大员一年180两，不借钱也真难过日子。 要是不清理，胡乱下去也不得了，把人弄得鸡飞狗跳，也不成个体统。就像我们大清连几个臣子都舍不得养活似的，千难万难，好歹你们回来了，我有个帮手了。王善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良久才问：
2: 四爷，你们刚从万岁爷那儿来，主上有什么旨意呀？
0: 胤禛方缓缓将方才见康熙的情形捡着与户部有关的说了，众人起身静听了，才又坐下。胤仍笑道：十三弟，有你坐镇户部，我最放心，皇上料理万全万当。其实我这边没多少事，大事有万岁爷，小事有尚书房张廷玉、童马他们，我的心思天宝加油也跟了去历练历练，老四你看如何呀？胤禛欠身淡淡地说道：啊，好吗？陈家由朱天宝二人都是胤禛见到玉庆宫的，少年心进，遇事极少顾忌，胤仍叫他们来用意十分明白，一是图个耳根清净，二是差事办好了能争功劳，三是差事办砸了责任都是胤禛的。胤祥揣到了他的真意，不由一阵心寒，却也不敢说一句题外的话。正想着呢，施世伦说道：今儿上午接了南京巡抚衙门的咨文，曹寅病危不能来京，穆子胥也报了病，指广东总督武丹这几日就到，海关总督魏东亭也是个大欠债主，在滇南中了瘴气，恐怕也来不了。事情难得很，方才我们正在议这件事，不知如何着手才好。胤祥方才受到皇帝加冕，兀自兴头的神采焕发，因朗声说道：先从阿哥头上着手，先头啃不动十哥这块骨头，如今万岁决心如此笃定，我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咱们兄弟们无债一身轻，轻起别人没有后顾之忧。他满以为此法绝妙，众人必定刮目相看，不料话音落后，却是一片难堪的沉寂，人人垂头吃茶，竟是毫无影响。胤祥正愕然间，胤仍笑道：
3: 怎么都不言声啊？莫不成我借的那45万，那原是实在腾挪不开，才叫何柱儿暂借回来的，买人家一处园林定银就是5万，不得不如此。我已派人去奉天，年底银子就解到还账啊，怎么样啊，听命十三郎。
0: 胤祥被憋得嘘了一口气呀，万没想到再次借债的始作俑者竟是太子，无怪乎连施世伦这样的铁腕能力都束手无策。胤禛心里起初也是一团乱麻，但他很快就明白，这回子只能照太子的意旨办。殷说：
3: 就是这样，我们勉力去做。
0: 说罢便起身来，众人也都纷纷起身告辞。胤祥先与胤禛同行，太扎眼了，只看了胤禛一眼，说道：
1: 王师傅，你答应我的字儿呢？啊，趁着这纸笔写了吧。
0: 说着舔着脸拖着王善写字儿。胤禛刚刚走到园门口，一眼便瞧见顺天府尹范时杰穿着孔雀补服，带着蓝宝石顶子进来，因袍子做得大了些，他又是个罗圈腿，一摆一摆蹭着过来，十分可笑。胤禛便站住脚，
4: 范时节早已看见，忙上来请安。
5: 四爷，从安徽回来了。
4: 嗯，胤禛点了点头。范时节，我府里的一个书童叫你的人给拿了，他犯了什么事啊？范时节耸了耸小胡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5: 四爷，府上奴才狗儿在四牌楼因欺负一个卖鸡蛋的引起口角，是李藩院的江芝和礼部的姚典撞见了，扭送顺天府的。这事儿惊动到李藩院，不审就放，恐怕不好。
4: 说罢便瞅胤禛。胤禛听他不软不硬的顶了回来，也不知狗儿犯的什么事儿，一时竟寻不出话来，只呆着脸不言语。他的这副脸有时王公们见了也打寒颤，偏着范时节就是不在乎。见胤禛无话，便叩安告辞。恰胤祥用大帽子扇着凉，风风火火出来，一见范时节便笑道：
5: 哎，是你吗？你还没死呢？要十三爷。
4: 范时节听着一声骂，仿佛浑身都通泰了，一头请安，一头说道：
5: 十三爷您慷慨着呢，奴才怎么舍得伸腿呢？
4: 一句对话弄得庄重严肃的胤禛也是一笑：
2: 老范和我公事公办，正打擂台呢。
4: 胤祥笑骂道：
5: 那你这头野驴，连四爷的账都不买，你他妈吃了什么药啊？不是不放。
4: 范时节是个越骂越舒服的人，笑得两个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说着：
5: 方才回了四爷，审审就放，审审就放。
4: 胤祥便知案子不大。
5: 四爷说了话，你还审个屌啊？不就是和人家拌嘴吗？不是怕姚典他们不依吗？
4: 范时节两手一摊：
5: 要是单单拌嘴儿，我抓什么人呐？这个狗儿恶作剧，把人家摆置的忒不像话了。今儿四牌楼有个小孩说买鸡蛋，叫卖鸡蛋的夹着锣盖一五一十的数着往上锣，锣了500多鸡蛋，累累叠叠小山似的，那卖蛋的撅着屁股，双手扶着，骑马蹲裆，一动不敢动。那个小鬼头说声取钱去就溜了，这个狗儿趁着卖蛋的不能动，就上来踢了人家一脚，又骚人家鸽子痒痒的，把一大堆的鸡蛋都倒在了街上，两个人打起来，又横不愣子窜出一条瘦狗，咬得卖蛋的手指头直流血。
4: 他没有说完，胤禛便知必是砍儿狗儿合作的勾当。这事儿虽然不大，但皇子家奴于光天化日之下欺侮平民，张扬出去，名声极坏。正想着，胤祥笑道：
5: 这不过是孩子气戏耍，当的什么真呢？啊，姚典是你干爹呀，江芝是你干妈呀，啊，亏你做到首府还是个京兆尹，再说这些混账话，把你蛋黄子给你踢出来。
4: 说着居然上前一把拧住范时节耳朵，笑着问：
5: 你是放是不放啊？你放不放？宛平县里管朝廷啊，这么大官儿连这点子事都做不来呀、啊、
1: 十三爷，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4: 范时节疼的屈着嘴笑着：
1: 你放我就放，你放走。一会儿不定还要见皇上呢，耳朵肿了不雅香。
5: 学个驴叫。
1: 哎呀，十三爷，这是什么地方啊？看叫人
5: 学。
4: 那范时节被揪了耳朵，翻眼看了看忍俊不禁的胤禛，真的哈。

的信儿，撕着嗓子来了个驴上坡，还夹着打了两个响屁。印祥这才笑着放开了手，惹得守在园门口的太监亲兵没一个不哈哈大笑。胤禛没想到这世间还有这种人，不禁也笑得打咧。胤祥却说：“四哥，走吧，老范，晚间把你这身狗皮扒了，带着狗儿到我家，日你妈的好口福，正好有一坛子奢甸老蛆才从地里刨出来。”说吧，竟和胤禛一同出了园。一路上胤禛都忍不住的笑，胤祥却说：“这不稀奇，一物降一物，老范他就吃这个，和他摆正经面孔，他也和你正经，反倒说不成事儿。听说他就要离任了，要去湖广做布政使了。那谁接顺天府呢？隆科多。”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隆科多是佟国维的族侄，佟氏一门贵盛，佟国维的哥哥佟国刚就是太子的外叔祖索额图坑陷死的。皇帝去热河前调换了顺天府尹，换上太子的素仇族人，有什么深意呢？胤禛胤祥兄弟边谈边走，到西华门口方勒住码头。胤祥看了看胤禛，不无依恋地说道：“原想请四哥到我府里坐坐，七八个月没登家门了，今儿只好罢了。”胤禛说道：“爸，我不敢沾惹你那尊府，上回在那里停了一袋烟功夫，只说了句三爷府里孟光祖去云南采办东西，第二日三哥见面，口中有的没的就解说这件事情。这些沙才哪里是你的奴才，不知都是谁安的眼线作探，监看着你呢。”胤祥笑着拱手作别：“谁也没法比四哥家法，我这小阿哥也比不得大哥三哥，一出宫就开府建衙，鱼龙混杂，谁见的人都有。到乏了。”说罢打马去了。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以礼往定安门来，想着国不为奸，差事难办，兄弟戏强，勾心斗角，种种烦难，正没个头绪理会。忽觉匣上一凉，接着胳膊上又是一点水珠，抬头看时，不知几时阴了天，疏疏落落的雨点儿已洒落下来。左右亲兵哥啥因没带雨具，正要张罗胤禛避雨呢，远远见戴铎打马飞奔而来，手里拿着油衣，喘吁着：“哎，叫奴才好找啊，还以为爷去十三贝子府了呢。碰上十三爷才知道爷走这条道。”“府里没事吧？”胤禛一边披油衣一边问道。“世子们都在家？”戴铎忙笑道：“奴才没见着大少爷，二少爷四少爷在宜兴斋书房陪着巫先生姓殷和文觉和尚说话呢，大千岁和三爷方才来过了，等不到爷回来，说要走呢。走了没有，奴才也不晓得。”说话间雨已经大了，打得周围树叶子一片声刷刷的响。胤禛因大哥胤禵、三哥胤禑在府，也不敢怠慢，忙催马传行。胤禛的四贝勒府原是前明内官监房旧址，又称年干处。其实啊，是紫禁城一处离宫，赐给胤禛后，只将黄瓦换了绿瓦，规制仍是十分壮观。五进院子俱是内务府督造司供的金砖铺地，平如镜，硬似铁。康熙赏给胤禛时，他原不敢受，
后

0: 来见印题、印纸和印字的宅邸比这还要雄伟，才半推半就地搬了进去。胤禛冒雨赶到府门口，早见高福率着府里几十名有头脸的长随家仆守势在下马石前，一个个淋得水晶似的，没人敢动一动。高福带众人在雨地里接胤禛下马，一边请安，口中说道：“大爷和三爷都在东书房，方才大少爷和二少爷都说要出来迎接爷。福晋说他不好陪阿哥，就叫两个少爷去了。”胤禛下马，由人搀扶着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你去禀一声大爷三爷，说我回来了，我换身干衣服就过去。告诉吴先生一声，见过二位爷我就过去。”
1: 回爷的话，三爷说久仰吴先生大名要见，请示福晋，福晋说叫大少爷二少爷陪着见了。
0: 胤禛不由止步一怔，他们怎么知道吴思道在自己府里呢？好长的耳朵呀。胤又问：“你四少爷呢？”“
1: 四少爷回书房读书去了。”
0: 胤禛不再说话，款步进了万福堂。福晋那拉氏正坐在炕上开纸牌呢，侧旁侍立着侍妾钮钴禄氏、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并一大群丫头奶妈老婆子等候迎接胤禛。见胤禛穿着游衣湿淋淋的进来，那拉氏一偏身下来念佛道：“我的爷就淋得这样，快取衣服来换，把给我热的那碗参汤端给来叫爷用。”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一府，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见胤禛穿着游衣湿淋淋的进来，那拉氏一偏身下得炕来，念佛道：“
3: 我的爷就淋得这样了，快取衣服来换，把我热的那碗参汤端来先叫爷用。”
0: 众人已是黑压压跪了一遍。胤禛心里有事儿，一边命众人起身换着衣服叫道：“
4: 比起安徽，这里是天堂了，你不用蛇蛇歇歇的，哪里就淋病了呢？”
0: 因见年氏挺着大肚子站在一边，又说：“
4: 你有身子的人了，从现在起到满月，连我跟前也不用立规矩，你哥哥年羹尧恐怕过年才能回来，他身子甚好，你不用惦记。”
0: 胤禛的第三胎儿子就是因钮钴禄氏代孕伺候自己流产早夭的。听见这话，钮钴禄氏不觉眼圈一红。那拉氏正要说话，却见红石红昼兄弟踏着鹿皮靴子进来，请安道：“
3: 二位伯伯和乌斯道在那边聊天说文，儿子们过来迎接父亲。”
0: 因见父亲没说话，竟都不敢起身。胤禛冷冷地说：“
4: 我人在外头，心在北京，听说你二人斗蛐蛐还赢了你五叔的老二， 这可真有能耐了。说罢便喝参汤，屋里人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胤禛又问：君子之责，五世而斩。打从舜帝爷到你们是第四代了，不晓得警惕吗？弘历如今是唐诗都背得几百首了，你们比他们大，背了多少啊？你们自己看看，穿着绫罗就往泥水里趟，还有这靴子，是踩水玩的吗？你们没有读过诸子治家格言吗？胤禛发作了一通，喝完参汤，脸上已是回过颜色，扫视众人一眼：你两个回书房，今儿把劝学篇给我背出来，再写一篇君子不自弃，明天晚上我看。说罢便起身去了。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和乌思道正在宜兴斋品茗说话，闪眼瞧见胤禛进院，两个人都站起身来。胤禔调侃地说道：好，冷面王子回来了，这回同城走一番，收银100万，得胜还朝了。又要在户部杀回马枪，我被兄长做壁上官，看武帝大展雄才。胤禛向二人一一打签请安，微笑着向架着拐杖站在椅旁的乌思道点头致意，说道：大哥不要取笑，皇上派的差事不能不尽力敷衍，当家人恶水缸，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来来来，请坐。今儿是人不留客，天留客，弄几碟子小菜，我们边酌边谈。武先生，你还不知道我这三哥，二十弟兄里头是文状元，大哥呢，算得上是个武状元。今日聚会，实是难得呀。门外从人听见这话，早就飞奔出去了。不一会儿便送过几碟子凉菜和一瓶玉壶春酒，胤禛便让着手道：坐坐，听说三哥和吴先生会文，我兴致好得很呐。胤禔笑道：老四这位吴先生真是可人，我还没见过老三的敌手呢，今儿是开了眼了。胤祉也笑道：果然名不虚传呐、当年左玉兴、赵太明真的是屈了你，不过你说天下无绝对，我却不信。去年游西山，有个姓车的孝廉和姓乔的秀才坐一程叫上山，陈醒斋先生出帘，车乔二书生同乘一轿登山，请问你对得上吗？乌思道坐得下手，微微一笑：那年我去陕州，我也见了一件事，一个姓马的和一个姓卢的客商骑一头毛驴过河，所以三爷说的连语可以对上，马卢二商客共饮一驴涉水。几个人听了觉得确实对得切，不禁轰然叫妙。却听胤祉又说：那么烟锁池塘柳呢？这可是千古官对呀。乌思道一笑：哈哈哈，这算什么官对呀？既然池塘上有烟，一定是镇湖楼走了水，我就对上个烧滩镇湖楼，向来也是不错的。众人正品味时，胤禔在旁大声说道：此木是柴，山山出，有水便有。

0: 日日猫。众人不禁鼓掌大笑，胤禛也来了兴头，举起一杯说道：我不长于此，上回年羹尧说了一个，这两个字竟无人能对，三哥和吴思道先生都是行家，请教色难，色难对什么好呢？这个容易。乌思道举杯饮了一小口，便不再言语。胤禛见胤禛兀自低头搜索枯肠，便说：既说容易，怎么不对出来呢？乌思道见胤禛也盯着自己，一笑说道：我已经对过了，就是容易二字，难道对得不切吗？众人又复大笑。胤禛见他如此敏捷，心里很想难倒他，指着墙上一幅画说：这是求石州的函谷关，请口占一律，做得好我就服了你。乌思道略一思忖，应口引导：雄镇固金汤，丹丹是六王，地吞百越尽，坐减二周长，雉蝶存余裂，顽泥少一方，青牛背上客，长啸过咸阳。银声未落，胤禛指着壁上的钟馗图急急地说道：就这幅图，不许你想，口占一破题，不许带天地君亲师，不许引圣人话，说快点说。夫进士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妙。胤禛不禁激暗喝彩，胤禛胤禛也搓着手连连的称赞：怪道老四不和外人说笑啊，家里放着如此解疑破言课呀。胤禛一回头，见高福带着狗儿和坎儿在外头廊下笑着，知道是狗儿的侍婢了，进来回话的，便说道：你们懂什么叽叽嘎嘎的，成什么体统啊？高福忙陪笑道：我们来了一会子了，听爷们对得有趣，就忘了神了，狗儿也出了几个字，叫坎儿对呢。胤禛便问狗儿：你出的什么呀？
1: 烟暖房。
0: 这一说，众人也是一愣，连乌思道一时也寻思不来对什么好，却见坎儿一脸睡相，揉着鼻子说：
1: 替暖床。
0: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胤禛笑得前仰后合，胤禛笑岔了气儿了，扶着椅子背直揉肚子。乌思道抚着胸口只是咳嗽，饶是胤禛素日冷面冷心，扑着一口酒全喷在地上。胤禛笑了一阵，伸了伸懒腰：
2: 今晚好快活呀，天到午时了吧。老三呐，千里搭长棚，宴无不散，咱们也该去了。
0: 胤禛握了握乌思道的手，起身说：
2: 真该见你应考，可惜了身有残疾，闲时到我府走走，我那里不少红儒，大家谈笑耍子。
0: 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却见乌思道架起拐杖微笑着说：
2: 程三爷厚爱，不过家兄身子欠安，四爷赏了盘缠，后日就回南去，残疾之人不堪驱使，徒供取笑而已，若再有机会来京，一定去三爷府上奉承。
0: 胤禛听他这话推辞得十分得体，生怕再纠缠出别的事来，便问：

0: 尹笑道：“哈，走着瞧吧，看太子什么章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印旨一听，便知这个铁门栓不好拉，便也不再提了，只淡然一笑。印提也笑道：“哈哈哈哈，知你就是这个话，我们也瞧着太子呢，你只管放心。”人都去了，屋子里只剩下胤禛和乌思道二人，外头的雨淅淅沥沥仍在不住的下着，打着芭蕉叶子砰砰作响。良久，胤禛方粗重的透出了一口气：“唉，今晚凑巧给我接风，我也给你接了风，不知你在这里住得惯不？”
1: 还好。
0: 乌思道叹息一声，方才慧文一阵子欢笑已仿佛是隔世一般。
1: 我的情形料来四爷已经都知道了，如今四爷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四爷如此待我，四爷只要看瘸子还有点用场，水里火里听您吩咐，从今而后我和戴铎一样。”“
0: 你和戴铎不一样。”胤禛目光悠悠盯着烛火。“我以失礼待你。”乌思道吃惊的看了胤禛一眼，随即垂下眼帘：“
1: 我断不敢当，倒不因我是布衣，我知道顾八代老先生是四爷的启蒙师傅，顾八代先生和嘉言是同年，小子何人竟敢僭越？四爷若要我安生处于此地，失之一字，实难承当。”
0: 胤禛默然良久：“
1: 既如此，我以朋友待你。先生国士无双，我虽不是孟尝君，应有礼仪是不敢废的。国家目下情势，江河日下，徒具鼎盛之名，隐忧也甚可怖。我担的这副担子太重，有些力不从心呐，不能不借先生智慧呀。”
0: 乌思道挟着茶水，脸上慢慢泛起红晕，瞳仁在灯烛下闪着晶莹的光，倏然间又暗淡下来：“
1: 我本有济世之事，造化不济，落拓到这地步，这是命也，运也，时也，术也，原以灰心丧气，并不愿做三爷说的什么顷刻灭片相公。这次来京，为的就是和凤姑完婚，携他回南，在生意场做个陶朱公。不料又遭此变故，来府数月，信息灵通，我已知四爷的为难，绝非户部吏部这些差事。用一句圣人的话，无恐济世之忧，在萧墙之内呀。”
0: 胤禛浑身一颤，手中的茶水差点洒泼出来，盯视着乌思道许久：“
1: 难道先生听说什么了？”“
0: 这不用打听。”乌思道的语气结了冰一样冷峻：“
1: 京师如果是善地，四爷和十三爷又何必撂开户部差事避祸安徽呢？果真是为了治河吗？又为何宁肯在安徽自筹银两，不肯向户部伸手呢？你是说太子位置不稳，君臣相疑，父子相疑，兄弟相疑，不是国家之福啊？”
0: 胤禛惊讶的望着乌思道，有些

0: 愣。公司到这些话断断续续和印象也谈论过，但从来没有如此透彻，这样有条理，一下子就把根由摆得清清白白。一时胤禛才道，现在京师确有流言，说皇上要废太子。我回来见了皇上，也见了太子，和我在安徽听的想的不一样，恐怕是有些小人从中作祟，离间皇帝太子也未可知啊。太子之威微若朝露，其根由很远了。康熙36年皇上西征青海，太子留守北京处置后方军国重务，皇上偶感风寒，就万里迢迢地把他叫到军前，那个时候已是对太子很不放心了。前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康熙42年纠集耿索图一干太子党，要趁皇上南巡扶太子登基，置皇上与太上皇地位。东窗事发后，索额图被圈进高墙，虽说保下了太子，这种父子惨变难道皇上毫无芥蒂吗？所以太子这靠山如果硬挺，他又为什么今日置一处庄园，明日起一座宅院呢？万里江山有朝一日都是他的，还要营造思潮吗？胤禛咀嚼着乌思道的话，他就是这么个人，几次和我说过，人生苦短，那及时行乐，摊上了这样的太子，也是没法子的事啊。哦，四爷这么看吗？哈哈哈哈，你看错了，辛弃疾所谓求田问舍，怕鹰修箭，刘郎才尽，专指的士大夫。太子这也算一策，用的是考会之计，和光同尘，向皇上表明自家没有野心罢了。这一提醒，对胤禛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浑身一个寒颤，牙齿蹦着笑说，父子相宜到这种地步，也真叫人寒心呐。他这法子也算用心良苦，却只难为了我们办差的人，又要轻吏治，还得顾全他的体面。说着只是摇头。乌思道说，若遇上寻常皇帝，太子这策略用的，偏当今皇帝是500年一出之圣君，上策反变了下策，皇上春秋已高，秦区已倦，把政事都付给太子，满以为他拿得起放得下。但四爷想想看，丈量全国地图，不了了之；更新赋税制度，不了了之；整修河道漕运，弄得一塌糊涂；清理户部亏空，他是头号欠户；科场舞弊，他无力整肃。皇阿哥们就是瞧准了他的失败，才敢在他太岁头上动土。他和光同尘，人们抓住把柄告刁状，皇上更不爱众，他越发害怕，更加和光同尘。如此循环，得了不得了？本来就不信任，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听说今岁皇上驾幸热贺，一改往常规矩，要他跟在身边，玉庆宫侍卫3月一换，这都是什么征候？胤禛听得心头突突乱跳，忽的又想起隆科多出任顺天府尹的事，又想到自己和胤祥素日在众人眼里是太子的左右臂，禁不住试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许久方才叹道， 十年书啊。不过事情毕竟没有发作，总要设法挽回。我和太子情则手足，义则君臣，这个当口万不能落井下石，这条道要走到黑呀。这条道要走，但不一定走到黑呀，是要走着瞧。进了人世还要看天命，如果太子能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或者能回天心，就这样下去，三年之内如无废太子之事，四爷绝了我眼珠子。胤禛激动地站起身来，在地下快步踱着，但很快冷静起来。没想到我辛苦办差落到漩涡当中，如今户部清理国库，他就欠着一屁股债45万、说是年底交还不一定怎么样，万岁爷掐着日子一定要10月前完差，现如今磨盘就夹着我的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丁伟抓住尚未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别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尚未。但是尚未一个脱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尚未的左下颚扫去，尚未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尚未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然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刚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都压塌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在刹那间进行的，旁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上尉的身子微微倾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面成钉子步，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道：
1: 他娘的，好身手啊，讲讲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什么门派？
0: 正准备继续打架的上尉愣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先问咱是什么门派，真邪了门了。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过来，厉声问道：
1: 是谁动手打架？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出来。
0: 丁伟笑嘻嘻地甩出了军官证，那个少校一看脸色当时变了，啪的一个立正，敬礼道：
1: 少将同志，您怎么住在这儿啊？
2: 我是招待所所长冯冰清，请您指示。
0: 一霎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在那儿呆住了。丁伟笑着挥挥手：
1: 啊，没事没事，大家都回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跟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人群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很稳定，这种人大概不会被任何事情吓住的。丁伟故意板着脸：
3: 上尉，你不太走运呐，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
0: 上尉微微一笑：
3: 知道，对我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反正要受惩罚，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打了就打了，上军事法庭还是开除军籍您看着办。
0: 丁伟乐了：
1: 嘿嘿，好样的，有种，是条汉子，
0: 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刀架脖子也不能认熊，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可吓不了好汉。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不计较我拳脚不行，咱就交个朋友。
3: 上尉一惊：你是丁伟，四野的纵队司令？
1: 我早听说过，乖乖，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了，您是不是再打我一顿，咱扯个平？
0: 丁伟笑道：
1: 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3: 瞧我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吗？来坐，好好聊聊，你哪个部队的？功夫这么好？
1: 少将同志，我是某军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0: 段鹏立正答道：
1: 他娘的，我说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闹了半天你是李云龙的兵啊？我跟你们副军长那是老战友了。
4: 别拘束别拘束，来来来来，不是外人吗？坐这儿。你在哪儿学的功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报告首长，我是河北沧州人，44年入伍，在我们老家家家都练武，每家都有祖传的绝招，我这功夫也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我从4岁开始练功，有点差错我爹就把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一顿，就这么抽出来的。有年春天我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军曹抢了我的核桃不给钱，还拿刺刀刺我，一怒之下我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就这么着 投的八路。这次回家是接媳妇随军，路过南昌又下车看看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0: 抗战后期入的伍，军龄得有12年了吧？那你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啊，怎么弄的？还是连级？犯错误了？
1: 是，降过2次级。淮海战役打碾庄，为抢战利品，把中野的一个连长打了，由连长被降为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群里发现我们村地主少爷何正德，他们家跟我们家有死仇，我都找了他很多年了。那次总算把仇报了，可是又被降级了，从连长降成了排长。
0: 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
1: 重伤，要不是指导员帮我抱住，我就把他宰了。
0: 嗨，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处分比你可多多了。这样吧，明天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
1: 是，首长。
0: 丁伟去别人家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呢，从来就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面大老粗多也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的。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
1: 老李呢？老李啊，看看谁来了。我把你岳父岳母都带来了，真他娘的巧，硬是在火车上一个包厢里，我这一聊才知道。李云龙。
0: 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呢，背上骑着他的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把背上的儿子给忘了，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的叫着：
1: 嗨，你狗日的，你咋才到呢？
0: 这下可坏了，他背上的儿子被重重的摔在地毯上，顿时没命的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墨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的嚎哭，便照儿子屁股拍了一巴掌。
1: 他娘的，摔一下嚎什么嚎？这儿子养的啊，快成地主少爷了，不许哭，再哭老子揍你。
0: 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过儿子，朝李云龙说道：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高兴也别打孩子呀。
0: 他们先把父母请上了楼，又下来跟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
1: 这是嫂子吧？丁伟拜见嫂子了。
0: 哎，老李，咱俩谁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搞清楚啊，不然可得吃一辈子的亏呀。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的，你呢？
3: 那还用说吗？啊，当然我大了，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
0: 田宇笑着说：
2: 丁军长，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说你可神了。
3: 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2: 没有，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说你的部队凶极了，过渡口时跟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来吓唬人，谁敢抢就扫谁，有这事儿吗？
3: 这事儿倒有，这怨他们不懂事儿，那么窄的一个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主力得优先嘛。
0: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雄性的气息，有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天生就是为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丁伟是这样，我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丁伟看着田宇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
3: 老李啊，找了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搁在家里放心吗？
1: 啊，漂亮吗？
3: 我咋觉得她就一般呢？
2: 你看你看，逮着便宜还卖乖是不是？
0: 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
4: 过得好吗？
0: 田宇淡淡的说：
4: 挺好的。
0: 田墨轩看着女儿说：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你看看他那教育孩子的方式，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
4: 哼，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更何况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什么好抱怨。

0: 抱怨的。哎呀，算了，女儿啊，不说这么多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学俄文可不简单呐，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很深厚，你以后没机会接触，现在可别放过这个机会。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宇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了几杯酒，无拘无束的大声说：早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没有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呀，苦没少吃，血也没少流，现在也该他过过安稳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了。他一扬脖子，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晃晃，他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都很受感染。李云龙一口把酒干了，说：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啊，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李云龙，你算是说对了，跟老大哥喝酒练的，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带着一个团出关呢，刚到沈阳就碰上苏联红军了，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呀，第二天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就像见到娘家人似的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咱们热脸蛋一下子贴到冷屁股上了，人家一个上校小脸绷得像块钢板一样，一挥手，好家伙，坦克大炮全都指着我们，硬是要嚼我们的蟹，全团的弟兄们都傻了，两边都没有带翻译，就靠着比划了。我的政委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在指指自个儿，这老大哥总算是明白了，枪口是不对着我们了，可就是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跟国民党有条约，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啊。他娘的，有这事儿？咱和这老大哥不都姓共吗？是啊，我也想不通啊。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听说东北富得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都没人捡，大米白面堆得像小山，到那儿你就甩开了腮帮子可劲儿造吧。得，我们这些人还真是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全团就带了十几支手枪就上路了，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啊！结果老大哥连城都不让进，你说怎么办？咱得想辙呀。我跟政委一商量，办法就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凑买酒请客，跟老大哥搞了个联欢，全团选出了七八个喝酒高手，那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我对政委说了，估计我这一去三天之内会不省人事，这团长你先带着，咱先说好了，万一我醒不过来得弄个烈士待遇。田宇笑道：可够悲壮的。田默轩也听得入了神，还真有点易水悲歌的味道。李云龙喝了口酒说：
1: 呀，你听他吹吧，吹牛，我那搭档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啊。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两瓶，那个苏联上校跟我对喝，喝到一瓶半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嘴里直吐白沫跟螃蟹似的。我们的人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喝了两瓶半居然没倒下，不过谁都不认识了，硬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老舅啊，一个劲儿的问我他娘咋样了，还错把茶壶当夜壶了，掏出那玩意儿就往里尿。哎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一不留神这粗话就来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宇捂着个嘴儿笑红了脸。我呀是三天之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怎么着，全团青一色的日本皮大衣，手里的家伙全变了，三八大盖歪把子，连924步兵炮都给装备上了。政委说了，那上校还真够意思，第二天酒一醒就派人说你们不用进城了啊，郊区有个地方你们去看看。我们按他说的地方一找啊，好家伙了，有了装备就好办了，我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没费劲儿，嘿，咱扩了一个旅，咱来东北不到一个月不就成旅长了吗？田默轩。

0: 边放下酒杯问：“丁军长，你和苏联人打过交道，能否谈谈印象呢？他们的军事理论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部队的战斗力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军队的纪律可是不如咱们。还有，说句老大哥不愿意听的话。” 他们很现实啊，一边说是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就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全都拆光运走了，连根螺丝钉都没剩下，这让人心里面怪不舒服的。好比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在还你之前说了：“哎，对不起，这里面的钱呢，得分我一半。”按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马上索取回报也太那个了。
1: 田默轩若有所思地说：“这还是一些小事儿，算不得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您是指外蒙古？”“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李云龙砰的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
0: 怎么能这么说啊？那可是老大哥呀！”田默轩扶了扶眼镜，坦然说道：“列宁曾说过，要把老沙皇夺走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给中国。斯大林同志不会这么健忘吧？怎么现在连提都不提了？你知道苏芬战争的原因吗？那是苏联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向芬兰提出的领土要求。” 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悍然出兵。你说这算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还跟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跟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的时候，那场面还很热烈呢。然后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的版图。李云龙听到这儿，猛地一击桌子，桌上的酒杯、碟碗全都蹦了起来。他怒吼道。
1: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啊！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言论，是要杀头的。
0: 田宇和沈丹红一见这个阵势，吓得脸色惨白，都说不出话来。丁伟很震惊，他劝道：“哎，老李，不要激动吧，这是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田先生，请你继续说。田默轩毫无惧色。 略带讽刺的口吻，李云龙同志，你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吧？我田默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商议国事，我田默轩对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一点个人看法，又何罪之有呢？我认为。 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当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跟丁伟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气氛又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压低了声音：“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浑身不对劲儿呢？”
2: 到底咋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丁伟顾左右而言他道：“老李，你岳父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

0: 师，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提前了九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

0: 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4: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5: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7: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6: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7: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6: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2: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1: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3: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4: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3: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5: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 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

0: 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 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2: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我们在站台等待火车进站的时候，站台上都会有一条特别醒目的安全线，火车站的广播里呢也会一直提醒乘客千万不要越过这个安全线，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醒呢？为什么同样是站台，越过安全线就会发生危险呢？这其中就蕴含着一个非常基础的物理知识。今天来自市第三中学的王宁老师为同学们带来的就是这样一堂物理课，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物理课堂，让我们一起探索飞机升空的奥秘。在讲课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谁是大力士，比一比谁的肺活量更大一些。找两名同学对着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看谁能把乒乓球吹得更高一些。哪些同学想来尝试一下？那就这两位男同学来。然后其他同学，我们作为裁判，请仔细观察。好，准备，开始。好听。我们发现这两位同学吹得都很用力，但是谁也没有把乒乓球吹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相信通过本节课对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的学习，就能揭开其中的秘密。流动的水可以代表液体，流动的风可以代表气体，气体和液体都具有流动性。在物理学中，我们把具有流动性的液体和气体统称为流体。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液体压强和大气压强，知道液体和气体静止时的压强特点。那液体和气体流动起来时，压强有什么变化吗？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探究一下。老师，这有两张 A4 纸，让两张纸竖直下垂且平行放置，对着两张纸中间吹气。吹气时，我们发现纸张向内侧靠拢，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吹气前纸张的内侧和外侧受什么力的作用，大小有什么关系？好，张成俊。
2: 受大气压力，大小相等。
1: 好，吹气时纸张向内侧靠拢，说明外侧的压力比内侧的压力大一些，纸张的受力面积是一定的，也就是外侧的压强比内侧的压强大。那请同学们再思考，吹气时外侧的压强变化吗？
2: 不变。
1: 不变，那也就是内侧的压强变小了。我们是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内侧的压强呢？我们通过吹气使内侧气体流速变快了，压强变小了。由此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在气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我们能根据一个实验就得到结论吗？
3: 能。
1: 哎，并且我们还不知道在液体中流速与压强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多次实验，改变流体的流速，观察流体压强的变化。同学们的桌面上有很多实验器材，请以小组为单位自主设计并完成大屏幕上的三个实验。完成实验后，请以小组为单位啊，展示你们认为最成功的实验。展示时，请结合以下问题进行说明：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增大了流体什么位置的流速？通过什么现象说明流体压强的变化？你的结论是什么？好，开始。

0: 学们都做完实验了吗？
1: 做完了。
0: 那哪个小组最先来展示？好，你们来。啊，实验现象非常明显，对吧？哎，吹出来了。好，那请你说一下你们小组的结论以及分析的过程。
2: 通过水平吸管向竖直吸管上方吹气，增大了竖直吸管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看到的现象是竖直吸管内液面上升，说明竖直吸管上方压强变小了，小于液面上方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将水压入吸管内，随后随气体喷出。我们小组的结论是在气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
0: 哎，非常好啊，思路非常清晰啊，结论是在气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还有哪个小组想展示？好，你们来。
3: 我们展示的是实验二，通过对纸条上方吹气，加快了纸条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现象是纸条向上飘起，说明纸条上方压强小于纸条下方压强。我们组的结论是在气体中流速越大压强越小。
0: 哎，非常好啊，条理非常清晰。还有哪个小组想来展示？好，你们来。
4: 用针管在两个瓶盖中间注水，使两个瓶盖中间水流速度加快，看到的现象是两个瓶盖向内靠拢，说明两个瓶盖内侧压力小于外侧压力，即内侧压强小于外侧压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液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
0: 哎，非常好啊，条理很清晰。由此，根据以上的实验，我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流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

0: 面上有亮片，然后这是一根普通的水管，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当我们晃动水管的一端时会有什么现象呢？好，晃动水管的一端亮片是不是飞出来了？那哪位同学能试着解释一下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呢？
1: 通过晃动水管增大了水管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使压强变小，而水管下方空气流动速度慢，压强大，产生压强差，将亮片压入水管内并喷出。
0: 哎，非常好啊！哎，晃动水管使水管上方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了。然后我听到我的同学小声说，这个亮片非常难的，非常难以清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刚刚所学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老师自制的吸尘器。我们来看一下，构造非常简单，是由两节干电池，一个由废旧玩具汽车上拆下来的电动马达，前端固定了一个扇叶，一个剪了底的矿泉水瓶构成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把这个亮片吸起来。是不是能吸起来？哎，那谁能尝试解释一下这个吸尘器的工作原理？谁能解释一下？来，马占花。
2: 扇叶转动使瓶子后方空气流速加快，压强变小，小于瓶口处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纸片被压入瓶内。
0: 哎，非常好，我们做到了学以致用。那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这一结论，不单单在以上两个小实验中有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如天空中飞行的庞然大物飞机，如图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0吨。那么问题来了，200多吨的飞机是怎么飞上天空的呢？它的秘密全藏在于机翼中。飞机的机翼与鸟的翅膀形状相似，上表面呈弯曲的流线型，下表面比较平。老师，这有一个飞机升力演示仪，让我们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机翼为什么要做成上凸下平的形状。这是鼓风机，前端固定了红旗，用它来显示是否有风及风力的大小。这有一个香皂盒，里边是空的，上下表面是平的。这是飞机机翼的模型，上凸下平。风到底能托起哪种形状的物体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先将纸盒放入金属杆中，通电，纸盒无法升起，用手将纸盒托起，松手，纸盒下降，依然无法升起。换用飞机机翼的模型，通电，机翼升起，用手向下按压，机翼依然能升起。由此我们大概就可以得知，机翼做成上凸下平的原因是机翼将迎面而来的气流分成上下两部分，这两部分流经机翼上下表面的时间相同，但路程不同。上表面路程长，空气流速快，压强小；下表面路程短，空气流速慢，压强大。因此产生一个向上的压强差，从而有一个向上的压力差，使飞机获得向上的升力。

0: 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跑车也运到了这一点。如图所示的跑车，如果车速过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哪位同学能来说一下？金同学。
1: 会受到一个向上的升力，车速过快会向会飘起，甚至会发生侧翻。
0: 啊，非常好。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跑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尾翼。那哪位同学啊，试着答一下，这个尾翼要设计成什么样形状的呢？啊，金同学。
1: 类比飞机的机翼，为了获得向下的压力，应该将汽车尾翼设计成上平下凸的形状，这样可以产生向下的压力差，使车轮抓紧地面。
0: 哎，非常好。那以上是对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这一结论的应用，有应用就有防止它带来危害的。例如发生在1912年的撞船事件，我们找一位同学读一下。来，赵诗涵。
2: 1912年秋天，远洋航轮奥林匹克号与较小的铁甲巡洋舰同向航行，但是当两船行驶的时候，突然小船竟然扭头几乎笔直的向大船冲来，结果小船把奥林匹克的船舷撞了一个大洞。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做实验的时候用注射器向两个瓶盖中间注水是一个原理。当两船并排航行时，两船内侧水流速度加快，压强变小，两船外侧水流速度慢，压强大，因此产生一个向内的压力差，把两个船压到一块儿，造成危险。因此航海规则规定，两轮船不能近距离同向航行。相信同学们在坐火车时，一定在站台上见过这样一条黄色的安全线。当火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站在黄线以内，就会发生危险。如果你是站台的安全员，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危险吗？哎，岳诗雨。
3: 当列车行驶时，安全线以内的空气流速快，压强小；安全线以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从而有一个压力差，这个压力差会把人压向安全线以内，非常危险。
0: 哎，非常好，条理很清晰啊。那现在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课前我们对着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却怎么也吹不起来吗？来，王良。
4: 通过向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使乒乓球下方的空气流速变快，压强变小。而乒乓球上方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从而产生一个压力差，把向下的压力差把乒乓球紧紧压向漏斗里。
0: 啊，非常好。所以说我们怎么吹也吹不起来，对不对？哎，那现在请同学们思考，经过以上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谁能来谈一谈？静迪。
5: 对基金的上出下停。
0: 哎，很好。还有谁来谈谈你的收获？张尚俊。
6: 在流体中，流速快的地方压强小。
0: 哎，非常好。那我们做几道小题来检验一下我们所学的。如图为草原犬鼠洞穴的剖面图。草原犬鼠为了躲避天敌，藏在深深的洞穴下。那么问题来了，它要解决通风的问题，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它的洞穴有两个洞口，一个是平的，一个是隆起的。这样当风吹过平洞口时，空气流速慢，压强大；当吹过隆起洞口时，空气流速快，压强小。因此风就从压强大的位置流向压强小的位置，实现了通风。我们从动物的身上学会到这么多的智慧。如果你是城市的建设者，为了解决 H 型地下通道过道的通风问题，有如下四种设计方案，你认为哪一种既节能又有效呢？
7: 我选择 C， 因为右侧通道有凸起，导致右侧空气流速快，压强小，而左侧相对较慢，空气流速慢，压强较大，产生压强差，从而实现通风。
0: 哎，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四D 也可以实现通风的问题，为什么不选4D 呢？来，马占花。
8: 4D 虽然可以实现通风，但并不节能。
0: 啊，因为它需要一个电动机，对吧？哎，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道题，我找同学读一下，来， 张成俊。
6: 大福索式是一种水翼船，船底下安装了水翼，当船在高速航行时，水面下的水翼会使船体整体抬高，从而减小水对船体的阻力，得水翼安装正确的是。
0: 好，请同学们思考。为了获得向上的升力，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形状呢？选择哪一个呢？谁来答？好，张成俊。
6: 选择 B。类比飞机机翼上扑下停，水翼上方水流速度大于下方水流速度，从而产生向上的压强差，使船体整体抬高，从而减小水对船体的阻力。
0: 哎，非常好。那相信同学们都学过这样一首古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个秋风为什么能把茅草卷走呢？思考一下，找一位同学答。来，杨毅。
7: 诗中秋风卷走三重茅，主要是由于屋顶外侧空气相对屋内空气的流速大，压强小，从而产生一个向外的力，
0: 产生一个向哪儿的力？向上的力，对吧？当风吹过来时，使屋顶上方空气流速快，压强小，产生一个向上的力，将茅草卷走。那在本节课的后边，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希望大家动手做一个吸尘器或喷雾器。在本节课的最后，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让梦想乘着翅膀，勤奋化作生力，展翅翱翔。
9: 这真是一堂非常精彩的物理课，那几个简单的小实验就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气体流动的变化，也认识到了生活中很多场景背后的物理现象。感兴趣的同学们其实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王老师的那些小实验，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像王老师一样学会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好，感谢王林老师的生动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

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料市种养场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料市种养场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它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3: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料市种养场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一万，就是每公顷是1万到12000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3: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5: 今年咱村跟村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七十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的，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
2: 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料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

0: 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五十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
2: 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分为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人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来看一下一组呢双聊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市执法局依法呢拆除了温州商贸园的违法建筑，为严厉整治辖区违法建设乱象，严守呢城乡规划管理红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呢建设秩序。近日呢，我市执法局依法对温州商贸园内一处二层高空的违法建设实施呢强制的拆除，高效的完成了违建清零工作，有力的震慑了四大乱建的违法行为。
1: 在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的秩序，严格把控施工安全，督促施工团队采用合规的施工方式，精准开展拆除作业。此次累计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03平方米，彻底的清除了该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恢复了商贸园公共空间的原貌。据了解，该违建面积呢，总的面积是103平方米，系商户未办理规划许可私自搭建的。那么高空简易搭建存在着坍塌坠物的隐患，挤占园区消防通道。本次拆除全程规范安全，顺利的消除了高空的安全风险。
0: 那么下一步呢，市执法局呢将持续深化辖区的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贸园、居民区还有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排查，坚决杜绝呢新增违建，还有呢稳步清零存量违建。同时呢，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城乡建设法律法规，树立合法建设、依规建房意识，全力维护呢整洁有序、安全规范的城市建设环境，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近日呢，我市青春筑梦新时代，课桌律动向未来，庆七一第三届课桌舞精品展演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尽显新时代双料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奋进的青春姿态。本次活动分阶段、分层级呢统筹推进，先期组织全市的各中小学开展校内初赛择优的筛选，经过专业评委公平严谨的评审筛选，共选出10支优秀代表队晋级精品展演，并与特邀参演的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同台献艺。
1: 整场演出呢，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元，各参赛的队伍呢身着统一的服装，将课桌作为主要的表演道具，伴着昂扬明快的音乐尽情的舒展身姿，抬手、踏步、击桌、转身等一系列动作整齐利落，灵动轻快，同学们脸上呢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配合着铿锵整齐的节拍，肆意释放着独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0: 那么各学校节目呢，立意各有巧思，内涵丰厚，创作主题呢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家园情怀、民族团结、乡土风情、书香成长等多个维度。同学们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校园生活融入律动表演，以轻快舞姿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实现呢美育熏陶与思想教育呢相融共生。那未来呢，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坚守育人使命，严守办学底线，深耕教育主业，创新育人载体，引导青少年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青春力量续写双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青团双料市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我市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观看演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一套的一条消息，抗炎稳血压，那公园20分钟效应真的管用吗？哎，这事儿呢，相信啊，这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是中老年朋友，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
1: 对的。
0: 哎，那么研究发现，当人呢走进公园等这些绿地以后呢，体内的应激激素的皮质醇呢会显著降低，不仅能缓解压力，那么焦虑等负面情绪，还能够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1: 嗯，
0: 那什么是公园20分钟效应呢？这个是需要我们知道的。
1: 对的。
0: 嗯。
1: 可能大家呢就是说，哎，有去公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呢每天饭后有散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
0: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我在公园待20分钟？
1: 哎，我从字面意义上刚开始看的也是这样，是不是每天去去公园20分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身体上的一些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1: 嗯，那我们眼下呢就看到了说，我们中国哈自古就有一种自然疗法，古人常说呢山林异性可以延年，那么中国汉字的休，就这个休息的休，就是一个人和一棵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人靠在树上休憩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休。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心理的进化论，也叫做解压理论哈。人类对于茂密的森林呐，像树冠呐，草原呐，它是有一种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审美的偏好和情感的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到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精神特别的愉悦。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和心理学上讲的这个园艺的一种疗法，森林疗法，绿色疗法呢，它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嗯，
1: 通过我们人和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啊，和这个相进行连结，达到了身心呢放松，或者说是起到一个身心这个比较愉悦的这种，对于身体和心理上以及社会上都起到一个正向的促进的作用。
0: 嗯，
1: 这个就被称为是公园20分钟效应。
0: 日常生活中咱们多接触大自然，这个是没错的。
1: 嗯，
0: 哎，除了能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以及呢消除负面情绪之外，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给身体自然消炎。在实验发现，与在城市相比，暴露在森林环境的受试者的他的这个一些呢细胞活性，还有一些呢这个肿瘤的坏死因子，它的这个水平是要降低的。
1: 嗯，
0: 说明大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试者体内的炎症介质，有效的减轻炎症的水平，那平稳血压，天然的降压良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呢会显著的降低。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舒缓神经，改善顽固性的这种失眠。因为有研究认为呢，大自然的森林环境它是可以放松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降低交叉感神经的活动，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失眠。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缓解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缓解慢性的疲劳，唤醒我们身体的活力。有一些研究发现呢显示，如果说在公园当中散步20到30分钟，可以缓解慢性疲劳综合征，有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活力的一个水平。
0: 嗯，咱们多接触大自然，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的拥抱，能够降低你的压力激素水平，比如说肾上腺素，那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加速呢术后的恢复，减少身体的不适。那研究也发现啊，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在病房中可以看到自然元素，那恢复的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出现呢并发症的情况变少了，那恢复情况变好，那并且呢止痛药用量也会变少。其实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身体上有不舒服，或者是说呢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常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心态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哎，太重要了。
0: 嗯，
1: 对的。其实在我们去体验公园20分钟效应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如果说我们要是做得到的话哈，可能会让我们公园养生效果翻倍。掌握正确的方式，才能够把自然的疗愈力呢发挥到极致。简单的做好以下的5个小细节，就会让我们在公园的养生效果呢事半功倍。首先呢，就是我们关掉手机，做回自然人，把我们的手机哎调成静音，放进包里，尽量做到呢在公园里的时候咱不回消息，不必去回复这种必要的一些消息，然后不刷一些短视频，让我们耳朵可以听一听大自然当中的鸟叫声，让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眼前的一些绿意，让我们的鼻子呢去闻一些这个公园当中的一些花香，把我们的感官完全的交给大自然， 而不是我们的手机屏幕。
0: 嗯，人呢是有五感的，你的视觉呀，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的嗅觉，你的触觉，哎，你这些呢感受呢是能够让你的烦恼呢彻底有一个容身之所，
1: 嗯，
0: 也能够让它呢减少并消化。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为什么焦虑，在我的身边，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朋友呢，他确实很繁忙，
1: 嗯，
0: 那他晚上呢觉得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无尽无休的熬夜，刷一刷手机啊，或者看一看呢这个电影，那早上还要早起。那人的睡眠少了之后呢，相信你的心情还是会烦躁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嗯，
0: 那不如呢让你的大脑完全休息一下，然后呢放下手机，哪怕你就是睡不着，你可以在那儿呢静静的放松一下，让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放松。
1: 嗯，
0: 然后呢早上早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迎着第一缕朝阳，感受一下大自然。朋友们，咱们这么想啊，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呢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调适的话，那长期以来你的身体状况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
1: 是这样的，
0: 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真的能从一草一木到一吸一呼，再到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能够让你呢携着春风，携着绿树，携着阳光，携着美好一路前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高价回收老物件假的，起底直播的诈骗连环套。那近日呢，在山东淄博的高清县警方呢摧毁了一个电信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呢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那设计层层的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个省份270多位中老年钱财是200多万元呐。
1: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案件的经过哈。说这个呢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个宾馆内抓获了两名团伙的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的摸排呢，在当天早晨的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的时候呢，哎，房门却是被反锁了。屋内的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呢是拒不配合。为了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呢果断是破门而入。那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志勇表示，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这个场地的布置，有的进行道具的配置，他就在这个群里面找群众的演员，他都是有剧本的。还有这个民警呢表示说，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面呢就发现了很多的道具，包括像这个假的现金啊，假的金条，假的银条，还有一些假的金碗和银碗。这个金碗呢一摸就能摸出来它是个瓷的，但是在这些东西呢，它如果说摆在直播间哈，在直播的背景下呢就去想展示他们的财力，
0: 哎呀
1: 财大气粗，
0: 真好啊。哎呀我天哪，穿金戴银，
1: 穿金戴银的啊，
0: 牙签都是金的。哎，就不知道你下水的时候会不会飘起来。哎，
1: 会夏天出汗掉不掉色。哎，
0: 所以说呢，就看到这你就是瞅着富丽堂皇的，就黄眼睛啊。玻璃玻璃的哈，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让你就是肾上腺素急剧的上升。哎呀妈呀，你瞅着这多有实力。但是宝子们哈，毕竟呢我们还是隔着一个屏幕的，这个屏幕有可能是一个千山万水你不能逾越的一个鸿沟。所以说呢咱要看一看，不是呢你所见即所得的。那即便呢你所见即所得，它有可能是词儿的刷上金漆了，哎那也是得了。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源自于高清县的一名呢群众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名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吸引了。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那么嫌疑人谎称呢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呢上门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越早。呀哈，其实呢那为什么要让我，其实这个只要你稍微想一想真的是一下子就能识破的。
1: 对的，
0: 哎，
1: 漏洞百出。
0: 他一个上门的，哎，你又不是拿着铁锹准备要把他一铁锹闷倒的，
1: 哎，
0: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到那上去下单呢？
1: 对呀，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咱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你在遇到啊就是波灵波灵全大转的时候哈，你发现你的肾上腺素急速飙升的时候，咱要稳定一下。
1: 你就想你是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他作为回收方他来收你的东西，你怎么还要先花钱呢？
0: 哎，对呀，这个就是你怎么感觉从我们消费理念上我不接受啊，
1: 我怎么没挣够钱，我把东西给你了我怎么还搭钱呢？
0: 哎，对，
1: 是是，
0: 你这简直我不接受啊。你说这样呢他花了，他呢下了一单1万多的，这个1万多块钱的，哎呦我的天哪。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那高清还有一位呢被害人呢花费5万多元只是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的玉石。那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呢义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呢刘某不断的在直播间散布呢虚假信息，制造啊紧张的氛围。
1: 这个刘某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哈，他说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还有很多没有加急的，哎，你可能就签了一份，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呢排在你前面的还有大几百人呢，但是我现在呢得快马加鞭，哎，这几天呢我们都在增加工作的小组，所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哎，想出了各种的办法哈，先安抚住你让你别着急，
0: 哎，然后还会给你制造一种紧张空气儿
1: 啊，对，
0: 要赶紧下单。
1: 对呀，
0: 要不我跟你说你一转眼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这种呢事前呢这种催促， 让你无法失去理性的判断。事后的这种稳固，哎，你都想啊，钱已经花了，咱就等着吧哈。这些极其容易给这些诈骗分子以时间转移你的钱款。
1: 对的。
0: 那么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这习惯依靠传统的媒体与熟人圈子获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在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你这一个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给你下圈套。咱就这么想哈，如果说有老物件儿，你呢要不然呢你就去挂一些呢平台上，来看看有没有人真的喜欢，你们可以呢无论是怎么个交易方式，咱要本着公平踏实的原则。
1: 对，
0: 所以说啊，千万不要想着我一个老物件我就能暴富啊。
1: 嗯，
0: 不要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和你做梦吃饼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我就突然想到了咱东北有句老话叫做不见兔子不撒鹰哈。
0: 对，
1: 咱没看着钱儿，咱不能把东西就给人家。
0: 嗯，
1: 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老物件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想要二手的去进行闲置转卖的话，咱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咱都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票据啊，或者是合同啊，咱有一个，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最起码有一个维权的这个证据。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其实呢，有的观众啊，就可能有的看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下单之后就有一些后悔了。
1: 嗯，
0: 你有退也退不了，然后呢，等也等不来的这种情况呢，
1: 对，
0: 一定是有发生的。那据嫌疑人供述呢，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儿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的吹嘘，哎呀。那自己和各大银行呢是相当有很多密切的关系，咱说其实我和银行也有很大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天天在门口坐着，那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1: 嗯，
0: 这个话里话外啊，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1: 对呀。
0: 嗯，
1: 其实在很多的直播间当中哈，这个警方也是跟大家说提示哈，说这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哎，去冒充外国人，哎，这个好像是，哎呀妈，咱就想想，这外国人他手中的老物件能有多老呢？是不是？说是想要这个收购所有的潜在客户的一些信息，让外国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我们国内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
0: 哎呀，
1: 然后开始怎么着，煽动咱们的爱国情怀了。
0: 哦，
1: 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们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呐。
0: 哎呀妈，
1: 就让这些群众们开始在直播间里下单了。
0: 这是干啥呢？拍电视剧呢？
1: 哎，
0: 这一部短剧都出现了啊！这种不单是这种啊，要蒙蔽你的内心，还给你的这个蒙蔽的过程当中还要上一些高度，让你有一种够不着的感觉啊。
1: 对，我就突然想到了哈，说这一个群里面除了你以外全是骗子。
0: 原来这场 VIP 是给我自己专门制定的，
1: 专门为你一对一。
0: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捂着不明白啊，这些呢老物件，或者是说你根本辨别不明白一些很昂贵的东西，咱呢就去正规的地方，切勿贪小便宜。
1: 对，
0: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便宜都能让你占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有一个正规的生活心态，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还是呢脚踏实地，我觉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脚踏实地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份成功感和获得感的。那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呢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

0: 当中。你看这些中老年人，如果说一旦受骗，就会着急上火的。
1: 对，
0: 所以说咱呢，就为了让自己的心呢静一静，咱呢放下手机去大自然溜达溜达啊，
1: 哎、
0: 还能够消除炎症。
1: 对，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公园20分钟的效应。
0: 哎，对你待20分钟，有可能你就看不到这直播了。
1: 对的，咱们就减少了损失了。
0: 哎，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能够理性的对待你的每一笔消费。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哎，您瞅瞅这几个字儿哈，其实听着有些陌生，但是呢，你会看到它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一些求职者，哎，还有一些培训，哎，你的培训还得有，涉及到你这个钱财的问题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这些呢，你听着就知道不啥好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定要警惕这些虚假招聘带来的陷阱。就是我现在想说些什么呢？当我们呢这个意识不断上升的时候，可能骗子呢他也在不断的研究自己的这些东西啊，
1: 他也在提升。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应对于这些问题。那随着我们呢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可能一些新型的犯罪呢就会出现。那我们一定要相应的理性对待。
1: 嗯，
0: 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应对的。那月工资8000到12000，咱一瞅这工资，你就感觉哈去。
1: 那必须得
0: 干啥都去，
1: 哎，
0: 但是你得想一想，你干啥都去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前提是要先过付费培训，你就听吧。
1: 我还没挣钱呢，
0: 我
1: 咋又先拿钱？
0: 哎，给你点钱，哎，然后呢，发布虚假招聘消息，以招满为由指派他处，哎，就我这不行，你上别的地方，哎，岗位薪酬呢就又不符了。这个虚假招聘夸大薪资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并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四川省成都市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连同协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介等虚假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呢违法案例，其中呢招转培还有培训贷套路聘等等这些诈骗手段是尤为的典型。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成都的某科技公司以及三家关联的公司呢，发布的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的高薪招聘员工呢为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去引诱求职者去签订培训的协议，然后呢，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的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后呢，通过包装简历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这种职位去入，这种岗位去入职，并且呢，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去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那相关部门呢，对该案件也进行了立案的调查，认定上述行为呢是触犯刑法，涉嫌诈骗罪的。
0: 那四川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呢，在未与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是这个四川某润滑设备公司签订任何委托招聘协议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了两家公司的虚假招聘信息。求职者应聘后，涉事公司以招满为由，诱导求职者前往外省务工，并承诺呢期满后呢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的薪酬与招聘信息，那就是。山水相隔，千差万别了，
1: 一点没有关系啊，
0: 哎，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那相关部门认定该行为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1: 那还有呢，成都的某文化传媒公司呢，他以这个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的协议。那签订的协议当中呢，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了指定的条款，公司是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的费用，并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那么经人社、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查，该公司呢并无真实招聘岗位，违反了就业服务与

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办理高额培训贷，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你想想，还没干呢，我要交钱或者要贷款，这事儿啊听起来就有点悬的愣的啊，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的诱饵。那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职介，并收取高额求职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等话术保持警惕，对所谓的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的判断，并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的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和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等要仔细的甄别、审慎的签署，避免上当受骗。若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呢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举报投诉。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在呢这个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呢，您需要关注我们，然后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的事务招领，还有一些呢就是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姑娘白淑贤深明大义，要倒返九龙山石海岛，带着贾明和小侠客周文志三个人来到观音阁干什么呢？救生魁啊，连日来的干什么？围绕的中心工作就是救人。结果进了观音阁，把火扇子打着了，一看呢，傻眼了，没人儿。哟，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安排到楼上了？他们上了二楼，再一找没人儿。姑娘急得一跺脚，坏了，肯定是我爹和铁公山他们另有安排，把人给转移了。周文志点了点头，是啊，因为我来过一次，恐怕打草惊蛇了。这怎么办？能把圣魁转移到什么地方呢？姑娘摇了摇头，这么大的九龙山石海岛，要说藏一个人太容易了，找一个人太难了。看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咱们找个地儿从长计议。三个人转身离开观音阁，出了观音洞，打算找个地儿商量商量。正在这时，就听有人冷笑一声，
3: 别走了，站住！
4: 什么人？
2: 就见伏兵四起，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周围都是串灯啊，亮如白昼一般。为首发笑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寨主天门侠铁公山。在铁公山的身后站着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三世佛海宽、霹雳子彭春等人，能有六七百号。贾明吓得一缩脖，扑了扑了脑袋，
3: 完了完了，偷鸡不成丢把米。

0: 那位说天门峡铁公山怎么来的？当然有原因，这书啊还得翻回来咱补叙几笔。上回书咱说了，有一个采花贼进了姑娘白淑贤的屋了，用鸡鸣五谷断魂香打算把姑娘迷昏过去，找姑娘的便宜，让小侠客周文志给打跑了。您还记得这个茬吗？说那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呢，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独立寨的小寨主，姓铁呀，叫铁剑飞。这铁剑飞是谁呀？是天门峡铁公山的亲侄儿，人家是一家人呐。铁剑飞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也有点原因，因为这九龙山石海岛那地方不算太大，男的女的彼此之间都认识。这个铁剑飞呢，本身功夫挺棒，仗着他叔叔的势力啊，在九龙山石海岛也算人五人六。总辖大寨主白玉祥对他呢也另眼看待，说他是一员虎将有点过分，但是比窝囊废要强得多。这个铁剑飞到了现在还没结婚，挑剔挺大，一般的女人看不在眼里头，他就相中了姑娘白淑贤。有一次他进内寨去办事儿，见着许夫人，正好姑娘陪他娘谈话，让他搂上了。说这小子回来睡不着觉喽，茶不思饭不想，心说这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好，跟天仙似的，九天仙女也不过如此啊！你看那个眼神，你看那个脸型，你听说话那个声音，简直都绝了。这小子就害了单相思了，一闭上眼睛，白淑贤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动。哎，这小子好像得了大病了，精神恍惚，经常出现问题。后来天门峡铁公山发现了，把他痛骂了一顿。我说你犯什么病了？你一天心不在焉的，你想什么呢？哎，明明叫你派100人巡逻，你派了80个；明明叫你修补战船20只，你修补了30只，这怎么回事？是长此下去，大寨主问起来，谁能担当得了？你到底想什么呢？铁剑飞一看他叔叔逼问上了，没办法，厚着脸皮跟他叔叔说了：“叔叔，我想一个人。”“你想一个人？想谁？”“我抹不开说。”“说嘛，我是你叔叔，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你还有背着我的话吗？”“哎，叔叔您别笑话我，我打算娶个媳妇。”“哎呀，我早就替你张罗呀，你不是不干吗？那我都没相中，现在我相中了一个人。”“哦，你相中谁了？快说。”“我相中大寨主白玉祥的女儿白淑贤了。”“呀呀，呸！”铁公山是勃然大怒啊，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剑飞呀，剑飞，不，你真是不知道有无耻二字，就你这德行，你相中了白淑贤了，你呀、啊，你怎么琢磨来的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知道老白家的挑剔有多大吗？那姑娘20好几了，到现在不许配人家，不就是因为眼光太高吗？我是二寨主，什么我不知道？ 那保媒的对方那小伙我瞅着那太不错了，姑娘都没相中，随便挑出一个来都比你强的多的多。我说你怎么想到这上头了？拉倒，万红不许再提这个事儿。叔叔，像您这么一说，把我褒贬的一钱不值了。我怎么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白玉祥有什么了不起？白玉祥是大寨主，你是二寨主，大寨主的女儿，二寨主的侄子，这不也算门当户对吗？是他长得漂亮，我也不难看呢。难道我不配做个男人吗？论功夫有功夫，论气力有气力，那这有什么高不可攀的呢？一家女百家求啊。您看我刚跟您一说，您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这哪像叔叔啊？您是我亲叔叔，应该替我出个点子，助我一臂之力才行。叔叔我求你了，我要不娶白淑贤我非死了不可。我也是他哭开了。哎呀，弄得天门峡铁公山实在没办法了，他亲侄儿他能不向着吗？哎，好吧，你该怎么干活你怎么干活，不准失职啊。我告诉你，公是公私是私，你以这个为借口再出了差错我绝不答应。但这个事儿我想办法帮帮你的忙。哎，我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这铁公山呢也不敢跟白玉祥提这个事儿，难以启齿啊，怎么张这个嘴呢？哎，正好去年8月15团圆节嘛，九龙山石海岛也放了一天假。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大寨主白玉祥格外的高兴，带着偏副寨主从早晨起来就喝到晚上了，在最高的制高点观海亭盛排宴宴，边吃酒边赏月。铁公山一看机会来了，今天大哥格外的高兴啊，我就说几句过头的话他也不能挑理，就这么的呢，他借着酒盖脸儿，喝酒嘛，我喝多了，我食言了，这也算不了什么，拿酒啊当盖脸儿。所以他跟白玉祥提了这个事儿，那意思大哥您看看我们建飞怎么样。建飞呢对我这侄女非常爱慕，大哥您考虑考虑有没有这可能。白玉祥稍微愣了一下，别看他喝酒多头脑十分清醒，白玉祥说这么办吧，兄弟，一家女百家求，这算不得事儿。建飞这孩子也不错，你也看出来我对他挺喜欢，但是呢儿大不由爷，你侄女身大袖长了是不是呢？我呢跟他商议商议，看看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听我个回信儿。哎，铁公山挺高兴，我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如果咱们两家再结了亲了，你我弟兄的感情又进了一层。这一天就过去了，可是白玉祥回到内宅好像没吐了，不是说喝酒多了要吐，他想起这件事恶心，心说铁剑飞是不错，那不过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一个杀手而已啊，就他那德行想上我女儿了，他怎么琢磨来的？我女儿同意我也不同意，这个铁公山你也不掂掂分量，张嘴就说，真叫人恶心。但是白玉祥毕竟有涵养，心里这么想呢，嘴没这么说，犯不上因为这件事得罪人。但是不说不说，他把这事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就是许夫人。哎呦，许夫人一听是破口大骂呀，骂铁公山， 你们看看你侄儿长得什么德行，你们爷们是什么嘴脸，惦记上我姑娘了，你怎么琢磨来的？可这事让姑娘也知道了，姑娘啊，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吧。姑娘自从听了这个信儿之后，气得病了三天。你说这门婚事还成得了吗？打那开始，这件事情石沉大海，没信儿了。铁公山就知道完了，人家不好意思说什么，我呀也别那么不知趣儿，再问就没意思了，就假装没说这话。可他们都行啊，铁剑飞受不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是把抓柔肠啊。后来他问他叔叔究竟怎么回事，铁公山说，孩子你死了心吧，啊，以你的身份娶什么媳妇儿娶不着啊，非惦记他干什么，人家没给答复那就是不愿意。哎呀，铁剑飞心说，行哎，这个白玉祥真不开面儿，自己暗下决心，白淑贤呢，白淑贤，咱俩呀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非把你弄到我手里不可，不达到目的我誓不为人，死不瞑目。他心里就坐上劲儿了。后来他怎么想的呢？他打算采取强暴手段，用鸡鸣五谷断魂香把你迷昏过去，趁着你人事不醒把你强暴了，生米做熟了饭，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说这人多下流啊！这个事儿他琢磨了可不是一天了，但是呢，光这么琢磨不敢下手，他也知道风险太大，一旦弄糟了命就得搭上啊。所以他这个思想斗争，脚支两只船，没敢行动。偏赶这么个时候，周家叔侄上了九龙山石海岛，老侠客电光侠周英带着侄儿周文志到这来相亲来了。呀呵，铁剑飞在人群里一看，来个漂亮小伙，这小伙长得这可爱呀、啊！哦，来相亲完了，更没我的份儿了。更没我的份了，他暗地之中恨得牙根都痒痒，牙槽都冒酸水，开始吃飞醋。哎呦，把他气的，心说既然如此，我让你们谁也好不了，干脆我就采取行动。所以这两天他才下了决心，把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飞刀带着断魂香，偷偷的到姑娘的内宅。他满以为能下手，还没想到周文志被人撵的也跑到姑娘屋来了，躲到梳妆台后头了。他刚要下手，周文志嗷一嗓子窜出来把他打跑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铁剑飞这一跑了更恨了，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这怪哉怪哉，黑更半夜这周文志怎么跑姑娘屋去了？啊，明白了，他俩私通啊，还没等亲事定下来就睡觉了。不见一个大老爷们深更半夜跑那儿干嘛去？好啊好啊，牙槽更冒酸水的，气得嘣嘣直蹦。回到自己的家里，气得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怎么办？开始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不家他也怕这个事儿早晚揪起来，自己浑身是口难以分辨的。为了解脱责任，他就嫁祸于人。他找他叔叔铁公山来了，那铁公山呢还没睡觉，正为九龙山石海岛最近发生的事情心里堵心，这一堵心 一动脑筋失眠了。正这时候铁剑飞来了，铁公山一看，孩儿啊，半夜不睡觉你来干什么？哎，我你眼睛怎么破了，在哪儿弄的伤？叔叔，有个紧急情况，我不得不向您禀报。哦，什么事儿？说。叔叔，是这么回事，那个老周家叔侄肯定是内奸。铁公山一听，吓得一拨了脑袋。你有什么证据？
1: 有，有啊！
0: 你想想，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无缘无故着了火了，这火谁放的？他以前怎么不出这事儿呢？怎么周家叔侄来了之后就着大火呢？难道说不值得怀疑吗？最近很多人都打盛奎的主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难道跟他们爷俩没关系吗？另外我再告诉您，您不是说最近山上形势紧张，让我们提高警惕吗？为此我日夜巡逻放哨，方才我走到后山，我看见一条黑影在我眼前晃动，我不知道是谁，在后的提刀跟着。您猜这人谁呀？谁？就是周文志。周文志放觉不睡干什么？哎，是啊，我也纳闷，我跟着，嘿，没想到这小子三窜两纵进了白淑贤的内宅了。白淑贤把门开开，把他接进去。叔叔哎，没想到啊，白玉祥的女儿表面上装大瓣蒜，暗地之中勾引男人睡觉啊，正好让我给堵上。我倒是不管这个事儿，我主要问问周文志，你想干什么？哪知道这小子翻了脸了，他们俩人一块打我，这才把我打伤了。要不是我有点功底儿，我命就搭上了。故此回来向您报信儿。
1: 我这等事。
0: 这铁公山也不简单，用眼睛盯着他侄儿，脑子在转个，怎么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别猖狂使水，这里头打埋伏，我别头脑发热上当受骗。剑飞，你说的是真的？哎呀，叔叔，我还敢骗您吗？那得分什么事儿？这，哎呀，铁公山想这怎么办？抓奸得要双，捉贼得要赃。现在有许多许多疑点，这是不假，但是我们没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真凭实据呀。光凭着铁剑飞一张嘴，这个证据力量太小。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我跟白玉祥说去。白玉祥那人不简单，家丑不可外扬，明知的是这么回事，白玉祥也不能承认，说自己的女儿跟男人睡觉，这多丢人呢。姑娘也不承认，他也不承认，周文志也不承认。到了那时我们成被告了，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铁剑飞一看他叔叔犹豫不决，叔叔，你还不派兵抓人吗？你还想什么呢？妈，我想看看他们想干什么，抓住真凭实据再说，你一个人不可以。那叔叔，那您说就此罢了吗？并非如此，当务之急把盛奎的转移。搁到观音阁不行，看着没，最近非出事儿不可。故此天门峡铁公山背着大寨主白玉祥，不知道他手下有帮铁哥们儿把盛奎给转移了，又送进迷魂谷。 所以姑娘他们扑空了。与此同时，铁公山暗中传令，派下自己的心腹，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姑娘他们还是毛嫩，怎么能想到呢？钻进人家的口袋了。铁公山早就布置好了，带着铁剑飞、三世佛海宽、霹雷子彭春、小武侯张灵宇，这些人是串通一气，布下了埋伏，正好把贾明仨人给堵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不怎么说没有前因就引不出后果来。且说天门侠铁公山一看姑娘白淑贤在前面引路，后边跟着贾明，还跟着周文志，看来我侄儿说话不假呀。不过这贾明这小子从哪儿来的呢？我侄儿可没说呀，莫非从天而降，从水里头飘来的？他是疑惑不解呀。铁公山心中得意，准知他们仨跑不了了，稳稳当当拿出大将的风度，手中提着三瓶汾水、狼牙村，迈着方步来到白淑贤近前。大侄女，放觉不睡，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就白淑贤这恨透了铁公山，心说坏事就坏到他身上，我深知他跟我爹是面和心不和呀，我也没短的听我爹讲，现在九龙山石海岛分成两派，一派是向着我爹的，一派是铁公山的人，这小子经常背着我爹做事儿。今天我们是仇人相遇。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姑娘今天晚上这个形势是好不了了，人嘛就是这样，没发生事之前这么怕那么怕，顾虑重重，怕得要命，一旦事情爆发了也就豁出去了。姑娘横下一条心，哎，表现得非常稳当，很从容的来到铁公山近前。这不是二叔吗？您还没歇着，这么晚了领这么多人，您想要干什么？去喝。铁公山心说，小丫头片，你跟我装大半算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还得拿出大份来，我是当二叔的嘛。所以他心里恨，表面上也挺从容。丫头，我还没问你呢，这么晚了你不休息，带着两个男人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
5: 是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块的景致也好，空气也新鲜，到这来散心来了。
0: 是吗？我说淑贤呐，咱们彼此都不要演戏了，实话实说吧。我且问你，你今天领着人到了观音洞，不是救圣魁吧？啊？白淑贤冷笑一声，是又怎么样啊？是又怎么样？淑贤呐，圣魁是个什么身份你很清楚，为什么把他软禁到九龙山石海岛你也清楚，你说你来救圣魁你安的什么心？哎，你敢不敢掏心窝子说句实话？要二叔啊，你想要听实话。

0: 话吗？
1: 当然。
0: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正式宣布，我要倒反九龙山石海岛救盛奎，我投靠了朝廷，我要跟你们这帮贼势不两立，听明白没？
1: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0: 这真是不打自招啊！铁公山倒挺高兴，为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他缺少真凭实据呀。那姑娘自己说了，而且说的这么干脆，铁公山回过头来跟天父债主所有在场的人说：“各位，大家听见没有？”啊，听清楚没有？这可是他自己说的，不打自招啊，不是咱们在场的人逼的，对不对？都听清了吧？天父债主，大小头目，包括喽啰兵，开了锅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心说这怎么回事？这姑娘平时那么温柔善良，怎么今天一反常态？投靠朝廷，倒反九龙山石海岛，跟他爹对着干。这姑娘吃错药了吧？要不是有病？哎，怎么猜测的都有。铁公山转回身，淑贤呐，你没喝酒吧？说的是真的，真的。就即便喝酒，也是酒后吐真言，一点虚假也没有。那么见着你爹，你还敢这么说吗？见着我爷爷，我也是这么说。好，
1: 好好好，
0: 淑贤呐，我再问你。你要想背叛九龙山石海岛，什么原因呢？嗯，你想过后果吗？早都想好了。我说铁公山呐，你不用套我的话，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告诉你，我头脑清醒的很，我心里头明白的很。现在咱们干的是什么？占据九龙山石海岛，独霸一方，跟朝廷对着干，将来的结果是个什么结果？咱表面上有什么这个那个，实质上咱就是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就是贼，顶风臭着800里，咱就是水寇，一钱不值。早晚天兵一到，九龙山石海岛覆灭了，咱死了就不用说了，活的被人家抓起，不是凌迟就得点天灯，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谁也不能得好果子。难道说你铁公山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年纪轻轻的，我犯不上将来得那么个结果，因此我要弃暗投明，我要救盛奎，我要归降朝廷，这就是我掏心窝子说的实话。你听清没听清？
1: 好，
0: 听清了，听清了。哈哈哈！淑贤呐，我真赞成你，快人快语，说了实话。你咱例外，你后头那俩人可得交给我。我现在是山上的二寨主，我手中还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到任何时候我也得向着九龙山石海岛，就是脑袋掉了我也不悔，谁敢反对九龙山石海岛，谁就是我的仇敌，我就跟他势不两立。我你们俩装什么气迷？男子汉大丈夫不过来，让个丫头在这对付，你们安的什么心？哎，周文志，你敢过来不？

周文志在后头待着呢，一听这话不由得火旺上撞，亚宝剑飞身形跳过来，来了，铁公山，你想干什么？我周少侠真有你的，你敢不敢像姑娘那样说点实话？你们到九龙山石海岛是为相亲呢，还是别有他图？你说说。周文志一琢磨，姑娘什么都说了，我还藏着躲着干什么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铁公山呐，问得好，今天咱把话全摆到桌子面上，刚才你是一语道破呀，我跟我叔叔电光侠周英来到九龙山石海岛，名义上是相亲，实则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就是要救盛奎，就为这件事来的，这回你听明白吗？啊，听明白了。那么我再问你，周少侠，火烧粮库是你干的吗？燃，我放的火。嗯，上观音阁救人是你干的不？燃，是我。燃就是。好，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方才我说了，凡是对九龙山石海岛不利的，就是我的对头冤家。周文志啊，既然你已经说清了，咱就是势不两立，你拿命来，过来啊，过来就过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再看周文志舞动掌中大宝剑来斗铁公山，还没等铁公山伸手呢，三世佛海宽从旁边过来。海宽是六寨主，在几个寨主当中，他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家十分的凶野。论私交，他跟铁公山关系至厚。那么以铁公山为核心，周围有一圈人，其中有他一个。三世佛海宽迈步过来，二哥，您退到一旁歇歇，大将都后寨斗这些人交给小弟了，弥陀佛。周文志啊，周文志，自从你们爷儿俩来到九龙山石海岛，受到我家大寨主和我们这些弟兄的盛情款待，我们认为着你们爷儿俩不错，闹了半天你们是披着人皮的狼啊，你们怀揣歹意啊。既然如此，今天就得变脸身手，贫僧奉陪。海宽舞动掌中方便连环铲，是大战周少侠，一把宝剑一把大铲，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但是周文志等伸伸手了，这才发现这个三世佛海宽不简单，力猛铲沉，自己这把宝剑可吃着亏呢。他心里的起急，打斗到40回合一个没注意，让人大铲平着，正拍到他屁股蛋子上，啪！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周少侠摔了个狗啃屎，宝剑撒手了。还没等他动呢，床上20多个喽啰兵各拿挠钩套索，别动别动，噼里啪啦给摁住了。挠钩啊，那大杆子上有小钩，挂在衣服上，那没个洞啊。捆绑手往上一闯，抹肩头拢二臂，把周少侠给捆上。姑娘一看，哎呦，
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儿，那是我的未婚夫啊。倘若他出点闪错，我一个人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为什么倒返九龙山石海岛？主要就是为他呀。姑娘眼都红了，舞动宝剑来救周少侠。海宽晃大铲把姑娘给拦住了。白书贤，你个黄毛丫头啊，你吃错了药了，放着符你不想，你想干这种荒唐的事儿，这可叫自作自受。拿命来！你看铁公山多少还有点顾忌，海宽这个和尚没什么顾忌。晃大铲刚想伸手，就听身后有人喊话：“老师傅，六叔，您把他交给我了。”大和尚不知是谁呀、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身一看，正是铁剑飞。铁剑飞一看是姑娘，他心都痒痒。铁剑飞心说：“我过去抓个活的，想什么办法把他整到我那屋去，我好达到目的，都把我想死了，为他我死了我都干。”这个小子怀揣歹意，舞动鬼头刀飞身形跳过来。三世佛一看，哦，剑飞呀、啊，你想伸手，哎，你把他交给我吧，一个姑娘还用得着您吗？我对付他是绰绰有余啊。铁剑飞说到这儿，亚丹刀来到姑娘近前，未曾说话是皮笑肉不笑，哟，这姑娘一见他都恶心，挺好的就想吐，一瞅他斜肩惨笑那个样，都恨透了他。铁剑飞说话：“哎，姑娘，小姐，你怎么了呢？你做些荒唐事，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呀、啊！真就应了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姑娘能背叛九龙山石海岛，你还振振有词说出些歪理儿来。姑娘啊，算了吧，我明白，你女孩家家的方寸已乱，你是让他们给把你迷惑了，你被花言巧语啊把你给笼络住了。其实这也难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一个女孩家家的，难免呢心胸狭窄。姑娘，这篇算接过去，好不好？你听我剑飞的，姑娘，我爱慕你已久了，我做梦都想你了。如果姑娘答应我的婚事，你放心，你这事我担保。我跟我叔叔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何况你爹又是总下大寨主呢，你就把这几个小子交出来就得了。姑娘，能听我的话吗？啊呸！你算个什么东西？闭住你的臭嘴！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冤翻，晃宝剑是直奔铁剑飞。哎呀呀呀！丫头片子，敬酒不吃，你想吃罚酒，看你现在是铁了心了，叫我掏出你的心看看究竟变颜色没变颜色，招刀，刀剑并举站在一处。姑娘毫不留情，但铁剑飞呢还有点舍不得，那意思，我是男人，我有劲儿，我把你累没劲儿了，甭打你就趴下了，到了那时我把你搂抱再怀，背到我那屋去，我就达到目的了。你听，他就想这个，这好得了吗？
他就没想想姑娘多大点。

0: 来个大开膛啊。铁剑飞眼睛一翻，连夯都没哼，哭丘死尸栽倒。这姑娘不解恨，抡起宝剑来，咔咔又砍了两下。铁公山在旁边看得清清的，那边说他怎么不管，来不及了。看是看见了，事情发生的太快。哎呀，剑飞呀！哎呀，剑飞呀！方才活蹦乱跳的大活人，眨眼之间身归那世去了。作为叔叔的，能不痛心吗？铁公山刚想站起来玩命，三世佛海坤二次晃动大铲来斗姑娘。白淑贤是有两下子，分跟谁比？跟三世佛比差着一大截啊。二十几个回合一个没留神，宝剑碰到大铲上的啊，烫肉废了。姑娘吓得一闭眼，三世佛铲里夹脚，这一脚正蹬到姑娘后腰上的，白淑贤站立不稳，摔倒在地，绑，把姑娘也绑上了。姑娘到现在心里这么想的：我陪着我的未婚夫一块儿归西，我死也瞑目。现在就剩下一位金头大老虎贾明。海宽用手点指：丑鬼，你还不过来更白何时？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完了完了完了！
0: 贾明心说：我早就预感到形势不妙啊，可事到现在也豁出去了。要不说贾明长能耐了，大江大浪过了多少，所以到了现在把死也豁出去了，反觉到十分沉稳，晃着罗圈腿，迈着方步，舔着草包肚子，来到三世佛近前。
1: 来了，弥陀佛呀，无量佛，我秃驴，你想干什么？还呸！
0: 你就是总镖局的金头虎贾明，
1: 哎，一点不假。哎，你怎么不说全了呢？我的全名是恨天无霸，恨地无魂啊，铁霸王金头大老虎贾明师爷。我秃驴，听我的话吗？把人怎么抓的，怎么给我放了，然后跪在贾大爷面前磕响头，哀求的我心慈面软，我扑一杵，我再把你杵死，这是你的便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就平了你们九龙山石海岛。他还发开威了，把三世佛海宽给气的，你真是不怕风大扇着舌头？丑鬼呀，拿命来！没什么话可说，抡大铁铲就拍。金头虎贾明是接驾相还呢，啊，接杵！大杵是搂头便砸。海宽一看这什么招法呀？我劈他，他砸我；我也把他劈上了，他也把我砸上了。哦，玩命的招，那我可犯不上。搬回大铲，横担铁门栓往上招架。贾明知道我这杵分量太轻，要碰到人家家伙事儿上，非飞了不可。手腕子一转个，哎，在这儿呢。大杵一拧个，奔和尚的肚脐儿扎来了。和尚赶紧上步一闪身，把肚子一甩，撑这一杵砸空了。哪知道贾明撤杵转身，人随杵转，杵随人转，唰啦一转个，拦腰锁玉带，奔和尚这胯骨抽来了。海宽肉往外一窜，好悬没给抽上。海宽心说：那谣传不真实，这个贾明有两下子。

0: 身手干净利落，招数变化莫测，看来我得多加谨慎。
1: 其实贾明就头三下，越往后越松，越往后越不行。要怎么叫唬人的招数呢？贾明洋洋得意，
2: 小子来吧，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接触接触接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个照面，贾明一个没留神，大杵碰铁铲上了，怕什么来什么，他让我天亮把杵崩飞了。贾明刚想跑，让人一铲正拍的屁股蛋子上，啪，哎呦我妈，扑通摔那儿了，绑把金头虎也绑上了。那像旁人绑上了低头不语，愿杀愿剐你随便吧。这个贾明他脸皮厚啊，他与众不同啊，把他捆上了，他扯脖子，他喊开了，
3: 救人呐，金头大老虎让人逮着了，有人没人，救人呐。
0: 三世佛气坏了，心说你够个男人吗？你吵吵什么？九龙山石海岛是我们的天下，怎么会有人来救你呢？你真是脸寒皮厚，抡起巴掌啪啪给贾明来俩嘴巴。欲知三个人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呢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会先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交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时节，现在正是夏至时节啊，夏至时节应该注意哪些啊、养生方面的细节呢？首先，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相反，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夏至养生啊、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细节。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们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上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使心神

另外呢，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在饮食上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宜保持清淡的饮食，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所以说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可以清心火。

另外，在相应的时节呢，某一些特殊的穴位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或者说可以起到养生作用的。那么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常用到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内关穴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位置，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的按压，也或者是可以点揉，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也是有很好的补水和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它补水的小能手，因为它含水量高达91%。我们如果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的话，可以把它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吃起来觉得更甜。还有就是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我们还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啊，西芹炒百合是一道。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像荷叶、莲子、莲藕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也可以，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莲子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它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

莲藕，可以生吃的话呢，有生津、行瘀、止渴，还有除烦开胃这样的作用。提起蔬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这样的功效。

另外这个夏至的时节呢，我们尽量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神，保持心情的愉悦，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运行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也不容易受伤。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同时也可以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现在呢，这个好吃的桃子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像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那么不同的桃子，应该说它的口感和风味也是大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桃子呢的确是有很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会挑选。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桃子非常好看，红彤彤的，然后回家一吃呢却觉得它不甜。有的时候呢捏起来又觉得这个桃子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才可以吃。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桃子稍微多一点，觉得有一部分还没吃完，然后呢剩下的可能已经有点要烂了。那么其实我们挑这个桃子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这个桃子的颜色是不是够红。那么其实保存桃子呢，也不能说我们一买回来直接就塞到冰箱里，这么绝对的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保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挑选和保存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平时在这个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第一首先就会被这个桃子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其实这个桃呢，它是否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吃，它不只是要看它的外表，颜色是不是很深，那么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种，那么有的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有的呢可能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那么通常情况下比较喜欢吃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油桃或者是血桃或者是九宝桃。但是假如说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这种种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水蜜桃或者是部分蟠桃或者是黄桃。我们除了就是说看品种，还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儿的颜色。我们挑桃子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底色，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那么如果它的底色明显是发青的，那有很大的可能说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是不足的，因为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呢通常是为乳白色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么比如说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假如是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黄色。那么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这样的品种呢，容易掩盖了这个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一起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要尽量选择果形饱满，然后表皮完整啊，没有裂口，也没有这个发霉，没有压伤的啊，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水分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新鲜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捏一下桃子，感觉一下。那么当我们用手轻轻的这个按压这个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的时候，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的按压会有弹性，如果太硬则是它的成熟度偏低，那么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桃子受过伤。那么硬桃品种呢，通常是会手感偏硬的。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的气味，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了更多挥发性的风味入风味这个物质，没有成熟的桃的果实主要是散发这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那么假如说我们闻起来呢觉得这个桃子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使用的价值呢就会大大降低。

0: 那么我们挑选好了桃子，买回来之后该怎么保存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就直接放冰箱就好了吗？但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保存桃子的方法。
1: 才懂牵挂，让你的手牵着我回家，只剩小时候。
0: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桃子的，我们买回来这个桃子的成熟度。首先看一下这个挑选，我们要选这个特别熟的先吃，然后把没有熟透的先放在这个室温里，已经熟透了却吃不完的这种呢，要放到冰箱里来冷藏。

另外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这个挑选了心仪的桃子回来之后，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得精一点心嘛。比如说我们在清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去除桃表面的这个绒毛也是有技巧的。这个桃毛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接触了皮肤之后，的确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不舒适的感觉，比如说会觉得皮肤痒，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红肿这样的情况。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吃没有这个桃毛，那么就是说假如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选那种表面没有绒毛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油桃，或者是我们戴着手套去洗这个桃的表面，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这个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出现不舒适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

朋友可能会问说，除了用盐，是否可以用小苏打呢？那么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否则这个桃子的表皮呢会变颜色，可能会发黑。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就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

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苹果啊这样的水果我们有的时候会削了皮儿再吃，那么桃子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削皮儿再吃呢？其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桃的表皮的绒毛不过敏的这样的人群的建议啊，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带皮儿吃，因为研究显示呢，桃皮儿的这个一些抗氧化能力呢都是显著的高于果肉的，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价值。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

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昭和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捞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蹩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趣事，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的，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无敌重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制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延吉。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米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在延吉呢，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延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其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务员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这时候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沿那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轻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农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演。

己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灰蒙蒙的视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先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醉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该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发现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

情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沉迷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是擂台，这是法术，透着英俊气概，这是丹陀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法术党的新一代登场，奋斗像时代的标榜，主张荣誉，勇敢就敢当，继续。

无忌更难弄到做不给到顶弄做回头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全。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是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时节，现在正是夏至时节啊，夏至时节应该注意哪些啊养生方面的细节呢？首先，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在养心。

精气充沛的话，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相反，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夏至养生啊、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细节。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们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上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另外呢，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在饮食上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宜保持清淡的饮食，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所以说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可以清心火。

另外，在相应的时节呢，某一些特殊的穴位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或者说可以起到养生作用的。那么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常用到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内关穴它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位置，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的按压，也或者是可以点揉，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也是有很好的补水和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它补水的小能手，因为它含水量高达91%。我们如果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的话，可以把它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吃起来觉得更甜。还有就是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我们还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是一道。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像荷叶、莲子、莲藕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也可以，也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有这样的功效。那么莲子呢，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它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可以生吃的话呢，有生津、行瘀、止渴，还有除烦开胃这样的作用。提起蔬菜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这样的功效。

另外这个夏至的时节呢，我们尽量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神，保持心情的愉悦，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是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运行的。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也不容易受伤。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

现在呢，这个好吃的桃子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像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那么不同的桃子，应该说它的口感和风味也是大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是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桃子呢的确是有很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我们却不怎么会挑选。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桃子非常好看，红彤彤的，然后回家一吃呢却觉得它不甜。有的时候呢捏起来又觉得这个桃子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才可以吃。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桃子稍微多一点，觉得有一部分还没吃完，然后呢剩下的可能已经有点要烂了。那么其实我们挑这个桃子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这个桃子的颜色是不是够红。那么其实保存桃子呢，也不能说我们一买回来直接就塞到冰箱里，这么绝对的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保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关于挑选和保存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平时在这个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第一首先就会被这个桃子的颜值所吸引，但是其实这个

这个桃呢，它是否口感是不是真的好吃，它不只是要看它的外表，颜色是不是很深，那么还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首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种，那么有的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有的呢可能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那么通常情况下比较喜欢吃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油桃啊，或者是血桃，或者是九宝桃。但是假如说是喜欢软糯口感的这种种类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水蜜桃，或者是部分蟠桃，或者是黄桃。我们除了就是说看品种，还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儿的颜色。我们挑桃子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底色，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那么如果它的底色明显是发青的，那有很大的可能说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是不足的。因为成熟的这个桃子底色呢，通常是为乳白色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么比如说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假如是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为黄色。那么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这样的品种呢，容易掩盖了这个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一起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要尽量选择果形饱满，然后表皮完整啊，没有裂口，也没有这个发霉，没有压伤的啊，这样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水分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不那么新鲜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捏一下桃子，感觉一下。那么当我们用手轻轻的这个按压这个桃子的这个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的时候，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的按压会有弹性，如果太硬则是它的成熟度偏低，那么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桃子受过伤。那么硬桃品种呢，通常是会手感偏硬的。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的气味，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了更多挥发性的风味这个物质，没有成熟的桃的果实主要是散发这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那么假如说我们闻起来呢觉得这个桃子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食用的价值呢就会大大降低。

那么我们挑选好了桃子，买回来之后该怎么保存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就直接放冰箱就好了吗？但是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保存桃子的方法。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桃子的，我们买回来这个桃子的成熟度。首先看一下这个挑选，我们要选这个特别熟的先吃，然后把没有熟透的先放在这个室温里，已经熟透了却吃不完的这种呢，要放到冰箱里来冷藏。

桃子回来之后，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得经一点心嘛。比如说我们在清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去除桃表面的这个绒毛也是有技巧的。这个桃毛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接触了皮肤之后，的确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不舒适的感觉，比如说会觉得皮肤痒，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红肿这样的情况。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吃没有这个桃毛，那么就是说假如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建议选那种表面没有绒毛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油桃，或者是我们戴着手套去洗这个桃的表面，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这个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出现不舒适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我们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轻轻的多次的搓揉。我们也可以把桃子放到淡盐水中，然后轻轻的洗去表面的绒毛，然后最后再用清水给它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的表面呢轻轻的搓了之后再清洗。硬桃呢可以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轻的刷一遍，然后再冲洗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除了用盐，是否可以用小苏打呢？那么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否则这个桃子的表皮呢会变颜色，可能会发黑。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就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桃子的表皮变黑。

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苹果啊这样的水果我们有的时候会削了皮儿再吃，那么桃子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削皮儿再吃呢？其实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桃的表皮的绒毛不过敏的这样的人群的建议啊，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带皮儿吃，因为研究显示呢，桃皮儿的这个一些抗氧化能力呢都是显著的高于果肉的，那么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价值。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已经开始盘算着带孩子出去旅行这件事情，但是也有不少家长说呀，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太费事儿了，而且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呀，孩子到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啊，也没有那么特别的高兴，家长朋友就会心里盘算，哎，到底应不应该带孩子去旅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家长朋友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妈妈去哪儿》。今天呀，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陈丁红来跟大家讲讲啊这本书，还有啊给家长朋友推荐该怎么带孩子去旅行。陈丁红你好。
1: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丁红，这并不是你第一本书是吧？
1: 对，这是我的第三本书了啊。
0: 之前有在美国上小学，还有带孩子去旅行。
1: 没错。
0: 哎，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陈丁红他呢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致力于家长心理、亲子关系以及儿童教育和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咨询还有投资。可以这样说吧，陈丁红又是孩子的妈，又带孩子在国外上学，还带孩子去旅行，所以在这方面呢，不仅有他以前受教育的一个理论基础，还有实践的检验，是吧？
1: 没错，没错，嗯，对。
0: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妈妈去哪儿》实际上是这样的两个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嗯，应该算是啊。首先，因为我也个人特别爱玩，然后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了我的教育背景呢，其实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受了这个教育专业的这个深造，然后同时呢，因为自己有两个小朋友，就想把我所学的，然后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放到孩子们的身上，然后带着他们去看世界，然后陪伴他们更好的去成长。
0: 我再透露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啊，陈丁红刚才说了，他有两个小朋友，他是有两个男孩，这男孩淘起来呀。是女孩的好几倍。
1: 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也比较淘气，但确实呢，在跟男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得更加花心思和精力，然后你要有更多的技巧去应对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无限的这个旺盛的这个精力。当你很累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还没有玩够呢，所以有很多地方你要做好准备啊。
0: 一定要做好准备。虽然啊，陈丁红有教育学这个硕士的背景，但是咱今天不说教育，咱们就来说跟孩子玩，带孩子去旅行，
1: 对
0: 你的切身感受，累还是不累呢？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旅行之前你要做好身心的准备，也就是说你身体得好，就是身体得棒，你能够走得动，然后你再能够带着孩子到处去走，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在心理上你也得放轻松如果你已经被孩子折磨得不行了，你对他们已经有的时候你就恨不得把他们扔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别带孩子出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呀，也会影响旅途当中你和他们的相处。
0: 但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已经被小朋友给折磨呢，再也不想带他们出去玩了。你先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身心准备当中这个心理的准备，就怎么从屡次打击当中调整过来。我们这一次要带孩子去旅行，把这个决心给下了，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1: 对，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孩子老跟你闹跟你作，是因为他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跟你去那个地方，所以、
0: 哦、
1: 对，
0: 不是那么愿意、啊、
1: 没错，就是可能是你的主观意愿，说爸爸妈妈觉得我要去哪里，然后顺带的呢把孩子带走了。如果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现的话呢，孩子的抵触会比较强，然后又加上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特别能闹腾的孩子，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给你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所以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建议，但是会让你的这个旅途变得特别的不一样，也就是在旅行之前，我建议爸爸妈妈跟孩子坐下来。

0: 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几天吧，不用太长，倒也是，你可以跟孩子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说，哎，小朋友你想去哪里呀？啊，宝贝儿，如果你想去海边，或者是你想去大自然，想去爬山，或者想去博物馆，我们听听他们的建议，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这个想法，我们再来制定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去出游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能够满足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1: 哎，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0: 没错，嗯，对。
1: 但是啊，陈金红，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到了某一个旅游胜地，你会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在跟这个孩子在商量，孩子可能已经痛哭流涕了，或者更有甚者满地打滚。家长朋友说了，说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
0: 嗯，
1: 怎么现在到了这儿，你又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要立刻要走？说我们这么老远的带你来啊，跟听从了你的选择，现在你为什么这样？就指责孩子。
0: 对对，
1: 肯定这个家长朋友说这些话不对，不会是没有缘由的。
0: 对对，
1: 我想应该是在出行之前跟孩子商量了好久。
0: 嗯，
1: 那为什么孩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撒泼打滚，各种的不乐意呢？给家长逼成这样。
0: 对，这个场景我也会经常看到啊，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我个人感觉呢，实际上就是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比如说真是累了，真是困了，真是因为要赶着跟团队游，然后他这个一大早就起来，早饭还没怎么吃，然后被折腾的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家长在可能行前我们计划的小朋友达成也跟他家长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也应该去体恤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累了困了的时候呢，我觉得必要的休息啊，然后在旅途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很新鲜的这种刺激，保持他们的这种好奇感，然后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问下一个问题啊。陈金红，刚才我觉得你出的这些主意，还有这些对孩子心理的揣摩啊，真的都特别的精准到位，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没有想到的。但是你刚才这样的精准到位啊，是你以前的学习经历教育给你，还是你的两个小朋友教育给你的呢？
0: 我觉得两者都有，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自己执行的时候呢，就会稍加注意。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幸运的，我两个小朋友呢，我觉得从小保护他们的这个好奇心这个做的还是很到位，所以当带着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想要去了解这个新的这个地方的很多这个新奇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饮食啊，然后包括跟人去打交道呀，然后看景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好奇心保护得这么好，对我带着他们去旅行呢有很大的帮助，我就不那么会累。
1: 下面问题就又来了，你的两个小朋友年龄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很多家长朋友觉得呀，如果小朋友喜欢文化呀，喜欢去探索呀，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已经上了小学高年级了，或者说岁数更大一点的，但如果带着那种特别小小的小朋友去旅行，他们能看得懂吗？
0: 我个人那天我还在做一个读书分享会的时候跟家长们进行分享除非这个孩子是真的就是特别有兴趣，特别好学，可能很小的时候他会体现出来，我个人是建议在他们小的时候呢，这种人文历史背景比较强的这些旅游胜地哈，并不一定很合适孩子，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比如说你要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去看希腊的这些古建筑什么的，他们觉得就是破破烂烂的一堆废石头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会有多了不起的背后的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但你如果带着一个10岁、12岁的孩子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跟他讲古希腊的很多神话，它的历史、它的文化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年龄群的孩子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在我这本新书里面呢，我也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段给家长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2到3岁他们应该适合去哪里，然后再往上可能应该再适合去哪里。我个人的感觉是针对于2到3岁的小朋友哈，家长也别太折腾。其实这个时候的小孩最爱的就是玩儿，对吧？就是你要跟他灌输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啊，然后让他对什么什么产生兴趣。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尝试，我并不打击你们，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会那么好。凭良心说啊，
1: 从实招来，你家大宝、二宝最早开始旅行的年龄是什么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儿？
0: OK，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你要说他们的旅行的目的地， 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目的，因为是我要去哪了就把他们俩给带着了。尤其是对二宝来讲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带着哥哥去一些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把弟弟带上。那个时候弟弟可小可小了、
1: 哥哥那个时候多大？
0: 哥哥那个时候六七岁，七岁的样子。弟
1: 弟
0: 才出生大概就半年，可能三个月吧，那个时候、
1: 哦、
0: 对，
1: 就是跟着妈妈和哥哥受这种旅行的熏陶哈。
0: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第一次为他俩设计就是俩兄弟一起，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起跟我出行，是在弟弟一岁半，然后哥哥那个时候差不多八九岁的样子，我们去了墨西哥Cancun， 就是墨西哥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海边的城市。然后为什么选他呢？因为我是选在我的这本书里也会有因为我是觉得在那里面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个旅游的元素会非常的多。Cancun 它是一个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的这些居民他们的脑海当中呢，是一个特别棒的海滨的旅游度假的这个城市，然后它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沙子，然后特别蓝的这个海，然后小朋友们特别爱去，尤其是那个时候弟弟一岁半嘛，然后他就特别愿意在海边待着，然后就玩半天沙子，跟他哥哥什么要求都没有，然后再跑到旁边的一个游泳池或者就下海，然后玩水，他就觉得已经特别的享受了。然后哥哥在边上，然后对哥哥来讲呢，他可能也爱玩这些，但是他可能想要玩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他已经也八岁了，那么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的东西了。那么在坎昆附近呢，就有玛雅文化的这个
1: 著名的遗迹，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坎昆待了五天，然后我们有两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就在海边泡着，然后剩下因为有一天是到达，然后就调整怎样的，然后剩下的还有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这个玛雅的遗迹，然后在路途当中呢，我们也参加这个旅行团，我没有说是我自己租一个车，然后自己把孩子开过去，然后这也是我要给大家尤其是也就是说，当你去一个你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文化呀历史背景的故事在那边，那我建议你是找一个导游或者参团。为什么呢？这样在路途当中呢，会有这个很专业的人士跟你讲这个背后的很多的故事，然后您就感觉就是跟听说书一样。然后我们家老大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参加旅行团，他就特别的享受，然后导游叔叔给大家讲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玛雅文化，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被很好的保护下来，玛雅人的文化本身又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这个对他来讲他特别兴奋。
1: 我觉得陈金红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妈妈啊。在刚才呢，你费尽心机的给这小哥俩找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其实你也兼顾了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们的天性都是特别特别喜欢水，即便是旁边没有玛雅文化，光是水这两个小哥俩就能够玩得很充实。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父母朋友提一个建议，如果呢您对带宝贝出游这个事儿吧，您心里有点没有底儿，那么您最好找一个能有水的地方。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我是看到，尤其是我们家哥哥弟弟生完可能特别小的时候，你要带他去游泳池呀、海边什么的，他就会觉得特别高兴。然后直到现在，其实你带他们去，哥哥已经12岁了，他但凡去海边，他也会保持那种好奇心和这个童真，在海边跑呀，然后挖沙子呀，然后找贝壳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海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一个特别棒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去处。
2: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3: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来分享啊《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一本海外亲子游的实用手记。作者陈金红刚才说了，以他的这个理论知识和他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这样的一本宝典啊，带给 家长朋友。那下面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很多家长朋友说呀，说带孩子去旅行，这个目的啊是给孩子开阔视野，而且呢也能增加啊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沈天红，这是你第二本啊带孩子去旅行的书，上一本是

0: 带孩子去旅行这一本呢是妈妈去哪儿。那么你怎样看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1: 嗯，首先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朋友们聊，我觉得孩子看世界比看黑板重要很多。因为如果你把他带去一个实际的一个就是他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通过你陪伴他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你可以给他讲解很多他没有接触到的这些知识点，然后呢触发他的好奇心，可能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结束以后他会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这个好奇心，更加愿意去了解他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同时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带着孩子行走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祖国的这个大地上，还是行走在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我觉得有一爸爸妈妈的陪伴，我觉得是对孩子成长最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爸爸可以跟孩子聊很多东西，而且能够通过对一些景点的介绍呀，然后对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这种沟通啊，然后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然后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很顺理成章的不说教的带给孩子，可以教他们怎么样去待人，怎么样去接物。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的很多这个原因。
0: 哎，现在有不少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特别挠头，觉得孩子不爱上学，然后整天呢宅在家里面就想玩游戏，不管是电子游戏电脑的也好还是手机的也好，也不愿意和别人接触。其实呢这只是家长朋友啊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往深里去追究呢都和孩子形成这样的不好的心理啊，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经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孩子从小就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你说他怎么可能
1: 没错
0: 外出去结交朋友，有自己的这种圈子，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际交往呢，他就觉得闷在家里是最好
1: 的。你说
0: 的
1: 特别对，而且我现在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趋势，从这个年轻人包括还有一些中年人到这个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宅。因为现在就别说用电脑了，其实拿着一个手机你都可以过上一天，是吧？这是我就是这两年发现的。我觉得这个科技发达了，然后这些所有的这种通信工具啊，然后这种上网啊，我们越来越容易了。但势必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就局限在这一部手机上了。
0: 对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感觉到我通过手机我能够了解整个完整的世界，而只有他真的出去走过旅行过，他才会知道啊，这手机里的世界和外面真正的世界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我们通信也很发达，然后在媒体方面各种的新闻我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拿到这个故事和内容，然后孩子们可能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到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是不全面的，这个是很局限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刻在这一群人几个人当中他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建议还是家长要带着孩子们去实地的去看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对你的视觉对你的这个感官各方面的触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们来设想一下啊，你从电脑屏幕上也好或者手机屏幕上也好，虽然你看到了那么多的图片啊，那么多的文字，但是那只是冷冰冰的一块屏幕，和你真正的哪怕你走到一个沙漠看到一朵小小的花，或者是你去到一个景色并不很美的地方亲手捡起一根羽毛，那种感觉是截然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你有这种触摸感，然后还有就你这个视觉沉浸在这里面360度的这种感觉，和你拿着这个手机冰冷冷的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把太多的时间放在这个手机上，而让这个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减少了和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去打交道的这很多的这个机会。因为其实每个人有一样东西都是有限的，就是时间是有限的。当你在这个手机上花了太多时间的时候，你势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外围的这个人们进行交流，去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包括你生活当中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你都没有机会去走一走了。
0: 而且刚才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了解到啊，陈金红其实是鼓励大家啊带孩子们越早旅行越好，因为他的宝宝二宝三四 四个月就被迫的跟着他们
1: 跟着跑了，对对对，
0: 到处去逛。那么其实大宝的旅行经历也非常丰富，所以呢，在培养孩子的一个人生观还有价值观的过程当中，旅行其实也是起着不小的作用呢。
1: 对，
0: 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是孩子在家里面，那么他可能接触的就是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还有最多还有学校的这个同学，另外还有比如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么这样的一个圈子是固定的，
1: 说的特别对，
0: 那么很多行为模式也是固定的。而孩子真正的跟着旅行团走到这个外界去，他就会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他们以前设想的那个样子，还有很多新鲜的啊，甚至是他们并不知道的这样的模式等待着他们去了解、去发现还有去体会。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孩子就会知道这世界其实很大，并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周围的这些人就能够带给他们世界上的一切的这样的表现。
1: 非常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带孩子去全世界旅行是让他去看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们，他们是在怎么生活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在城市当中，我们这个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边生活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幸福啊，尤其是能够受很好的教育啊，然后也没有这种温饱的这种焦虑等等。但是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他们过的生活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贫困和窘迫。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带着孩子去一些比较我们叫做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境况我觉得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强很多。
0: 对，尤其是大中型的城市。
1: 没错没错，尤其我觉得有的都能够赶超美国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我去了很多国家，我真的是觉得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已经发展得特别棒了。所以对这些身在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的两个孩子又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生活，他们看到美好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觉得幸福的，然后这种很舒适的这个生活对他们来讲就是水到渠成，
0: 很轻松，
1: 很轻松，他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他就已经在享受了这个，因为他就是生在这样的环境，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要带他们去比较艰苦的地方比如说我带他们去一些刚才说的发展中国家你别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这么生活的，你去看看埃及，你去看看尤其尼泊尔，这两个国家真的是发展的特别不怎么样，然后城市的建设也很落后，又破又脏，然后到处都是尘土飞扬。你要说中国这个 PM2.5 的这个职高，你要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工业，但是你这个车一开，这个没有什么公路，都是那种就是
0: 尘土飞扬，
1: 尘土飞扬那种感觉。所以而且人也特别的贫困，然后一两破破的小面包能够做，可能就是在中国可能只能做十几个人，他们能够宰上30多个人。
0: 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旅行书啊，实际上是告诉家长朋友怎样带孩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点，还有呢什么样的方式更加适合孩子去旅行。假期很快就要来临了，希望大人和小朋友们都能够玩得同样快乐，同样尽兴。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

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0: 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

0: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0: 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细节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

0: 坚意见。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5: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6: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5: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7: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5: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8: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5: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9: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3: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富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4: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6: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5: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前锋，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工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上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他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3: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每公顷是1万到1万2千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3: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5: 今年咱村跟春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70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的，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十四五”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十五五”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
2: 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连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七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十几户家属的十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
1: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孔子半思学，为人师表，门生三千，七十二贤者，是民办教育的万世楷模。现如今民办培训教育应该如何来做？在这个万众创业的时代，教育创业与其他行业的创业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在国家教育教研改革的新时期，民办教育又该如何保持自己鲜明的特色？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民办培训教育的坚守之路。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在民办教育领域创业的故事。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讲过，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在社会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如今除了公办学校之外，还有很多民办培训教育机构来承担着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不同于公立学校的地方就在于，这些民办教育机构它既要承担业界良心，做好教育之本，又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那么在教育行业长久的创业之路到底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期间又会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在民办教育行业打拼多年，同时也做得比较成功的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他们在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当中创业的故事。有请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京城教育集团的副总裁宋维蒙女士，您好。
5: 您好，各位听友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是京城教研院的院长姚小华女士，你好。
8: 你好。
7: 二位呢，这个可以说在北京比较历史比较长的也比较著名的一个品牌下的这个民办教育机构里边供职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比较高级的管理人员。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一开始就是在这个教育机构里工作来创业的，还是后来从这个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单位转行到这里的呢？分别说吧。
5: 好，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介绍吧。原来我呢也是一位媒体人，当时是在2002年的时候，民办教育整个这个行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特别引起，当时我是在经济类的媒体，这种经济的新兴体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采访中呢，就是京城当时在那个时候呢，应该在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当中是异军突起。2002年的时候有30000人的在校规模，所以我们就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当时是去采访了王国新校长。经过了2年的这样一个关注吧，后来王校长邀请我进入到这个民办教育领域，这一晃就10几年过去了。
7: 你等于是改行了。
5: 因为也是出身教师家庭，大概对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在本质上还有一种亲近感吧。在传媒当时也是正好转型期呢，作为一个传媒人想深入的了解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整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脉络，所以就真心真挚的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7: 就加入到这其中了。
5: 对，
7: 你这个算是下海吗？在当时的这种情况，
5: 应该还是说对这个教育人的一个敬仰。这一代创业人像王董啊，包括新东方的于总他们这样子的一代创业人的一个敬仰，等于是 跟随者、追随者，然后在这个行业里做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7: 他们那一代呢，就像是那个电影《中国合伙人》里边所表现的那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那等到你们去加入的时候，还应该已经是处于一种发展的这个上升期了，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毕竟你是把这个铁饭碗推开了，然后去端了这个民办教育的，那咱不能说泥饭碗吧，但是他好像他就是拿咱们老百姓时髦的话说，体制外体制内哈，他毕竟还是这个应该是自己来这个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他的发展的，
5: 好，年轻都有一种冲动吧，都想跟着创业人看看，这个到底儿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能干点什么，大概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崇拜的一种心理在里面吧。
7: 2002年，加入到这个集团当中。那咱们姚女士呢是？
1: 好的，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和宋总有点相似的是，我也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从小呢就在校园里边长大。所以呢，到我自己上学、本科、研究生读的都是师大。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教师为或者是以教育为事业吧来做的。所以呢，参加工作以后，我当时是公立学校的老师，那么做过学校里边的每一种岗位的工作，从班主任、普通的语文老师，然后再到学校的中层这个教导主任，然后是学校的校级，书记、校长，以后呢又到了属于教委这一级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专门监控，从那个专业，就是从教学质量监控啊，教师教研啊，教师培训啊这一块来做。
7: 教研室。
1: 教育科研呢、啊，一直做了这个一个区的这个工作里边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一种职责吧，就也会去关注在全区里边的民办教育的一些情况啊。同时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参加了这个教育部的一个重点课题，另外呢也参加了这个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的一些学术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就感觉到一些民办学校，他们是在那个时候感觉是发展很不错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比较灵活、比较好的机制。再加上也有机会国际国内的一些考察，所以就对他们呢就特别的就注意到，而且呢还有一些比较羡慕的那种感觉，因为自己一直是在这种公办的舞台上，然后慢慢还甚至觉得说一个真正的教育人可能应该在民办的这个平台上去锻炼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更能够反映教育怎么满足人们需求的那种真谛吧。我们经常是国家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应该说做起很多事来都很方便，
7: 很方便，
1: 我觉得他们那种努力我很钦佩，所以这样呢我就在工作当中呢去接触他们，去关心他们，去支持他们的一些工作，慢慢的呢从教育科研的角度引入一些研究，自己也就慢慢就卷进去了。到了97年98年的时候，我自己呢在公办这一块的这个岗位上的职责呢就慢慢的淡出，然后呢更多的就参与到这一块工作里边来了。就这样，
7: 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哈。
1: 对，
7: 您这个过程可能比宋总这个过程呢还要长一些。
1: 对，
7: 您是这个体制内，在坐在体制内去观察他们。
1: 是。
7: 这个您说是一直是在师范大学是吧？是北师大还是首师大？
1: 我在西南师大。
7: 西南师大哦，听您口音也像是南方人，老家是南方的。
1: 老家是四季如春的昆明。
7: 昆明，然后到了
1: 到京城，
7: 四季分明的北京。
1: 对，到京城就是被他的这种办学理念，还有这个百年京城的这种目标，它并不是短期行为，它特别想就是 做得很长久，对孩子终身负责，同时也对教育负责。我觉得这种理念是我自己特别敬仰的，还有对董事长的那种做人为臣、做事为君的那种品质啊，所以我觉得他在做真教育，我们应该支持他，所以我融入了京城。
7: 刚才讲到了咱们这个品牌，其实是时间已经挺长的了。其实我在早期也对他也是有所了解，因为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学校之前，他起步还要更早一点，那个时候可能规模更小，然后他关注的点可能只在一个点上。我就记得那会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有的同学他的外语的口语特别好，然后就听着我们就觉得很羡慕，就是觉得同样你看都是一样的老师教，都是一样的坐在这个课堂上学习，为什么人家说出来就那样啊？甚至说感觉可以和外国人对话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就是吭吭哧哧的，然后老是来是 come 去是 go， 就特别简单的那种，还说不好说不利落的感觉。哦，后来听说他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在补这个口语啊，有这种培训。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说是，当然我自己没有去过啊，那个但是呢就觉得，哎呦，原来在这样的培训机构里去训练一下，这个差别就这么大。后来我自己去补过其他的课，当然不是在咱们这个学校了，是在也是其他的民办的这个补习学校，就感觉哎呀，还是他给予课堂之外的一种这个辅导和这个来推进，其实好像也都是围绕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吧，这个什么参加这个什么中考啊、高考啊这样的。你们这个里边的培训的很多的内容好像也和我们的就是体制里边的这个教育大纲上的很多内容也是参照着来的吧，也不是说完全凭空我就要讲什么去创造咱们的这个课程什么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5: 应该说因为京城91年就开始做，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比如说小学阶段还没，只有那些北京的重点的小学在开设外语课，而且都是3年级以上，基本上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就是说一般成人学外语都是跟小孩子混编的一个班里，没有少儿外语的这个概念，对，参加社会培训的。当时京城创办的时候是觉着孩子的语言学习有他自己的规律，成人和孩子在一起最终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提出了少儿外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呢当时也是受到质疑的，觉着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学外语，国语还没学好呢，有这种天分或者是有这种必要吗？所以在初创的时期应该是走了一个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应该是就像王国新校长他们初创的这些元老们，应当那段路坚持的是比较艰辛的，因为你是做了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现成的什么课程体系啊，没有这样子的现成的师资啊，当时京城聘请的那些专家基本上都是像张景新呀、然后胡壮林啊、陈林啊这样子的大学外语系的主任，这种顶尖的教授来为孩子们设计一套这样的课程。对，
7: 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还是这个去自己创立了一个体系。
5: 对，
7: 那现在当然了，这个各种的培训机构它很多，可能每个它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有的可能甚至直接有从国外引进的一些东西，反正是各显其能，各有所长，这样的一种最终的目的还是都是促进孩子的这方面的发展。当然我据我所了解，现在也不只光是针对外语是吧，这个其他的课程，其他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像什么数学呀、甚至说语文啊，是不是都有辅导啊，都会去介入。在当时你们去

0: 到了这个学校，到了这个创业的这个团队当中，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1: 啊，当时就是说我在2002年，这个接触这个学校，然后开始逐步的进入。那个时候在这之前，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对整个民办教育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进行了一下梳理吧。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民办教育，就现代的民办教育，应该是从1978年，到1991年，那是个萌芽初创的那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到1991年呢，就是说属于迅速的开始萌芽之后，大家因为准入门槛相对低，很快的就发展起来。比如说同期，当时比如说1991年京城在创办的时候有2000家，比如说10年之后还有2000家，但这2000家当中名字一定是改了，剩下的已经大浪淘沙无几，也许今天个有这2000家的名字，然后2年之后就重新就翻了一遍新的了。因为在这个时代，也是那个时期，也是民营经济整个，因为我看过一个报告嘛，大概整个寿命也就是3到5年。那对于民办教育来说呢，全新事物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那寿命就更短，
0: 就是它
1: 能存活下来很难。
0: 对，它出现的很快，出现的很多，但是能够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生存下来比较难。大概到2001、2002那年份的时候，整个这个大的经过这个10年的一个发展，国家的整个这个法制啊也开始规范这块了。应当我进入的这个时期，应当是慢慢进入了一个法制规范发展期了。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就所以我说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感觉它就有，
1: 对，
0: 但是呢它是就是那种，就是小规，一个是规模小，再有一个它零零星星各自为战的那种。像这种说大的集团化的
1: 还少。
0: 哎，到您说的那个1991、1992年90年代开始呢，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蓬勃发展。那也可能正看到了它那种勃勃的生机、蓬勃发展的那种状况，所以才吸引了你们。那姚院长也是，
2: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像京城这样的学校，它当时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刚才您问到那个他的少儿英语的这一块啊，他确实当时的，为什么他能够23年跟他一块儿注册的那些学校都基本上现在基本没有了，就是他还存在，一直还发展着啊。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那个少儿英语。刚才宋总说了一下他怎么创办，然后他具备什么特色。其实我觉得他最富生命力的就是他从创办的时候，他就遵循语言，它是一种实用的，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能力，一种表达，或者是一种认知，一种文化的一种工具。所以他这个课程使京城这个学校，他在这个发展当中呢，得到了很多学子的那种认可。他们学了以后呢，都感觉收获非常大。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也跟学生在一块儿交流，就是这个少儿英语，他给你学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呀？孩子就说，反正我学了再去学学校的那个课程呢，就感觉特轻松。那么就是在体系上，确实他就有自己的那个。刚才说的他是从外国引进的那个课程，然后再加上他的理念，就是跟我们学校里边使用的教材它不太一致，它不属于同步的那种去补习啊，去加重负担了那样的一种学习，而是立足在听说读写这个方面，让学生更好的去表达。再加上当时有一个我们国家申报和主办奥运的那个主题，它是在那个背景下，为了让北京的人更多的用这个语言去有一种良好的素质
0: 去交流
2: 去服务啊，去做好志愿者。所以呢，他的这个课程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使学校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0: 这个就是说他很实用的一种
2: 方法。对对对，这从一开头就是说他这门课程就是一种素质教育的思考。所以到今天呢，他仍然很具生命力。
0: 其实两位说的很具体了啊，其实我就想听一听你们的那种自己自身的感受，从一个就是 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

0: 肯定是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就是从工作方法上，从工作的那个这个劲头上。
1: 有估计，我大概是当时表现的比较明显吧。然后你想媒体呢？不坐班，你有一个选题，然后呢，有可能你关注的是一个公共的视角。但是到具体的，尤其是这种培训机构，它是初创期，又是青少年为主体的，0到18岁，因为小孩子他那个自我辨识的能力没有像成人的那样子的培训那么强烈，所以你真的是凭着良心去做，因为小朋友这个成长期就这一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时又觉得这个机构怎么这么事无巨细的，每一个事情，什么几点放学，孩子要没到校要给家长打电话，孩子走路要手递手的交给家长。
0: 对，
1: 就觉着哎呀，这怎么这么繁琐，用得着这样吗？因为大概媒体人做久都比较粗线条，关注的是公共的这个视线里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所有的老师，因为当时有好多北京优秀的那个，我去的时候有60多个特级在京城上班，在一线，那本身就德艺双馨，那就比一般的老师就更优秀，要求的更严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忽然觉着也有一丝想，如果我当年幸运这样的老师，是否我也能考清华北大呀？
0: 对，就是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方式。这个工作的对象也不一样了，然后关注的视角也不一样了，这工作的方法也不一样了，哈，是吧？这个你就得去抓它，去抓住重点，然后再去开展自己的这个想，就是自己的一些施展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因为整个它民办教育嘛，第一就是没有资金支持您，
0: 对，
1: 然后像京城这样的学校呢，它又没有背后有什么，有好多是企业办学，人
0: 有
1: 大量的资金，
0: 对，
1: 它就是滚动发展。那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呀，它的整个创新的能力呀，它既要遵从自己的这种教育的品质，然后自己的社会的底线，因为京城当时提到的那个3个第一的口号，觉得每会必提，就是说教学质量第一，然后学校信誉第一，社会效益第一。那很难有机构就是在初创发展的时候把什么质量，然后学校的信誉和社会的责任融为一体，在同步定期的发展，那就对每个员工的你的为人师表，您的做法，您的一些对家长对学生那个接触要求就特别高。那对我本身不是教育行业出身的人，是一个特别大的那个跨度的挑战。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英雄通臂猿猴吴真配合胡大海演了一出戏，假装是胡大海的老家人，听胡大海调遣，上来就要取纳兰谍报花的性命。这纳兰谍报花呀，都没拿正眼看他，这什么呀，像个小猴子一样，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上来一锤就砸向这吴真。哪成想老英雄快速的躲过，但是他躲过去了，他那头驴可没躲过去，那头瘸驴一下子被砸死在当场。这驴一死， 老英雄立刻翻脸了。你赔我的驴！纳兰谍报花心想，有这么打仗的吗？上阵对战，驴被打死了，我还得赔你驴，我连你的命我都要收了。可是这吴真一看驴死了，立刻认真了，他手擎一柄短剑，冷森森的直冒寒光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纳兰谍报花心里就一愣，心想这老东西原来真面目是这样啊，刚才是在演戏呀。他心想，我可先下手为强吧，别免得一会儿出了差错。他一招力劈华山，砸向了老英雄吴真。可哪成想，吴真呢，简单的一挥手，在场众人谁都没看清楚，这纳兰谍报花的两个锤子的锤头就飞向两旁。不仅如此，噗的一声，纳兰谍报花都没反应过来，他的脑袋也被削落在地上，斗大的人头滚落地下，撒手扔了两个锤把子。他的这批赛鹿铁爆花驮着他的死尸刚要跑，老头可不干了。只见他身轻如燕，一抖身已经站到了马的后臀上。你想走？他将纳兰谍报花的尸体扔下马去，自己长身形，劈开双腿骑在马鞍桥上。众人一瞧，老头真利索呀，别瞧表面上穿的窝囊，像个要饭花子，可是动起手来真是无比的灵巧，像一缕青烟一般的。就这纳兰谍报花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被老头一招毙命当场。大伙是齐声喝彩，这胡大海呀，更是得意洋洋，他舔着胸脯叫好，笑眯眯地说，哎，怎么样，我们老大就是有两下子。这一来呀，丑鬼侯震山更敬佩胡大海了。他来到老胡面前，胡二法官爷，那老头是谁呀？胡大海用眼瞟了一下侯震山，又吹上了。啊，他呀，不值得一提，他是我们家的下人。侯震山把大拇指一挑，胡二法官爷家里竟出好样的呀，就连使用的下人都这么有能耐，这个师傅我是非认不可了。他回头望了一眼朱元璋，一个劲儿的点头使眼色。这个节骨眼上，朱元璋哪里顾得了这些事儿啊，他大喊一声，兄弟们快闯联营，冲出去就是活路啊。好，这七千英雄五动兵刃一路冲杀，直奔向敌营而去。纳兰谍报花一死，早把援兵们的魂儿都吓丢了，敌营里完全乱套了，个个弃甲丢戈，四散奔逃。这几千人如同虎入羊群一般拼命往前杀，别看他72座连营也难挡众人心齐，整个援营大寨很快就被踏平了。最后108辆插阵铁车也叫众英雄砸了个7零8落。这英雄们整整杀了1天1夜，好不容易杀出了重围，就在天快亮的时候，这可不得了了，突然间天上一声怒雷，轰隆隆的下了一阵倾盆大雨。哎，这雨大的跟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浇得众人是狼狈不堪呐，五零四散，谁也找不着谁了。 单说四爷朱元璋，他连累带饿又叫雨浇的抬不起头来，趴伏在马鞍桥上，信马由缰，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来到了一座小山坡下。这时候啊，雨也停了，天将午时，抬头一看，众家兄弟都走散了。他定了定神，觉得挺不舒服，这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这一路杀将过来体力不支，他想下马歇一会儿再走。他跳下马来，把枪剑放在山坡上，叫马溜达着吃草，自己呢靠着一棵大树坐下喘口气儿。哪知坐下就动不了了，哎，浑身疼痛，骨头节酸麻，手脚发胀，嘴里干得冒烟儿啊，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再也支持不住了，扑通一声倒在树下昏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啊，睁眼一看，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大约到了三更天了，再找枪马都没了，只剩下穿的衣服和靴子。朱元璋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呀，本来自己就没家没业的，这几年来全靠着弟兄们帮助过活呀，这次大家失散，自己的东西又丢得这么干净，以后可怎么办呢？这还上韩城家去住吗？不能了呀，这几年叫我和二哥把他拖累得够呛，怎么能再给人家添麻烦呢？想来想去，决定啊，回徐州到舅父郭光清家里暂避时，单等众家兄弟都有了下落再做道理。他变了变方向，就奔徐州而去。这一路上也只能是沿途乞讨，每日河里洗脸，庙里存身，一连两个多月的光景。这到了十一月可就不行了，天气渐渐冷起来，病也是一天天加重，常常昏迷不醒啊。那过去那不像现在，家家有暖气，哎，大冬天你在屋里光膀子也没事儿，出外头呢穿上什么羽绒服保暖都特别好，古代不行啊，穿那单薄的衣裳风一打就透了，谅你身体再好也经不住这通折腾啊。有这么一天，下着雨，天气阴得很，他腹内也没吃东西，身上又无御寒的衣服，觉得饥寒难忍，想找个地方避避雨吧。抬头看见前面正好有一座破庙，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他想紧走几步好进去歇着，不想一着急头一昏，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人事不知了。正在这时候，从庙内走出两个要饭花子，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两个花子来到门外找柴火，一瞧地下，哎呦，这儿怎么躺着个人呢？脸烧得跟红布一样，浑身不住的颤抖。这俩人这心眼儿可就软了。这个说：“福哥呀，我看这位也跟咱们一样啊。”你瞧他穿戴也是这么破烂，八成他这是有病了，哪不是修好积德呀，咱们把他抬进去让他烤烤火，给他弄点吃的，还许呀、能把他救活了呢。人家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你看怎么样啊？那个说了，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来吧，搭把手。两人一起动手，就把四爷 抬进了庙内。